0: 1298315。
1: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2: 停车难，长途累，
3: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5米车长，3米轴距，装。

早间的8:02，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早高峰之早韩内江，我们这时段来关注到内江本地资讯。首先来关注到5月6号至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在内江市资阳市调研，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和省委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突出高质量发展目标导向，加力加劲做大做强特色产业，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大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夯实基础，努力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展现新作为，做出新贡献。

加快构建规模集聚、特色鲜明、支撑有力的产业体系，优化产业生态，科学规划布局产业园区，统筹建设研发设计、检验检测、环境保护等公共设施，完善引导基金、人才集聚等服务体系，用好数字化、绿色化发展促进中心、科创生态岛、民营经济发展促进中心等省级平台，赋能科技创新和数改质改数转，推动企业上规上榜上云上市，促进开发区、产业园区等提能升级、规范管理。要在项目建设上提速增效，把发展目标落到具体项目上，跟进国家政策走向和六张网建设等，落实六个议批要求，加强跨区域项目协同推进，加快成渝中线、成渝铁路成都至隆昌段扩能改造等项目建设，谋划储备一批传统基建、核心基建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等方面支撑性带动性强的好项目，促进三网融合，大力发展枢纽经济、高铁经济、凌空经济等，高质量推进城市有机更新、一体规划人口、城镇、产业、交通等发展，优化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布局，不断厚植产业枢纽、成本环境等优势。要在促进乡村振兴上全面发力，大力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促进农商文旅体教健康深度融合，完善民宿餐饮、休闲娱乐、研学体验等功能，做优生产供应链，做强精深加工链，提升品牌价值链，向开发农业多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要效益，那建强农村的头雁队伍，发挥引领力量的作用，做好土特产的文章，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促进农民持续稳定增收，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用心用力，深入分析人口的结构和流动情况，聚焦留住人才和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精准动态优化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资源配置和均衡布局，办好家门口的好学校、好医院、好中心，提升人口承载能力和综合服务功能。要在维护安全稳定上守牢底线，坚持力量前置、科技赋能、群防群治、协同联动，抓实抓细各项安全生产、防汛抗旱、地质防灾、地震防范等措施，党员干部要深入细致地做好群众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我们接下来再继续关注到市委书记冯发贵深入到威远县的部分重点工业企业，实地调研工业经济运行、企业生产经营及产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围绕内江现代产业发展布局，坐实产业链顶层谋划，依托龙头沿链强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威远县工业基础扎实，是全市工业经济发展的重要阵地。冯发贵先后前往四川金雷重工有限公司、四川港华合纵能源有限公司、四川省川威集团有限公司等企业，深入企业展厅、生产车间、在扩建项目等现场，与企业负责人交流，听取企业发展规划及诉求，现场办公解难题，鼓干劲儿，促发展。
0: 四川金雷重工有限公司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冯发贵了解企业的发展历程，详细询问企业生产经营、原料供应以及市场销售和利润配套企业、物流运输及发展规划等情况。得知企业订单饱和、发展势头强劲，冯发贵鼓励企业立足自身优势，持续聚焦主业，扩大生产规模，提高产能效益，努力做大做强做优，用好重后班列等多式联运通道，切实降低物流成本，提升运输效率，积极开拓海外市场，加快推动检验检测资源市场化运作，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实现对内保质量、对外拓服务，不断完善产业生态，壮大产业能级。
1: 由四川港华合纵能源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港华燃气应急调配储配基地，是威远页岩气资源就地转化的首个重大项目，也是内江融入成渝青走廊的重大项目。冯发贵深入了解了工艺流程、项目布局、建设进度及液化天然气生产经营情况，详细询问清洁能源保供、管网运营、绿色低碳发展及安全生产。

0: 施落实工作。他强调，要持续提高安全管理专业化水平，确保天然气供应安全稳定，依托页岩气能源资源优势，积极拓展咱们的提和啊提氦等高附加值的业务，延伸产业链条，不断提升综合效益。要进一步强化应急调峰和工业用能保障，更好服务工业经济发展。
1: 拥有97年历史的川威集团是内江工业的龙头支柱企业之一，当前正在加快转型升级的步伐。冯发贵实地了解了钒钛资铁矿资源的综合利用，万吨微生物固碳制蛋白，还有短流程的钒电解液生产，以及永磁铁预料厂的一个扩建，还有智能炼钢等重点项目的推进情况，逐一了解了项目的建设进度以及技术的创新突破、投产达效计划以及产业链的带动情况。他强调，要立足自身的产业基础，坚持科技创新引领，围绕钒钛新资源、钢铁精深加工、新能源储能、节能环保、高端装备等领域科学布局新项目、新赛道，培育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大质改数转的力度，实现节能降碳、转型升级，以扎实的行动推动百年川威再出发工程取得实效，强化项目的包装谋划，积极争取国家重大专项以及两重两新的政策支持，加强与科研机构相关企业合作，推动项目早落地早见效，想抓市场机遇发展钒电池的储能产业，坚持差异化竞争，发挥比较优势，进一步扩大产能，提升效益，围绕汽车磁环等下游应用的精准招商，盘活存量资源，推动汽车零部件等关联项目落地，严格落实企业安全生产、生态环保主体责任，从严从细
0: 升级提质增效，持续扩大壮大产业的生态圈，深入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组建工作专班，对重点工业企业开展一企一策精准服务，发挥链主企业引领作用，政企联合组建招商队伍，协同做好招商引资工作，全力引进更多优质项目，助力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在一季度的时候，咱们内江的新能源汽车以及动力电池产业是有所突破。那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协同机遇，立足区位禀赋，扎实产业根基与完善配套能力。内江呢也是聚力建圈强链，沿链补链，全力打造了成渝地区新能源汽车零部件核心配套基地。新能源汽车以及动力电池产业也是跑出了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1: 那么最近呢，我们记者从市经信局获悉，一季度全市的产业实现产值36.36亿元，同比大幅增长了22%，实现了一季度的强劲开门红。那目前全市已经集聚了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上下游的配套企业73户，产业链上下游衔接紧密，集群发展的态势持续向好。
0: 那近年以来，内江也是紧扣长安、吉利等头部整车企业车型迭代与配套的需求，靶向引进了博泰新能源、智能座舱研发制造等优质的整车配套项目，全速推进了海斯达、纳新的6G 动力电池等19个重点的在建项目，一批强链补链的重大项目落地见效，加快投产。全部达产之后，预计新增年产值超过122亿元，持续夯实产业的规模底盘。
1: 科技创新是核心竞争力，内江深化产学研融合，全市建成了新能源领域的省级企业技术中心8个，支持天市车境等龙头企业高标准搭建车规级的中式研发平台，赋能产品的迭代升级，推动了布尔智能等5家企业联动电子科技大学等高校院所，攻坚车联网数据采集关键技术。那么截止到目前，全市新能源汽车领域有效发明专利达94件，以科技创新驱动了传统汽配的转型升级，新兴赛道提质增效。
0: 内江坚持深化成渝协同，拓宽市场畅通全域的供应链，那积极拓展了国内外的市场，组织了60户的重点企业参展了南非成渝各类的汽配专业的一个展会，不断地打响了内江新能源的配套品牌。那同时还深化了链上企业的战略合作，推动融通高科与比亚迪达成了长期的稳定配套，富乐华、金鸿曲周等本土的企业也是成功牵手了小米、长安等行业龙头。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5: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6: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7: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8: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9: 停车难，长途累，
10: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5米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6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

0: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到桥梁方面。这一时段的西陵大桥东新区往市中区方向车流量较大，反向畅通。同次八大桥东新区往市中区方向桥面排行车辆较多，反向畅通。另外来关注到新八大桥、马岭八大桥以及沱桥畅通。再来关注城区路况，首先来关注到市中区方向。这一时段的中央路全线拥堵，上南街车多缓行，体育场轻微拥堵，卷子路目前车流量较大。这时段的腾飞路目前呢是双向拥堵，江华街和南环路交通路口拥堵，环城路往邱家嘴立交桥方向长距离缓行，豪子口铁中轻微拥堵。再来关注东新区，首先来关注万达十字路口、七侠路十字路口畅通。这时段的西陵大道往汉大道方向红绿灯处排行的车辆较多，另外西陵大道在院湾的这一个位置往西陵大桥方向车流量较大，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轻微缓行。最后来关注三人国道万世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交通法规记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2: 汇聚本地多元信息，聆听城市跳动脉搏。早安丽江。

0: 好的，广告中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到畅行早高峰之早安内江板块。上午好，我是思思，
1: 我是高远。
0: 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内江本地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一则好消息啊，咱们内江自己研发的一个品牌内麦麦子啊，416这个品牌呢，亩产是首次突破了500公斤啊。
1: 哎呦，
0: 哎，这确实是一个好事，毕竟粮食嘛是非常重要的。
1: 那这两天其实我们内江也迎来了小麦的这个丰收季啊，尤其是新麦种的这个播种，包括我们的最近的这个丰收啊、丰产啊，对于我们内江来说是好消息的同时，最重要的是啊，体现出了农业科技的一个发展和进步哈。
0: 是的，那近日呢，内江市农业科学院也是邀请了四川省农业农村厅还有重庆市的农业科学院的专家走进了东新区的田家镇都塘村，开展了内麦416绿色高效生产示范推广以及实收的一个测产情况。
1: 那么来到这个田间地头啊，看到一片金黄，微风拂过的麦穗是压弯了枝头，田间弥漫着清香的麦香，联合收割机啊在连片的麦田当中来回的穿梭，切割脱粒，清选同步完成，那么机械化作业高效顺畅，处处体现了丰收在望、颗粒归仓的繁忙景象。
0: 是的，那在现场的实收的这个测产现场呢，专家组首先是实地查看了示范片的这个小麦长势，还有田间的管理情况。随后呢，选取了3个具有代表性的小麦田块，开展了全田机械化实收。那作业完成之后呢，专家也是现场取样，依次完成了称重、还有除杂、清选、杂质含量检测，并且运用了专业的水分检测仪多次的复测籽粒的水分。那专家也是介绍呢，经测算啊，3个田地的实收面积合计5.9亩，加权的平均亩产达到507.63公斤，这是川南丘陵地区小麦亩产首次突破了500公斤的大关，创下了当地小麦单产历史的一个新高啊。
1: 本身对于我们四川来说的话，吃面也是包括是一个比较庞大的这个省份哈。那么根据了解，我们东兴区的田家镇的都塘村呢，属于典型的川南丘陵地貌，耕地的零散碎块化啊，包括土壤的黏重、季节性干旱多发，一直是制约丘陵小麦高产的难点重点。那这次示范种植的内麦416是内江农科院自主选育的优质小麦的品种，兼具了早熟稳产、丰产性突出，还有抗病抗逆的能力强、氮磷利用的效率高这样的优良特点，高度适配了川南地区的气候还有耕地的条件，有效破解了丘陵的这个丘陵地区粮油生产的短板，实现了小麦产能的大幅跃升。这个品种入选了2026年四川省粮油作物的重大品种之一，优势和推广前景十分广阔。

0: 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就在咱们资中县归德镇的玉皇村。
1: 这也是我们内江市政府重点推出的咱们的村镇系列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特点，包括特色农产业发展。我们走进到了咱们资中县的这个归塘村哈。那实际上之前我们镇了不起呢也去过隆昌、威远相关的一些镇村当中推荐了当地的一些特色农产品。那这次我们来到资中县的都塘这个咱们的这个归德镇哈，到底带来了什么样的一些特色呢？我们记者在昨天也是去到了现场哈，这场发布会呢以园聚归德乐享琵琶为主题啊，以实景实地为展陈的背景，勾勒出了春色正浓芳菲艳的生动场景。那实际上要了解这个归德镇啊，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地理位置，在资中县的西北部，在沱江贯穿了南北，有着中国琵琶之乡的美誉。近年来啊，归德镇深耕了琵琶产业，完善了产业链条，创新的发展模式，人居环境不断改善，民生保障持续提升，让群众不仅增收，更增加了幸福感。
0: 那在这个发布会上呢，资中县归德镇的党委书记邓红磊呢就用了几句话啊，就三句话带大家走进归德，品味归德，爱上归德。哪三句话呢？第一句话是一江碧水润归德，好山好水生百叶。第二句呢是两棵果树结金果，甜到心里富万家。第三句呢是三条幸福路为笔，绘就和美新家园。
1: 好诗好诗啊，
0: 确实说得好啊。
1: 是，那眼下也是琵琶大量上市的季节，我不知道这段时间朋友们有没有吃到咱们首批上市的新鲜琵琶哈，
0: 很甜。
1: 那其中您吃的某一颗可能就是来自于我们归德镇。在归德镇的玉皇村的琵琶园里，成片的果树枝繁叶茂啊，金黄的琵琶在这个树上是点点缀绿。那么归德的这个甘露琵琶是色泽金黄，皮薄肉厚，汁多味甜，入口化渣。从20世纪80年代呢零星种植起步，历经40多年的这个壮大培育，现在啊归德镇已经发展到了3万多亩的连片种植，他们把小琵琶做成了大产业，甘露琵琶先后获评了绿色食品认证、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等等。
0: 是的，那该镇呢还依托到了科技夯实了整个种植的根基，推行的是托管服务规范管理，建立电商，拓宽了销售渠道，延伸了深加工的产业链，同开发出了比如说琵琶膏、琵琶冻干、琵琶蜜饯等等系列的产品，就是让这种小特产变成了富宁的大产业。今年呢，全镇的琵琶总产量预计可以达到3万多吨，那全产业链的总产值呢有望突破3.2亿元。
1: 我说为什么归德的琵琶这么有名，我看到现场我们记者采回的一些新闻素材，包括我们现场去到这个品尝的这个市民朋友拿的这个琵琶，好家伙，这个头看着跟梨似的，
0: 挺大个的，
1: 咳嗽，这真的，我们街上卖的琵琶我还真没见过这么大的啊。那么整场的发布会呢以青山

0: 完了东新区的都塘村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资中县的归德镇玉皇村。
1: 哎，为什么关注到这个村呢？
0: 因为在昨天的时候呢，当地呢是举办了一个镇了不起的

0: 到我们归德镇的时候，好吃好玩好享受哈。
1: 比如说如果大家说呢想亲手去摘感受这个田园的乐趣，那就要去到这个玉皇村的这个资中琵琶科技示范园。那这个园区呢占地有108亩，配套了这个比如说避雨棚啊、水肥一体化呀等等的现代化设施，里面的琵琶呢都是标准化的种植，首先就是果香浓郁，品质上乘。而且这个园区里的这个吃琵琶长大的什么跑山鸡还有啊，还有可以逛一下园子，摘一下果子，然后再看一下这些跑山鸡是一
0: 看跑山鸡，我去了可不光看呀，
1: 想吃是吧？
0: 我最爱吃的柴火鸡，
1: 啊、
0: 柴火鸡不能安排上吗？
1: 如果说除了咱们刚刚的这个想亲手去采摘感受田园乐趣之外呢，如果还想感受到烟火气随心挑选的话，每年4月下旬到5月上旬呢，就可以去场镇的这个甘露琵琶市场和这个归德的农贸市场。因为一般到了这个采摘季啊，果农们就会把自家种的这个琵琶摆出来，种类齐全，你可以边逛边尝的啊，随意选购。
0: 这样说的话，家家户户都会在当地的这个农贸市场当中来售卖自己种植的琵琶，那每家种的树不一样，养殖的方法不，这个种植的方法不一样，
1: 味道
0: 的口味肯定也有区别，
1: 是，所以你就边尝边逛噻。
0: 哎，这还是比较不错的一种方式哈。
1: 对，
0: 当然如果大家想省心的话，说哎呀，我就懒得挑，我想买一些现成的一些这个咱们的琵琶的这个产品，可以吗？当然可以，您可以来到甘露四社区的村委会办公楼1楼啊，他们的展望琵琶合作社直营店，店里的琵琶已经分好等级了啊，品质有保障，而且包括他们的特色深加工的一些产品，比如说琵琶膏、琵琶罐头、这些。

0: 以为这是野生野长的，是吧？
1: 所以馋花点钱，其实到的这个田间地头并不贵哈。
0: 是的，是的。那时间也是来到了早间的8:29，我们即将进一段广告和路况，那稍后继续来和大家关注到咱们相关的信息。当然如果这个时候大家行驶在路上有一些及时的路况信息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进入到1027的视频直播间当中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正在发

0: 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准时准点，最先为你刷新资讯要素。

0: 近日，中办国办印发《梅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
1: 日前，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全面启动。
0: 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
1: 5月7号，最高检决定对湖南浏阳烟花爆炸重大责任事故一案挂牌督办。
0: 5月7号，魏凤和案李尚福案一审宣判。
1: 7号，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公布意见，从研发源头到临床使用，从生产供应到支付保障，全面提高儿科的公药用药能力，让儿童用药更有保障，更加安全。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到今年4月末，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为34000亿。关注到社会方面，国家防总办公室7号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疾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的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措施。
1: 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白皮书，截止到2025年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
0: 相关数据显示，1季度我国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
1: 安徽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周喜安受贿案一审宣判，周喜安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金之镇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副行长侯维栋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
0: 6号，我国首批自主培养的4名飞艇驾驶员获得由中国民用航空颁发的商业驾驶执照，正式持证上岗。
1: 广西花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境内发现了两头蛇科的两头蛇属新物种广西两头蛇。
0: 近日，中国科研团队在绒猴脑当中鉴定出与人类高度同源的神经纤维树弓状树。
1: 来关注新政策。国考方面发布最新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从今天开始。
0: 关注到鉴于方面，吉林省发布通告，从16号起

0: 全面禁渔。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畅行早高峰。
0: 那刚刚和大家梳理到的是今早的一些最新快讯，那接下来继续来和大家分享资讯。这条资讯的话，也是在咱们内江本地和可能周边那些住户们有着息息相关的关系了。
2: 哦，怎么讲？
0: 怎么讲呢？咱们这个因为这个东兴大道的南延线项目施工的一个需要呢，咱们东兴区的新关街部分路段呢，可能要从明天5月9号起要实施一个断道施工。
2: 嗯，
0: 所以说因为要施工呢，可能就是大家需要提前规划一下自己的一个出行的路线。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一个施工路段呢，是新关街上海花园小区的出入口以南约150米处至东兴大道。那施工时间呢，是从5月9号一直持续到9月30号啊。
2: 实际上，大家一听到这个路可能要施工啊，其实对大家的影响，我个人也是在这两天刚刚通行过这周边的路段，对大家这个出行其实不会造成特别大的麻烦。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我们的东兴大道的南延线现在很多的已经连接到了2医院门前的这个道路上了，包括加州蓝湾现在都已经正常通行，
0: 是，
2: 所以说这一小节的道路休憩呢，可能会影响部分的居民的一些这种就近通行的这个条件哈。那当然，在施工期间，路段禁止一切车辆通行，是完全封闭。道路东侧的人行道禁止行人通行，行人要经过道路的西侧人行道来通行。那当然，为了方便大家的绕行哈，原来途经新关街啊，从中兴路到东兴大道往返2医院片区和东兴旧城片。

0: 完这个即将在明天发生的这个道路的这个就是断道施工之后呢，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这则消息呢，是发生在4月24号的时候啊，
1: 也没多远，上个月月末。
0: 哎，为什么这个事儿突然要关注到在上个月月末呢？
1: 为什么呢？
0: 又有人要遭这个网络电信网络诈骗了啊！
1: 又有人要遭，这已经遭了吧？
0: 就是，但是被抢回来了，还好。
1: 被抢回来了，
0: 被抢，
1: 被及时的挽回了，
0: 被制止，
1: 被抢回来，也算是你说的也对，从这个骗子手上抢回来了。
0: 是的，那因为我们来关注一下哈，近日呢，内江市公安局的东新区分局就收到了一条高危的反诈预警。
1: 怎么回事？
0: 先收到了预警啊，就是辖区的市民陈先生啊，正在遭遇这个电信网络诈骗。
1: 什么形式的？
0: 而且线下还购入了30万元的黄金。
1: 啊，
0: 决定私下交付给陌生网友。
1: 这两天虽然说这黄金的价格有所下跌，但是买30万这有点异常，谁一笔能买30万的黄金呢？
0: 哎，是。
1: 事情发生在上个月的月末的一天晚上哈，在内江的某家金店的柜员跟警方报警了啊，说我们店里面出现了一个可疑的人，有一个男的呀，他花了大批的现金买我们店里面的黄金，说要买30万的。
0: 哎呦，
1: 言行举止我们看起来有点不正常，可能是不是遭遇到诈骗了？
0: 是。
1: 接到报警之后，东新区反诈的中心啊，咱们的第一时间也启动了这个联动机制，派到了民警赶往现场。经过调查，这当事人陈先生已经买了5个黄金手镯，一条黄金项链，
0: 哇，
1: 将近210克，差不多半斤了。
0: 好有钱呐！
1: 咱论克买，人家论半斤买了。
0: 是。
1: 正准备拿着这些首饰要离开的时候啊，交付给陌生的人，结果这诈骗的骗局就马上要完成了，被店员给反馈到反诈中心了。
0: 是的，那我们来关注一下陈先生到底是怎么上钩了，或者被骗了？
1: 接触到这些骗子的呢？
0: 因为前不久的时候，陈先生在外散步的时候，无意间就看到车辆后视镜上张贴的一个低俗的郊游小广告
1: 啊！
0: 哎，然后
1: 这东西能上当吗？我觉得我以为现在都是这个骗子贴发呀，或者贴这些小广告已经没有市场，因为大家一看就知道是骗子呀。
0: 对、啊，
1: 还有人上当啊？
0: 但陈先生就是上当，而且陈先生
1: 交友都到这种地步了吗？陈哥，
0: 陈先生是直接扫码注册就进入到了一个很陌生的私密的交友平台，
1: 哎、
0: 然后立
1: 没多少钱，对不对？
0: 31还行。
1: 交了钱之后，陈先生被匹配了一位同城网友，
0: 哦、
1: 对方呢假借安全为由，你说你要见我，我有点害怕，你要不你先交个保证金吧，不然我害怕你是骗子。骗子是这么说的，
0: 啊，骗子怕你是骗子。
1: 哎，要求完成3项的付费认证之后呢，才能线下见面，而且承诺说咱见完面之后，他平台还能全额返还，额外还能给你返利呢，还能给你这个利息呢。
0: 哦、
1: 为了达成奔现，而且陈先生一听这钱好像也没有啥损失，
0: 都是小额转账，
1: 交就交呗，我先给他充上再说、
0: 啊、
1: 那后续怎么变化呢？课点之后继续跟您说。

自稻谷之乡黄金豆厂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

0: 茶好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 一零二点七，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您梳理最有价值资讯，为您传递变化动态现场。此刻关注。
1: 早间的8:47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早高峰。早上好，我是思思。
2: 我是高远。
1: 是的，我们此刻关注板块呢，继续来关注到在上一个时段的最后和大家说到的，在咱们东新区的这位陈先生啊。
2: 陈先生受骗记是吧？
1: 哎，陈先生受骗记。刚刚是说到了这个是陈先生啊，多次小额转账，哎，觉得就是我前期上还收到了一些少许的返利，我再转转嘛，没事，反正都小额。
2: 你以为陈先生傻呀？他其实一点都不傻，心里面小算盘也敲着呢，心也打着呢。为什么这么说？他既想交到这个异性朋友
1: 啊，
2: 而且他刚听到这平台上说交钱放的这个他们的平台上，不光未来能全额返还，还能给你返利、
1: 啊、
2: 他想着又能吃利息，我又能交个一晚上的朋友，你说这何乐而不为呢？
1: 真何乐而不为，
2: 贪心入局了，对不对？
1: 哎，陈先生尝到甜头之后，那是彻底放下了整个防备、嗯、他随后呢就被拉入到一个聊天群，
2: 进群了，
1: 你看 群来了啊，
2: 群里面都是为你准备的，就等你了。
1: 哎，对，就等你一个。那管理员谎称呢，这个陈先生你操作失误了、
2: 啊、
1: 然后又以付费修复数据为理由，然后全额退还垫资并且发放佣金为由，继续诱导陈先生要转账。
2: 你还得转钱，
1: 你还得转、嗯、啊。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到陈先生投入的资金增多之后呢，哎，对方啊骗子这边就是说，哎呀，我们这边后台突然异常了，您的订单被锁单了，这个账户封控哈就冻结了，等等各种各样的理由。
2: 这不都是惯用伎俩吗、
1: 哎、
2: 惯用的手法吗？
1: 对，然后就诱导陈先生说，哎，既然这样吧，你这个线上没有办法转账了，那你线下来给我转账、
2: 啊、线上不能转，线下还能给现金啊。
1: 哎，然后就要求陈先生按照指示先去购买个价值300,000的这个黄金首饰，并且用于线下交付给所谓的陌生。
2: 我很好奇，说
1: 就信哈，
2: 都已经到这一步了，陈先生还能信吗？还去买金子？你不想想，你不觉得可疑？你交个朋友怎么跑到金店来买黄金了呢？跟你交朋友有什么关系呢？你自己都没有考虑过吗？
1: 好，所以说啊，就才有了一开始咱们在4月24日的时候，一开始咱们东新区分局在抓发现这个有这个黄金店柜员啊，就发现有一位男子豪掷了这个大批，就是买了大批的黄金啊，
2: 这个是
1: 210克。
2: 即便到了黄金的金饰店的这个店铺当中啊，陈先生心里面还在盘算着，哎呀，我投这个300,000的黄金投入之后还能吃利息，
1: 哎，
2: 不但把这个300,000的还本金要还给我，我还能挣笔钱，包括还能见到这个美女，跟她做几天的不是普通朋友哈
1: 啊。然后呢在这个时候呢，咱们刚不是提到了吗，店员就报警了嘛、
2: 啊、
1: 那面对匆匆赶来的这个反将民警陈先生，那是一个相当固执啊、
2: 嗯、
1: 就是对民警的这个劝阻不太信啊，半信半疑，而且还拒不理解。
2: 听到这儿可能有部分的咱们的听友都说了，那他被骗该，
1: 哎，该啊，
2: 怎么还去挡住他拦着他干嘛呢，让他给啊。
1: 哎呀，这肯定不行，民警说不行啊，这是我的工作、
2: 啊、
1: 那陈先生始终坚信啊，这个陌生的网络这个网友说的说辞啊，就以为自己只要按照对方的要求完成这个简单的购金任务啊，购金任务还简单啊，完成操作之后呢，不仅能够拿到高额返利，我还可以和网友线下见面，
2: 是不是、
1: 哎、
2: 我就说他心里面的小算盘打的就是这些呗，主要是那骗子给他发了那个美女的照片，这先生、陈先生一看，哎呀，我能认识这么漂亮的姑娘，何德何能，我得把握机会，要300,000，房子卖了我都得见，是吧？
1: 哎呦喂，就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掉入到了骗子精心布置的这个电信诈骗陷阱当中。
2: 哎，经过民警的耐心劝说和开导，最后才幡然醒悟，你还想什么呢，是不是？
1: 对，
2: 彻底认清了骗局，最终及时阻断了这个交易，保住了他的300,000和黄金首饰，为他免回了巨额的损失啊。
1: 所以说呢，这地方再次提醒到大家，虽然说这个诈骗手法持续翻新，
2: 很低级，很普遍了，大家街上看到那些小广告，当然我们公安机关也正在严厉的打击这些非法张贴啊，包括发放这种小广告的人员、
1: 嗯、
2: 之前前段时间也展开了好像集中的这个行动哈，收网行动，抓了一批这种张贴什么比如说色情低俗小广告，对不对
1: 啊？是，所以说再次提醒到大家、嗯、一定要警惕一下这种低俗小广告，还有什么陌生交友链接这不要去，然后非正规的私密社交平台要不得、
2: 嗯、
1: 什么陌生的网恋同城奔现，还有这种一看都是陷阱啊，朋友们。
2: 其实啊，我也非常理解现在大家的这个交友的渠道，交友的这个圈子。

0: 比较的小，
1: 比较
0: 的小，比较的窄，很多人都不知道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有些人觉得网上交友呢有些被骗，但是不妨您可以多参加一些线下的活动，对不对？
1: 嗯，
0: 比如说那叫
1: 正规的啊，正规的，正规的，
0: 当然是正规的了。
1: 啊，
0: 比如说组织的一些什么文旅活动啊，咱们内江市的一些这种活动啊，现场我觉得你比如说跟人女孩搭讪，你俩互相都能看到，我觉得还比较直观和比较现实一点。
1: 嗯，
0: 你在网上这些包括刚才说的小广告，你连人也没看着，你都要给人30万，你说你咋想的，对不对？
1: 是的。另外呢，咱们一定要注意啊，一旦提到你交友的时候，要让你付费啊，什么需要垫资、认证垫资，哇，还有什么刷单能够返利呀，这些都是诈骗的经典套路。
0: 这都已经跳出的你的交友的这些这个内容了。什么叫刷单返利？跟你交友有什么关系呢？对不
1: 对？
0: 对，
1: 你交个朋友还刷单返利咋的了？你还希望对方拿钱给你呀？
0: 你又挣钱又能抱得美人归，你太异想天真了。
1: 是的，然后另外呢，凡是以这个账户怎么风控了，数据要修复了，订单锁单了，后台又怎么的了，这种要求什么缴费解冻的哈，一律不要信，到这一步都是骗局，
0: 没错，
1: 都是骗局。
0: 最后我们警方也提醒啊，凡是诱导你线下购买一些这个奢侈品啊、黄金啊、金属啊、贵重物品啊、钻石啊这样的一种私下交付，包括核验转账的，都是诈骗洗钱行为，遇到这样的情况立即停止操作，打110报警。
1: 那关注完了个人这个财产安全之后呢，我们还要来关注一个安全，
0: 人身安全吗？
1: 这个我觉得应该叫做入户安全问题。
0: 那跟人身安全也有联系。
1: 对，
0: 你说万一有这个犯罪分子、不法分子跑到我家里面这个实施犯罪怎么办呢？
1: 因为最近只共采集了20个主流品牌30款热销的智能门锁进行了一个比较实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呢，其中有的产品哦，仅用一张打印的照片，你的门锁就被人打开了。
0: 那这个事就跟有些手机部分的一些品牌手机的那个面容差不多的意思嘛，不用睁眼，拿着你的照片，拿着你的这个视频，可能给你打个通话视频，拿着你的脸跟这个解锁的设备一对比就能开锁。这个好像就是还是不够严谨嘛，安全措施或者安全的保障不够高级嘛，对不对？
1: 是，你看咱们这个测试当中，工作人员事先是录入了自己的人脸信息，然后另外一名工作人员就使用这个人的这个照片，都把这个门锁给打开了。
0: 那你说这犯罪分子万一在网上把你的什么微信头像啊、QQ 头像截个图，拿着这张图不就进你家了吗？
1: 所以说呢，工程师也是介绍，出现这类问题啊，主要是部分的企业希望给用户带来一个更顺畅、接近秒开的一个解锁体验，所以说他就会适当的调低这个识别的阈值。
0: 要秒开是我个人，我是业主能秒开，别人拿着秒开那不算秒开，不能叫秒开呀。
1: 他想保障的是你的操作的便捷性，但是呢，没有想到就
0: 把。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把门拆了不是更快吗？
1: 啊！
0: 我直接连门都不进，这不是更快吗？什么叫秒开？
1: 但说实话，这个确实是一个安全问题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哈。就是家里面这种智能门锁，尤其是用这种人脸录入的哈，你自己回家试一下，你照片是不是也能开啊？如果能开，我个人觉得您是不是可以去换一个？
0: 其实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个人脸能开锁，还有一些比如说指纹锁，他们有些这个不法分子怎么来利用呢？比如说会利用你的这个指纹给做一个那个硅胶的那个指膜，
1: 是
0: 他把那个指膜套在自己手指头上，按在你家的指纹解锁那个
1: 一下就识别上
0: 识别区，一下就把门锁打开了。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安全的这个配置，包括这个科技的研发呀，我觉得还需要大力的投入，包括品牌的这个门锁的这个厂家还要提高这个防范的等级哈。
1: 那包括大家平时用的更多的什么这个 IC 卡，就刷卡的那种，它一样，这 IC 卡是可以复制的，所以说大家伙
0: 刷卡也能复制，
1: 也能复制啊。啊，然后还有
0: 那就跟门卫小区的，我之前看网友有些说买一个什么遥控器，买一个什么
1: 滴一下它就开了，
0: 来能捕捉到你的那个遥控信号，它就能复制一把锁啊，复制一把这个门卫的钥匙。
1: 是，而且在这次检测当中还发现，部分的智能门锁有这个远程开门的功能嘛，但在实际使用过程当中呢，数据传输并没有加密，以所谓的这种隐私和远程控制是有风险的，因为少数产品就是它在传输的过程当中，你的这个明文传输，黑客呢是可以在同一个网络环境下截获你的信息之后呢，重放指令实现非法开锁，也就是你所谓的这个远程，别人一样可以开。
0: 对，就我所知啊，现在比较好的一些这种面容类的这种解锁类的，不管是手机上的还是这种产品上的啊，比较好的，人家利用到这个面容都是靠的是三维建模，把你的这个整个的头的这个头型，包括你的鼻子的高低啊，嘴巴的这个高低啊，眼睛的这个大小啊，耳朵的整个你的头颅都给你录入到系统当中，那么识别的这种安全性和精准性是比较高的。你一般用一张照片，别说一张照片，一般都是打不开的，除非这种特别低级的那种面容，它只是靠那种平面式的录入，把你的脸的正面录入之后，它其他的没法录入，那么你拿照片。

0: 什么拿什么模型，只要是你的跟你的长相相似的都能把这锁打开，这个危险性就比较高了。
1: 是的，所以大家回去可以自己检测一下自家的这个智能锁到底是个啥情况啊。时间来到了早间的8:57呢，这一时段的畅行早高峰就是这样。我是思思，
0: 我是高远，
1: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听不散，
0: 再会，
1: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欢迎回来，城市 BGM 听完了好听的音乐之后呢，接着来关注到资讯。说最近啊，发生了一件大事哈、啊，让大家都很震惊哈、啊。说有一个市民线下购入了30万元的黄金，欲交给陌生的网友。那么金店的柜员呢，也是紧急上报警方。事情呢发生着一条黄金项链，共计210余克，200多克，朋友们算算这得是多少钱了哈。
1: 嗯，
0: 当他正准备带着这些黄金首饰离场的时候啊，去拿给这个陌生网友，诈骗的骗局呢也即将落地。
1: 是的，所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具体的事情是怎么一回事啊。在前不久呢，陈先生在外散步的时候，无意间看到车辆后视镜上张贴的低俗交友小广告，那么随后呢就扫码注册进入到陌生私密交友平台，立马就有所谓的客服啊主动的搭讪，推送大量的异性照片以及视频。
0: 嗯，是哈。那么程先生在选定了交友对象之后呢，对方就以开通会员为由，让他先充31块钱，缴费之后呢就会给他匹配一名同城的网友。
1: 那对方假借安全为由，要求完成3项付费认证才能够下线下的进行见面啊，并且呢承诺垫资之后会全额返还。
0: 对方就谎称说是操作失误了，又以修复数据为由全额退还了他的垫资资金，并发放了佣金来继续诱导他进行转账。
1: 嗯，是的。那等到陈先生投入到金额增多之后呢，对方随即捏造后台异常、订单锁单以及账户风控冻结，高额返利，还可以和这个匹配的网友线下见面。
0: 是认为民警耽搁了自己谈恋爱的同时，还耽搁了自己挣钱。
1: 对，那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早已经是掉入到骗子精心布置的电信诈骗陷阱当中。
0: 是的，经过民警耐心细致的劝说引导，那么陈先生呢才幡然醒悟，彻底认清骗局的真面目。最终呢成功及时的阻断了这笔高额交易，全额保住了陈先生30万元的黄金财物，为他挽回了巨额的经济损失了。
1: 是的。那在此呢警方也是提醒到大家，诈骗手法持续翻新升级，已从线上转账诈骗转向了线上的这个线下的实物交易洗钱模式，隐蔽性呢更强，迷惑性也更大了。首先要警惕的是几点啊，

0: 辟街边低俗小广告、陌生交友链接、非正规私密社交平台、陌生网恋以及同城奔现类的一些引流渠道，全都是诈骗陷阱。
1: 是的哈，还要一定要小心了，交友要付费，这一听就不靠谱啊，认证需要垫资，刷单拿返利，这些呢都是诈骗的经典套路，不要因为贪图小便宜心存侥幸而落入了对方的圈套当中了。
0: 同时呢，凡是以账户风控、数据修复以及订单锁单为由要求缴费解冻的，一律不要相信。
1: 还有就是诱导线下购买黄金、奢侈品等贵重物品私下交付、核验转账的，都是诈骗的洗钱行为。如果说遇到了此类要求，请立刻停止你的操作，并及时的报警求助了。说了一个诈骗的，再来说到一个无证加酒驾的，太夸张了，双重 buff 给他叠满了。
0: 但是他其实还是，他酒驾不仅仅是第一次，还是再次酒驾。
1: 所以就更过分了哈。内江市公安局呢，交通管理支队就公布了一起典型的交通违法案件。这个驾驶人李某因为无证驾驶，并且呢是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双重违法行为，被公安机关呢依法合并处以罚款3000元、行政拘留5日的严厉处罚。
0: 那么来关注一下，日前驾驶人李某酒后驾驶小型的普通客车行驶在东兴区碑中路段的时候呢，被正在路面上开展交通违法整治的执勤民警当场给查获了。那么经过现场使用呼吸式的酒精测试仪检测，李某的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达到了23毫克，已达到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标准了。
1: 是的，然而呢，在随后的身份与违法记录的核查当中，民警发现了李某竟然没有驾驶证，而且呢他之前还因为饮酒驾驶机动车被查处过，所以呢这次他的酒驾是属于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了。
0: 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将会被处暂扣驾驶证及罚款，而再次饮酒后驾驶的将处10日以下拘留，并处以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机动车的将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可以并处15日以下拘留。针对李某无证驾驶和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两项严重违法行为，公安交管部门依法对驾驶人李某作出罚款3000元、行政拘留5日的行政处罚决定。
1: 公安交警也提醒了，酒驾、无证驾驶呢，均属于严重危害道路交通安全的违法行为。酒精会严重削弱驾驶人的判断力和反应速度，而无证驾驶呢，则意味着驾驶人缺乏基本的驾驶技能和安全知识。所以也希望大家哈，拒绝酒驾，文明出行，不要抱有什么侥幸心理以身试法。要让我们一起共同来维护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0: 是的，
1: 时间来到了9:15，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接着和大家分享到资讯。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

0: 分享到资讯啊。这几天呢可以说是入夏了，天气越来越热了、
1: 嗯、对，
0: 以前呢吃饭天气没那么热的时候，可能剩菜剩饭咱们就直接放桌上用罩子罩起来就可以了、嗯、天气热了之后呢，可能大家会选择把它吃不完的扔进冰箱里边。
1: 嗯，对的，但是扔进冰箱当中的话也不能放太久了。
0: 嗯，
1: 基本上在冰箱里边如果说有这个剩菜剩饭，最多最多都只能放三天，
0: 是
1: 三天都有点多了，最多就是两天的一个时间。
0: 对，我觉得还是要看食物的具体分析吧。当然了、
1: 嗯、
0: 这些放冰箱它不是霸占冰箱时间最长的，因为你放在上面的一般都是三五两天你就会消耗完，
1: 因为冷藏的。
0: 对，冰箱最下层的冷冻区，这些里边东西可能是少则四五月，多则一两年的都有、
1: 嗯、最后就是翻到冰箱以后才发现都不知道是何年何月放进冰箱的那个冷冻肉哈、啊。
0: 香肠腊肉嘛，这是居多的、
1: 嗯、
0: 但是这些成年肉吃起来到底安不安全哈？最近呢在广东深圳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啊，79岁的徐老伯凌晨3点起来上厕所，突然全身无力摔倒在地，半小时之后家人发现了异常。那么此时呢徐老伯的体温已经飙升到了40度，病情十分危急，家属呢立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将老人紧急送往医院进行救治。
1: 是的，那家人发现徐老伯坐在洗手间的地上出现了肢体僵硬、双上肢抖动以及发热等异常之后呢，紧急的呼叫了120送医。那么凌晨的5点左右啊，徐老伯被送到医院急诊的时候，体温仍然是接近39度，还有这个颈项的位置是强直，不能言语，仅能够简单的对答。医生立即对徐老伯进行检查，其血常规显示感染指标明显异常，还有这个颅脑的 MRI 可见双侧额叶硬膜下积液，急诊以急性脑血管病、感染性发热、高血压病3，
0: 情况有所好转。那到底是啥原因造成徐老伯在这个鬼门关去走了一遭呢？
1: 看看医生怎么说呀。根据医生的介绍呢，引起徐老伯生命危险的元凶就是这个，哎，它有一个专业术语啊，那它是经过消化道感染的，偶见呢会引起脑膜炎，还有心内膜炎、肾小球肾炎等一些疾病。那么这个医生啊，他也是详细的问了一下呢，就了解到了这徐老伯他长期食用啥呢？冰箱里的存货、冷冻的肉品、海鲜可能都是存放了超好几个月了，甚至是一两年，过期的牛奶、饮料等老人家他也会担心浪费，继续的会饮用。那么家属就提到呀，徐老伯家里的冰箱里时常都有存货，时不时还有食物发霉，冰箱内部呢也有霉变的情况，成了这个致病菌的培养箱。
0: 是的，就是这个链球菌巴斯德亚种啊，这个非常之可怕了。
1: 嗯，
0: 那么徐老伯此次感染的细菌呢，正是经消化道感染，细菌经肠道入血而侵袭大脑，如果说没有及时的干预，是很有可能有危及生命的风险的。
1: 所以呢医生呢也表示啊，不少人经常吃冰箱里的存货，不良的饮食习惯为细菌入侵打开了致命大门。
0: 是的，冰箱呢不是保险箱啊，所以一定要警惕病从口入。很多家庭呢都把冰箱当成了万能的保鲜柜，那么其实呢低温只能延缓细菌的繁殖，它不能杀菌灭菌。
1: 嗯，
0: 所以呢一定要注意了，不要放太久了。
1: 有部分细菌它在冰箱里是冻不死的，
0: 嗯，
1: 如果人体免疫失衡，就非常容易被病菌给入侵，引发细菌性脑膜炎等疾病。
0: 嗯，医生也提示了，发霉发黏有异味的肉蛋熟食，还有就是存放超过了3个月的冷冻肉海鲜，过期的牛奶饮料、隔夜变质的饭菜等都应及时的扔掉哈。
1: 嗯，
0: 日常生活当中如果食用了被污染的食物，那么细菌呢可能突破血脑屏障，引发高热、头痛、呕吐，这颈部比较僵硬啊、意识模糊啊，都是可能会出现的。如果说一旦发生这样事情，你又没有得到及时治疗，那么很可能是致死或者是致残的。
1: 哎呀我的天，所以医生呢也是介绍到了徐老伯家中的冰箱是常年长霉的一个情况，它已经是变成了一个大型的培养细菌的一个培养皿。那么冷冻肉呢最好是在1到2个月内把它给食用完毕，那熟食冷藏啊建议还是不要超过24小时。

0: 常每周呢要清理一下冰箱，发霉的物品立即的进行丢弃。如果说就餐之后呢出现了高热、头痛，还有排泄异常等症状，要及时的就医。
1: 嗯，是的哈，所以天气热起来之后呢，就是建议大家嘛，这个尽量每顿就少做一点儿，那么吃完就刚刚合适，不要又剩一大堆放冰箱，然后第二天、第三天又有应酬又忘了，等到四五天拿出来，可能就发现这个菜味道都变了，菜质这个软硬度可能都不一样了。
0: 对，四五天拿出来就不要用嘴去尝味道了啊，看一看就看一下，基本上也不能吃了。所以呢，大家啊还是身体为主嘛，我们健康才是第一位的。
1: 好了，看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27，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同时间再不听不散，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正在发生。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

0: 0290-8816。
1: 停车难，长途累，
2: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ERA 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5: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6: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5: 就业难，
6: 创业也难。
5: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7: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5: 欢迎收听
7: 就业直通车。
3: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8: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
9: 来关注到四川尤朵拉玩具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0名车缝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8: 他们还要招聘200名手缝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
9: 还要招聘30名充棉工，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9000元。
8: 他们还要招聘150名包装工，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至5000元。
9: 还要招聘100名质检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3200到5000元。
8: 他们还要招聘10名车缝组长，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9: 还要招聘10名手缝组长，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唐老师，电话18881410671，18881410671。
8: 再来关注内江雨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模工，年龄要求55岁。

0: 为工程师，年龄要求20到38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200名普工，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280900123，18280900123。
0: 来关注到内江融通高科先进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5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5名叉车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检测工程师，年龄要求3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4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一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1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机械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5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采购专员，年龄要求3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至65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仓库主管，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5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品质经理，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30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设备经理，年龄要求3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10000到1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助理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30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罗老师，联系电话0832-236-0060，236-0060。
0: 再来关注到四川省淳宇汇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环境工程技术员，年龄不限，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这个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贺老师，电话18980215949，18980215949。
1: 再来关注四川梁祝电器工程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电梯安装学徒，年龄要求18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维护保养学徒，年龄要求18到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来关注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在线打字客服，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50名财经客服专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0: 再来关注到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这个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2: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
2: 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再来关注内江知道创宇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客服经理，年龄要求18至3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万老师，联系电话13219581667，13219581667。
3: 来关注到内江全搜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程序员，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这个岗位感兴趣的话，可以联系胡老师，电话18008202131，18008202131。
0: 再来关注四川新城优学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6名课程顾问，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德吉老师，联系电话17364796405，17364796405。
3: 来关注汇博泰梦内江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直播审核，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0名中文审核，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3548023257，13548023257。
3: 再来关注到内江欢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客服，年龄要求22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电话13826118261，13826118261。
0: 再来关注四川3000万传媒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 TikTok 主播，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3: 还要招聘20名剪辑，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5111952705，15111952705。
0: 再来关注东威电子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市场 BD， 年龄要求2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3: 还要招聘5名技术员，要求是应届生，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3369230806，13369230806。
0: 再来关注四川奥达测控装置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研发项目主管，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机械设计仿真工程师，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名仪表计量工程师，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嵌入式开发电气自动化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129391424，18129391424。

0: 来关注四川立新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产线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生产计划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人事行政专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质量工程师主管，年龄要求2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薪资待遇7000到14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裘老师，联系电话18030592939，18030592939。
1: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6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55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韩语报关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采购员，年龄要求26到3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0名技术储备员，年龄要求25至26届毕业生，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19583590461。
1: 再来关注四川味美百城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兼职自带车司机，年龄要求55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名落单打单员，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夜班蔬菜分拣员，年龄要求2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200到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梁老师，电话13980429306，13980429306。
0: 再来关注四川英特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普工，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 MC， 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梁老师，电话18728131082。17628389236。
0: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联系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
3: 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02902908160。
1: 停车难，长途累，
2: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ira 9X， 超5米二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 4.85， 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602，
0: 让我们在轻松娱乐
2: 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们内江的天气情况。昨天大家觉得哎呦好热啊，这个天就感觉夏天来了，但是今天的气温是直线的降低啊。虽然说气温直线的降低，但是整体感觉冷热是比较适宜的，非常舒适这样的一个天气。今天是阴天，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16度，目前的实时温度呢是21度。昨天其实在说今天的天气可能要降温的时候，我就在想啊，要降好几度呢，我今天是不是要穿厚一点啊，然后发现其实并没有。当然明后天这个天气气温又开始直线的上升了，明天最高温度呢又是27度，后天的最高温度呢又是30度，所以最近这几天啊天气确实是比较多变，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增减衣物啊。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你觉得幸福的标配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说我们需要有感知幸福的能力，但是你觉得幸福到底是什么？什么样的生活让你感觉很幸福？什么样的工作，什么样的学习让你觉得是幸福的？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2066866211199。另外呢，欢迎您直接添加到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72G直播间，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那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江老师，一本正经江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欢迎皮卡丘、杨先生、博弈啊、么么哒，还有港湾文仔、爱野钓的飞天、强仔、相知啊，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沉默杂事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你觉得幸福的标配到底是什么呢？很多人说，我觉得幸福的标配就是拥有感知幸福的能力。就觉得，有时候。像江玲觉得什么样的一种幸福，就是我想吃什么的时候家里面就突然会出现什么东西，我就觉得哇我好幸福啊，就想吃什么我就能够吃到什么。你们有这种感觉吧？江山说我觉得钱花不完，这就是一种幸福。那得看你怎么花了，是不是？

0: 杨先生说，我觉得幸福的标配就是到姜老师家里面去吃好吃的。我不想阻拦你幸福的前路，朋友，您换一家好不好？艾迪在说了，他说我觉得幸福的标配就是有一个懂你的爱人。那不能是家人吗？就比如说有时候我会跟妈妈讲，我说我想吃什么猪蹄，然后有时候我会想吃小龙虾，那然后妈妈也会去给我做啊，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幸福啊，你们不觉得是吗？Fly Sky 在说，他说幸福是什么呀？我觉得这就得看你的要求有多高了吧。他说像我的要求可能就比较高，我觉得幸福就是，幸福的标配就是我可以去游山玩水，吃喝玩乐。可能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都是不一样的。什么样的日子让你觉得特别的幸福呢？有的人说我是睡觉睡到自然醒，数钱数到手抽筋。但是有多少人又能够拥有这样的生活呢？有钱有有钱的幸福法，没钱有没钱的幸福法，对不对？欢迎甜橙小厨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林。粗茶淡饭他在说，他说姜老师，我觉得在现在的这个时间，我可以随意的刷抖音看短视频，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幸福了。你不觉得？我也觉得是，就是你可以在任何的时间干你想干的事情，我觉得这就是一件幸福的事儿，你们不觉得是吗？ Maybe you don't know。夹心饼干说，他说姜老师，我觉得幸福的标配应该是身体健康，工作呢朝九晚五双休，没有房贷没有车贷。我也想要朝九晚五的工作，目前为止我还没找着。林赞说，他说姜老师请问一下，内江在查酒驾没有啊？查酒驾呢是一个常态化的一个检查，好吧，他不是说今天查明天查，他是常态化的查，他是在不经意之间，所以大家要随时注意，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所以他任何时候查酒驾你都不害怕，对不对？因为你根本就不喝呀。蓝官在说，姜老师要算台不？咱河南的朋友是吗？欢迎符号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赫尔。杨先生在说，他说昨天自己有独自到菜市场，然后去买菜，买了菜之后呢，把这些菜都做成好吃的这样的一些美食，到整个弄上桌的时间了哈，一共呢做了三桌菜，然后昨天就特别喜欢这种弄菜的一种过程。我觉得就是你喜欢做菜，然后你可以去做菜，并且做完菜之后的那种感受你是可以享受到的，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幸福，你觉得是吗，杨先生？Baby, you don't know me. Baby, you don't know.林说自己是赵琦，气在说，他说哪个地方的人有重庆的男人那么喜欢做菜吗？应该我是应该说我们重庆四川川渝的男士在做菜方面都是非常有天赋的，是吧？大家觉得是吗？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那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课点之后再回来接着聊。
1: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豆塔，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

0: 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

在是北京时间上午的10:1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林，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今天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你觉得幸福的标配到底是什么呢？最近大家有没有在网上去购买河南的蒜苔呢？听说这个河南的蒜苔滞销，然后有这个网友啊就在网上买了河南的蒜苔啊，比如说9.9或者是8.8买10斤啊，买5斤，然后呢没想到这个买了5斤之后啊，就不只有5斤，拿回来可能有10斤，甚至有卖家自己倒贴钱发30斤。然后刚才有朋友就说，他们现在有好多直播间在直播间里面抽这个福袋，福袋里面抽什么呢？抽60斤蒜苔。昨天这个自己家里面也是有吃那个蒜苔的，然后我们食堂也是有吃那个蒜苔的最近啊，然后我就在想哟，如果是我们食堂的话可以在网上去抽或者在网上去买，多便宜啊。一只松鼠就在说，他说最近真的是蒜苔吃到吐啊。二大爷在说，他说我真的，我就是买了蒜苔，我买了5斤，然后我给我收到了10斤。现在吃完了吗朋友二大爷？520在说，他说天哪，真的河南太多蒜苔了，根本就吃不动啊。所以现在河南的朋友觉得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能够把自己家里面的这些蒜苔全部都送完，对吧？送你一点，送你一点。

量是吃不完，朋友，谢谢你啊。蓝光在说，他说以前买的最贵的那个蒜苔，买的时候最贵的是14块一斤啊。所以大家买的蒜苔都多少钱一斤呢？聊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到你觉得幸福的标配到底是什么呢？什么样的事儿会让你觉得特别的幸福？每天早点睡，他在说，他说我觉得幸福的标配就是拥有健康的身体，然后够用的钱，加靠谱的人，再加喜欢的事儿，再加自由的时间和一颗安宁的心。有的人可能他拥有其中的某一个，但你说了这么多个，可能不一定每个人都会拥有吧，是不是？比如健康的身体，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拥有的。然后我觉得他说的很好的一点就是，不是说有花不完的钱，而是说够用的钱就可以了。因为每个人在消费上面他的观念是不太一样的，有的人花钱可能就是大手大脚的，但是有的人他是非常有计划的来花钱，所以只要够用的钱就可以了。你们觉得呢？杨先生说，他说去年还是前年，我买蒜苔是买的25一斤啊，天哪。然后如梦随风，他说什么河南的蒜苔都在送吗？他说我们食堂现在送的那个蒜苔都是4.8呢。啊，大概真的所以因为我不太清楚他那边的这个蒜苔，因为我没吃过嘛，对吧？他的蒜苔跟我们四川的蒜苔或者是我们内江的蒜苔的口味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有内江的朋友买过河南朋友的蒜苔的吗？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分享一下，这口味味道不一样吗？二大爷是吧，你今天刚刚说到应该还没有做来吃是吧？杂事儿再说，他说马上这个豆角也要下来了啊。可乐啊，非常可万事可乐，他说我清楚啊，姜老师，我是内江人，我现在在郑州，他那个口感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不一样的点在哪儿呢？明天依旧，他在说，他说姜老师，我觉得幸福的标配就是有属于自己的房，不用很大，够住就行了，有车能够代步，虽然没有腰缠万贯，但是我有存款，父母虽然年长但是身体健康，伴侣呢不一定优秀但是很顾家，我觉得这个就是幸福的标配。哦，我觉得你说的这些东西就真幸福，我觉得他小满就是一种圆满啊，这是小康生活的一个真实写照了，大家觉得是不是？3-4在说，他说偶尔能够看一下直播也是一种幸福啊，所以你们觉得呢？幸福的标配到底是什么呢？万事可乐在说了，他说河南的蒜苔呢可能会比较短一点，我们内江的蒜苔它更长，然后口感是更脆一些的。所以你觉得河南的蒜苔好吃还是我们内江的蒜苔好吃呢？因为你吃过嘛。当然说到喜欢或者是好吃还是不好吃，因为每个人的口感也是不太一样的。陈里在说，他说只要欲望不大于能力就是幸福的，我觉得自己现在就比较幸福啊，四个这个老人，家里的四个老人身体都还挺好，孩子呢也已经工作了，然后现在自己又不用打卡上班，觉得特别的幸福。我姜老师现在如果觉得有一件事情让我很幸福的话，就是如果上班不用打卡，那我就觉得很幸福了。欢迎喜笑颜开张哥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孤独的忧伤就在说，什么蒜苔不都应该是一样的吗？怎么可能会一样呢？像南方人的长相和北方人的长相它也不一样，南方人的身高和北方人的身高它也不太一样啊，对吧？身形可能也不太一样。万事可乐在说，他说哎呀，如果不上班还有收入，那才是真的幸福啊，那可以去当大股东啊，投资是吧？投资有风险啊，入市还是得谨慎，朋友们。罗显红说不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对吧？这个蒜苔某个地方的肯定是不一样，有本地的和外地的，它确实是不太一样的。就像那种小南瓜呀，就是本地的或者是外地的，它也不太一样啊。就每个地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养一方的蔬菜水果。欢迎我们的星辰加入我们的直播间。今天跟大家聊到的

0: 互动话题呢，是来说到你觉得幸福的标配到底是什么？奔跑的蜗牛在说，他说我觉得幸福啊，就是一生平安，有父母、老婆、孩子热炕头就是幸福了。所以幸福的标配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大家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哦。你觉得幸福的标配是什么？做自己的齐天大圣他说，我觉得幸福的标配就是无病无灾，平淡知足，知足常乐嘛，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状态。我们最害怕的就是不知足，因为不知足的话我们就不太容易感到幸福，是不是？但是可乐在说，他说我觉得我看见猪蹄就觉得是挺幸福的一件事情了。那你很喜欢吃它？香菇在说，他说两个人上完班之后呢，过一下结婚纪念日，有一束鲜花，有一个小蛋糕，有一顿漂亮饭，看起来是平平淡淡的，但我觉得真的很幸福。生活当中的一些仪式感其实就来源于日常的这样的一些小惊喜。罗显红在说了，他说说不来啥叫幸福，但我觉得简简单单的，不太没有太多的要求，这就是一种幸福了。所以今天跟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呢，其实是想来聊一聊你觉得幸福的标配到底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到底什么是幸福，来感受一下身边人的幸福，好不好？喵喵在说，他说幸福就是知足啊，是两人三餐四季，是平淡，是两个人的每一顿饭。欧气满满他说，虽然父亲的身体不是特别好，但是呢次次都是有惊无险。母亲脾气不好，性子急，但是他心很软。我没什么出息，干着月薪3000的活儿，没啥前途，但是爹妈依然觉得我很棒，我在他们的眼里依然是最厉害的姑娘，我觉得这就是幸福了呀。哇，幸福的欧气满满。钟钟在说，他说我觉得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怎么样都幸福。每个人都想要幸福，但首先我们需要有感知幸福的能力。你的幸福是在天上吗？还是就在你的身边呢？罗显红在说，他说我准备现在就开始做午餐了，做午饭，然后做好了之后呢，要出门看一看我们的大内江，希望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都幸福。喜笑颜开在说，他说和舒服的人在一起那就是养生啊。蒲公英的风在说，幸福就是早上10点能够准时听到我们交通广播的节目。我们交通广播的节目早上6点你就可以听了，朋友江老师的节目早上10点你也可以听，好吧？谢谢蒲公英的风。齐耀言开说，和有趣的人在一起那就是养心，和舒服的人在一起养生，和有心的人在有趣的人在一起养心。有趣的人会让你的生活变得特别的开心，所以就养心了，是吗？幸福是自己打造的啊，无悔说得特别好。我们每一个人有拥有感知幸福的能力和创造幸福的能力，就是看你愿不愿意去做了。欢迎开心乐，欢迎 memory。孤独的忧伤他说，我觉得我的幸福就是每天下班之后啊，回家可以晕两口，可以晕两口，喝二两，每天喝，那酒量有点好啊，这位朋友。丁丁他在说，他说我觉得幸福的标配就是首先身体健康，然后另外呢有一个同频的另一半，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的贷款，一年呢我赚个10多万够吃喝就行了。而且在我们内江一年赚10多万，我觉得就日子过得非常的，你看你一年要赚10多万的话，平均你的月薪在我们内江就能够有10000左右了，对吧？10000左右的一个月薪在我们内江那真的是非常的。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正在发生。

0: 交流。
1: 停车难，长途累，
0: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当天过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林。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想来跟大家聊一聊幸福的标配到底是什么呢？可以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

什么时候通车呀？要通车之前会有通告的，好不好，东哥？欢迎辉煌成就，欢迎 Run for Love 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哈。摩友他说，主播你是不是内江本地人呢？主播不是内江本地人，主播是外地到内江来打工的朋友。307说，确实我准备找个时间好好到内江来逛一逛，那要不然就到我们这个龙舟节期间吧。那我们内江有很多很多的活动啊，你可以享受一下，好不好？刚好我们端午节的这段时间呢，大家不是得放假嘛？端午节咱放三天呢，到我们内江来玩个一两天，最后一天返程，我觉得没什么大问题，很好的一个计划，你们觉得怎么样？所以今天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聊一下你觉得幸福的标配到底是什么呢？小琪琪在说，他说我觉得幸福的标配就是工作稳定，收入稳定，有法定的节假日，有房有车，父母健康平安，不卷入结婚生育的漩涡啊，日子就像神仙一样了。哎呀，我觉得是啊，工作能够稳定，收入能够稳定，不焦愁了，真的就没什么好焦愁的了。307说，我记得内江的蜜饯，对呀，我们内江是甜城嘛，对吧？大千故里，甜城内江，所以我们内江的蜜饯也是比较有名的。大家到内江来玩的话，可以带点我们内江的蜜饯回去感受一下，好不好？说我们内江这个东兴区的天东，对吧？天东之乡，我们用天东做的那个蜜饯也非常好吃，又营养又好吃。欢迎一跃上天，欢迎不疯不成魔，欢迎国家级优秀抬杠运动员。你们这些名字我真的那你们可以跟我们聊一聊，你觉得幸福的标配是什么吗？谁让我停留，欢迎你。江林肯定没有蜜饯甜啊。车车造型在说，有没有招聘工作啊？也如果你要这个找工作的话，其实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早上9:30到10:00，然后呢中午的12:30到1:00，我们的就业直通车的栏目，或者呢每个月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带岗的这个栏目，好不好？啊，更甚至如果你想要到现场去找工作的话，可以直接到我们月儿湾人力资源市场那边去看一看，因为人力资源市场里面所有。

0: 道。不疯不成魔说是月儿弯还是月儿弯？月儿弯呐、啊，月儿弯，月儿弯，天上的明月的那个月。喜笑颜开在说，他说我觉得幸福就是遇到了对的人，然后嫁给爱情，两个人一起慢慢变老。我觉得我小时候最喜欢听的一首歌就是赵咏华的，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啊，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儿。我觉得他里面唱的那个歌给我的感觉就是幸福的感觉。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天空微微蓝在说，他说我觉得幸福的标配就是父母身体健康，自己也身体健康，然后有一份小事业和一份稳定的被动收入，老公孩子也在身边，踏实且知足常乐。什么叫被动收入？被动收入就是我啥也不干也有收入的那种是吗？我理解的是不是这样？朋友们，欢迎蒋老幺，欢迎老实人，欢迎 Danny， 欢迎黄教练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叶真奶奶说最浪漫的事情就是和人一起卖卖电脑。
1: 哎呦我的妈！
0: 你在电脑城工作是吧朋友？6526说主播你是80后吗？对呀、啊、主播是80后啊朋友。兔子在说，他说今天早上呢自己去运动跑了15公里，他说我觉得我能一口气跑到自贡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儿，跑一会儿我走一会儿。你要从我们内江跑到自贡去啊？我们开车不也得半个多小时？你要跑步的话跑多久？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3: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4: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

一个时段，这里是北京时间10:46，现在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这里是内江交通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今天呢，江林跟大家一起聊的互动话题是来聊一聊你觉得幸福的标配是什么呢？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够有感知幸福的能力，我们都能够动手去创造自己的幸福。明天会是全新的，他说我觉得幸福的标配就是家人身体健康，其他的都是锦上添花。他是幸福的，好友长聚也是幸福的，见证朋友的幸福他也是一种幸福。幸福感觉应该是没有什么定义的啊，就像我有时候下班的时候走在路上，然后看见天边的这个晚霞非常的美，然后我把它拍下来记录在了我的手机里，有一天我从手机里面翻出这一张晚霞的照片，然后想起那一天我路过某个地方看到了这么美丽的风景，我觉得那也是一种幸福。你们有拍很多就是看到一些美景或者是一些好玩的事情然后就会把它拍下来吗？

到某一天的时候，你又会去翻一翻你的相册，然后回想一下当时的情景，当时的状况。回想起来的时候，有可能是嫣然一笑啊，有可能是哈哈大笑。张哥在说，身体健康，钱多就幸福啦。看有位朋友孤独的忧伤，他说我就没有见过姜老师化妆。你没见过姜老师化妆，那不是挺正常的吗？不是姜老师这么懒，能不化妆姜老师就不化妆，你知道吧？向宽处行，他在说幸福来得这么容易呀、啊，幸福本身就很容易呀、啊。如果你的要求并不是那么的高，如果你的心态比较好，你觉得什么样都是幸福的。比如说今天能够喝到一杯奶茶，我觉得很幸福；今天能够喝到一杯咖啡，我也觉得很幸福；今天能够喝到这个，或者是能够吃到我喜欢吃的菜，我觉得也是一种幸福。比如说有一天我特别想吃那个叫什么，脑子卡住了，特别想吃糖醋排骨，就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就那天我特别想吃糖醋排骨，然后放这个下班一回到家里面，那当天的晚饭我就发现桌上有糖醋排骨，而且我是没有跟任何人讲过的。我的天哪，那种幸福感真的是油然而生啊，朋友们不觉得吗？加赫赫说，这是102.7吗？是的，这里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晚风在说，他说对于我来讲，幸福就是下班回家，孩子的孩子可以甜甜的喊一声老爸爸。孩子的孩子喊你爸爸。我要研究一下这句话哦。孩子的孩子怎么着不是该喊你爷爷吗？行，他说我觉得听姜老师的节目也是一种幸福，刷到姜老师也是一种幸福，谢谢朋友们。旭渊在说，他说想吃就自己做嘛。这如果经常听姜老师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姜老师在厨艺上是没有什么天赋的，所以姜老师想吃就是自己可能也没有办法做。所以你知道，就是想吃的时候，就是没有跟任何人讲，突然能够吃到我想吃的那个菜，真的就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对于姜老师来讲。阳光土豆说，姜老师，内江的山是如何？好山好水好风光。山有翠屏，水有沱江。孤独的忧伤说，姜老师不会做饭是不是？307说，姜老师你是黑暗料理大师对吗？没错，你们都猜对了。 K.O.雨夜里的流行，他说知足常乐，身体健康，支付宝存了点钱，然后吃了西红柿炒蛋，每天睡得香，笑起来最好看，夏天我能够穿洞洞鞋，穿连衣裙，我有一颗平和的心，我觉得这就是我对于幸福的定义，这就是我标配的幸福生活。我觉得你生活态度真的很好，雨夜里的流行，你一定过得非常的幸福。想和你一起旅行，他说我觉得每天都可以吃到想吃的东西，买到想要的物质，我觉得就够了，这就是我标配的幸福。我的幸福感是跟你是一样的，想和你一起旅行，就是我能吃到我想吃的东西，我能买到我想买的东西，我就觉得非常的幸福了，我的天哪。啾啊在说，他说姜老师，我觉得幸福的标配就是有爱人的能力，能够感受到幸福。我觉得有爱人的能力，我们每个人应该都是有的，每个人应该都是有感知幸福的能力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去感受一下身边的美好，感受一下身边的那种小幸福。幸福不一定是大富大贵。岁月间在说，他说我觉得幸福的标配就是自由，不受束缚。自由要分很多种吧，比如说财富自由，时间自由，是。

但对于很多人来讲，自由这个事情不太好界定。三秒心动在说，他说我觉得幸福的标配就是家人和朋友都在我的身旁，我也不用背井离乡，我身体健康，然后我有点小钱，有点小闲。我觉得其实很多的人都跟你的生活是差不多的，但是你是知足的那一个，所以你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幸福了。其实我真的会觉得幸福是什么，就是我们对于现在生活现状的知足，知足常乐，只要我的要求没有那么的高，我就可以感受到风吹到我的脸上我也是幸福的，雨滴在我的伞上，滴在我

北京时间上午的10:55了。那今天我们听见你的节目的听见你声音的这个节目时间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江琳，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FM 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0: 增程旗舰 SUV iDERA 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Hey，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1: 新生代。
0: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又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
1: 了，又又又
0: 怎么突然就嗨了起来啊？
1: 突然想到了，就想要跟大家来一段
0: 啊，就
1: 还没到我们的车厢 KTV 呢，都这么着急了。
0: 怎么今天又唱 rap？
1: 今天还没想好，可能我们在半点的时候会再紧急的想一下唱什么歌。
0: 大家可以点歌啊，但具体唱不唱得来就另说了哈。
1: 是的，车厢 KTV 嘛，就给大家在车厢当中带来快乐的感觉。
0: 你确定是给大家带来快乐的感觉吗？
1: 听笑了，
0: 听笑了
1: 也
0: 算
1: 一种快乐，对吧？
0: 对，听笑了也算啊。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聊聊哈，这个冲击中高端市场呢，也是咱们现在呢中国汽车行业近年以来持续发力的目标之一，确实也是哈。以前提到咱们的国产品牌，你能够想到最贵的车大概是多少钱？
1: 最贵的车，以前的
0: 话就国产品牌嘛，
1: 很早之前了嘛，
0: 差不多吧，就这个2020年以前嘛。
1: 那我可能都觉得我们国产车，没多少，
0: 可能也就20来万。
1: 对，那个时候都不太了解，
0: 差不多也就20来万。
1: 最贵的车，那就是我那个时候知道的红旗

0: 哎，红旗，
1: 对，我当时觉得红旗哇很厉害，
0: 对，它确实
1: 感觉好像
0: 是
1: 我们
0: 国产的豪华品牌，
1: 对，就是买不起的那种，那个时候觉得，对，就是红旗，嗯、
0: 对红旗，
1: 其他的没有了，因为其他的车都还是蛮便宜的、嗯、那个时候。
0: 以前我觉得哈、啊，就是国产车比较贵的是哪些？
1: 嗯，
0: 比如说那会儿才出来的比亚迪的汉 EV
1: 哦。
0: 啊，那会儿我们刚刚开始在资中做节目的时候，那会儿汉 EV 才上市没多久，
1: 刚刚出来，
0: 新款的嘛，啊，嗯、新款的那会儿是，二十来万，哇，那个车多帅呀、啊，那个蓝色的那个就是车漆，啊，然后弄下来感觉，哦，二十来万啊，还挺贵的哈，
1: 就心之向往了，
0: 对，心之确实是挺向往的哈，
1: 嗯，
0: 然后今天我们再来看现在的高端新能源，我们国产品牌能够卖到多少钱？五六十万是属于什么？就是还算挺正常的。
1: 嗯，
0: 你看尊界那些啊，动不动八九十万哈，
1: 嗯，
0: 一百来万啊，还
1: 仰望，
0: 比如说仰望系列，动不动一百来万、两百来万啊，也有。
1: 对，
0: 所以呢，这个也是现在哈、啊，咱们中国车企正在做的事情之一，冲击高端市场。
1: 嗯，
0: 啊，对吧？就是尤其是这几年
1: 发展得很快。
0: 对，发展的非常的迅猛哈、啊，而且呢，在今年的这个北京车展的期间呢，自主品牌呢继续展现出了强劲的冲高端的一个势头，大车有市场，利润高也是当下车企造大车的一个共识，确实也是啊。我们在今年以来呢，跟大家聊到的有很多的新车都是什么大六座，
1: 嗯，
0: 大七座，
1: 嗯，
0: 大三排，一家人出行的一个情况，
1: 出行的空间够用啊、
0: 可能很多人都说，哎呀，这平常都是自己国人开车，开龙大的车咋子嘛哈？
1: 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嗯、你知道吗？
0: 哎，
1: 因为我们中国地大物博，
0: 哎，
1: 道路宽阔，对吧？
0: 对，这个确实也是，
1: 这也是一个大原因。
0: 而且我们在潜意识里边哈，就是咱们国人从很早以前买车就有一个概念，这个车越大。啊，越好，
1: 嗯
0: 啊，什么就是我开出去越有面子，哎，这个也是一个算是一个小的共识吧，啊，所以呢，就是大车在咱们国内还是比较盛行的。你比如说，有很早以前，这些车企啊、
1: 嗯，
0: 有些是纯进口的，进来之后，
1: 嗯、
0: 都改为国产之后，都要在后面加个什么，加个 L。
1: 嗯，
0: 你比如说奥迪的 A4L，
1: 嗯，
0: 宝马的325、330L，
1: 嗯，
0: 啊，对吧？为什么要加个 L？
1: 为什么？
0: 就是加长的意思。
1: 哦，
0: 哎，就是要把车给做大一些。
1: 嗯。啊

0: SUV 动不动给你卖个20万左右，
1: 嗯，
0: 没有吧？
1: 没有，
0: 几乎都要到4-50万的这个区间，最起码是4-50万的这个区间哈。
1: 嗯，
0: 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用车成本，啊，用车成本的一个问题啊，你 V6、V8、V12。你一脚油门下去，这几块钱就没了，
1: 哎，
0: 对吧？
1: 是。
0: 再有一个，你得到这个50-60万的一个价位了，你去平常去保养，
1: 嗯，
0: 你不可能说，哎呀，我平常保养花200块钱，你觉得现实吗？
1: 不太现实，
0: 哎，对吧？你的保养成本也在增加，然后呢，你的后排体验又受到传统油车的这种机械结构的制约而存在着一定的欠缺。为什么啊？因为你传统的这个油车哈，它是有变速箱的，有这个传动轴，传动轴就从车头连到车尾，也就导致了你后排是有隆起的一个位置，这是我们以前为什么
1: 就是后排空间可能就要小一些，
0: 后排空间会小一些，直到这个纯电平台出来之后，就是后排这个才有平整度这个词的出现，以前它的后排隆起度都算是比较高的。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

0: Hey， 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哇哦！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1: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跟大家聊到这个大三排的 SUV 在咱们的国内为什么会火起来哈。刚才是跟大家说到了，首先呢，你的第一，这个购车和用车成本是比较高的，然后呢，你的后排体验呢又受到这个传统油车的一个机械结构的制约而存在着一定的欠缺哈。那么新能源汽车呢就极大程度的降低了大型 SUV 的一个门槛，
2: 这确实也不得不说啊，
1: 对，没错，
2: 是这样的。
1: 以前可能大家说这个大六座的 SUV 比较贵啊，动不动就30-40万、40-50万、50-60万啊。然后呢，在这两年，你看看，比如说像现在的这个，比如说银河的 M9 啊，风云 T11，包括说最近比较火热的这个领跑的 DL9，它把这个整体的价格都
2: 打
1: 到了20万、20来万、
2: 20出头
1: 的一个区间。在这个区间当中呢，就是大家逐渐的，就是可以哎。我咬咬牙，我能够努力的去购到了这辆车了哈，所以呢，这个也是变相的拉低到了这个大型 SUV 的一个门槛哈。而且呢，现在的大型 SUV 不是说我就是一个简单的车架子，我里边啥都有。你比如说领跑的 DL9，对吧？我有这个足够大的电池，我的增程版本的续航能够干到500公里，然后我车内的冰箱、彩电、大沙发我都有。我还有四驱系统，
2: 比较足的。
1: 对，我还有四驱系统啊。以前你说要上到四驱系统，你得要加多少钱，对吧？我现在我就给你标配四驱系统都没问题。然后呢，哎，我还有什么？我还有足够高的一个性价比在里边。
2: 对，
1: 哎，我还有智驾系统在里边。哎，所以我堆料我都能够堆上去，而且我只卖20来万。啊，所以你看看这个价格确实被拉得比较低的哈，能够容纳到这个冰箱、彩电、大沙发的一个空间呢，更加是匹配到了咱们中国家庭购车的一个需求。确实啊，现在很多人购车，我就要看配置。啊，我不是说我就追求这个大六座就行了。我大六座里边，我的冰箱、彩电、大沙发，你必须得要给我配上。
2: 还有内饰的一些质感啊什么的，也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1: 哎，没错。曾经呢，我们就说到啊，这个理想汽车确实也是这个冰箱、彩电、大沙发的一个先驱车型了哈。
2: 对。
1: 就曾经凭借着六座 SUV 车型，成功的开辟出了家庭用车的细分市场，引得全市场的竞争对手来跟进啊。这个确实也是在很早以前没有冰箱、彩电、大沙发这个概念。然后呢，我清楚的记得是在20年左右的这样一个区间。

0: 间，当时是非常火的一款车，叫做理想 ONE。不知道卫星有没有印象啊？这个理想 ONE 当时就是出来的第一款这个冰箱彩电大沙发。当然，它这个车卖的也不便宜，40来万。
1: 肯定啊。
0: 对，卖的也不便宜啊。然后里边给你弄一个增程器，才有这个增程这个概念，然后再配上这个冰箱彩电大沙发这个。

0: 2009也是在那个期间出来的，然后极客的9X 啊、嗯、也是在那个期间出来，风云T11，还有包括说这个一系列的大六座的车型啊，几乎都是在25年，就像这个雨后春笋一样就冒出来了。
1: 对，
0: 就很多。今年更不一样啊、哦！我们今年你看了，就是如果说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哈，我们在节目当中不知道说过有多少款的这个大六座以及大七座的 SUV 出现，
1: 太丰富了，真的，拿个小本本记下来的话，嗯、都应该有。写几页了感觉
0: 最起码有20款往上走吧
1: 对,、啊、对吧真的太多了都不知道选哪一款、嗯、
0: 而且不仅仅是咱们中国的新能源品牌你包括说合资品牌也在跟进到这种大型 SUV 的市场当中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前面几期聊的跟大家聊的那个雷克萨斯不是雷克萨斯是那个凯迪拉克的那个旗舰车型啊、嗯、确实也很帅人家也是豪华品牌也开始在做这种这个纯电的大六座的 SUV 了所以呢一大批的这种大型 SUV 就进入到了市场当中哈、啊、那这把火呢也是在今年越烧越旺仅近期呢就有这个蔚来的 ES9 极客的 8X 和理想的新款的 L9 等等的多个产品呢扎堆上市全国的一个乘用车的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啊，这个崔东树呢，今日就提出了大三排在咱们的中国可能还要再火10年左右啊。
1: 我觉得趋势是这样的哈。
0: 嗯，
1: 那还有的话呢，那我们就来看到比亚迪吧。新能源汽车龙头企业比亚迪在北京的车展期间呢，发布和展示了多个产品，锚定中高端市场。
0: 嗯，
1: 其中包含有 SUV 大唐和海狮08，
0: 对，
1: 以及轿车海豹08等等的一些新品。
0: 嗯，没错，同时呢。它的这个比亚迪旗下的子品牌腾势哈、啊，还展出了敞篷的电动超跑腾势 Z 啊，另一个子品牌呢，方程豹发布了新的轿车系列方程 S 和跑车系列，然后呢，仰望品牌也是更新了一定的一个产品线，
1: 品
0: 对，没错，
1: 嗯，
0: 腾势、方程豹我就主打中高端市场，仰望呢则是定位为超豪华的品牌，他们都是比亚迪冲高的一个主要的载体，
1: 嗯，
0: 这个又回到我们以前经常跟大家谈到的一个问题了，
1: 哦，
0: 就是现在吧，你不要看我们的这种什么高端品牌这么多，其实整合下来也就是几家。
1: 嗯，
0: 对吧？这个吉利啊、嗯，然后比亚迪、奇瑞和长城，
1: 嗯、
0: 几乎都是这几家，然后再加一个这个鸿蒙
1: 品牌出来，
0: 嗯，没错哈、啊，这个也是我们以前经常跟大家说到的，你愿不愿意花这么多钱去购买到这样一个品牌？因为说实话，现在品牌溢价的这个东西啊，它确实是存在的啊，对吧？你比如就很简单，就以比亚迪为例啊，如果说。啊，就是现在有一款比较火热的车型嘛，就是方程豹的这个泰七，
1: 嗯，
0: 就有很多的网友在网上调侃到哈，就是说你这个方程豹泰七，如果说你不是顶着方程豹的车标，你卖20万的话，可能说还没有这么多人来买单，
1: 嗯，
0: 但是你如果说顶着方程豹的品牌，你卖20万的话，那这个就是20万以内最好的 SUV，
1: 对，
0: 啊，所以呢，这个也是品牌的效应之一，其实我们细分下来的话，这个品牌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就只有几家车型，你比如说吉利的高端中高端品牌。哈，领克和极客，
1: 嗯
0: 啊，对吧？你换一个名字啊，它就能够卖的比较好一些，在中高端市场上面冲的也比较好。然后呢，比亚迪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说了，对吧？这个腾势和方程豹主打的是中高端，仰望是超豪华的一个品牌。奇瑞自身旗下也有啊，包括和这个鸿蒙智行合作的智界也算是中高端的一个品牌。然后呢，包括自己旗下的这个星途啊，也还可以。然后呢，长城就是魏牌嘛。东风也有蓝图在里边、
1: 嗯、
0: 然后呢长安也有阿维塔在里边、
1: 嗯、
0: 哎，所以呢它都有这个品牌去冲高的一个主要的载体，也就是他们所谓的这个子品牌在里边啊。
1: 是的，我们说完了比亚迪，再来看一下新势力品牌呢，它也在冲高端，
0: 嗯，
1: 主打的是大型 SUV 和列装、
0: 嗯、
1: 还有旅行。
0: 对，
1: 那么理想汽车、蔚来汽车和小鹏汽车均展出了新款大尺寸的 SUV 车型，
0: 嗯，
1: 一汽红旗、吉利旗下的极客汽车、长城旗下的蔚
0: 等等的细分赛道，也是因为能打出差异化，吸引了许多车企的一个扎堆的布局。
1: 是的，所以呢，在最近几年，在国内汽车市场，自主品牌在销量上完成对外资品牌的反超、
0: 嗯、
1: 成为绝对主流了。
0: 对，
1: 根据成联会统计的一些相关数据，2025年自主品牌份额达到了65.3%，2020年自主品牌的份额还只有35.7%，
0: 就差不多上升了有一倍左右了、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自主品牌呢，近

0: 两年的份额提升呢，主要是由于在5万到15万这个价位段的表现是非常的强势哈。确实你没有办法，因为你这个在这个价位你推出的纯电呢、啊，推出的插混呢、啊，或者说增程系列的车，
1: 能够让更多的朋友去选择到了。
0: 它的优势就很明显。首先第一，我的定价低、第二，我的能源优势是比较突出的，我的用车成本可能相对来说会比较低一些。
1: 对。
0: 第三，我在动力上面的表现要比你传统的油车更好一些。第四，我可以在这个价位当中打出一些差异化，比如说什么，同样是卖5万块钱的一个车，你是一辆微型车、我可以干到小型车。
1: 对。
0: 这个就是差异化。同样是一款10万元左右的车，你的车内空间，比如说你的轴距是2米6，我的轴距能够干到2米8，这个就是差异化的一个表现在里边。
1: 是的。
0: 然后呢，这个大众市场的用户的忠诚度呢，确实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哈。车企呢，也是需要持续的去开展到价格的竞争，盈利的能力呢是相对来说比较承压的。
1: 压力肯定是很大的，因为现在的车太多了。
0: 没错。
1: 啊，竞争起来也是非常的强的。
0: 你就看我们现在说新车上市，一个星期最起码得给大家聊到10几20款车。以前你是很难够想象的，能够每一个星期啊，朋友们，是每一个星期有10来20款新车上市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确实非常的夸张啊。
1: 同一个价格，你可以看到很多种，对吧？
0: 横向对比太多了。
1: 品牌的一些车，
0: 对
1: 啊，横向对比特别多，不好选择呀。而且现在颜值都高，你不能说不出来哪个颜值不高，颜值都很高。然后车内的一些空间内饰都很好看，
0: 没错。
1: 它有能有的一些智能体验都有，
0: 比如说就几万块钱的一个小车。我们就拿吉利星越来举例了，就是这款车确实卖得非常好。为什么人家卖得好呢？首先第一，我的价格优势比较明显；第二，我有纯电的能源优势；第三呢，我的配置给的非常的到位。你在我的车内，你甚至看不到那种廉价感在里边。
1: 对，
0: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它卖得好的原因。
1: 选择的人很多。
0: 对，然后来说到在去年的上半年呢，自主品牌在我们刚才说到的5万到15万的一个价格区间段的这个段位当中的份额呢，是高达70.6%，但是呢，增速是正在放缓，市场呢是逐步的进入到了存量竞争。那么在15万元以上的一个价格带呢，自主品牌的份额尚低于50%，这个也是需要努力的一个方向了。
1: 是的，那再来关注到利润方面的一些消息吧。那么在相关的一些数据当中哈、测算出来2024年的市场数据，那么5万到15万元价格带销量约为1100万至1200万辆，那这个利润总额呢就约为500亿到600亿元了。
0: 没错。那作为对照呢，15到25万元的一个价格带的一个销量规模呢，仅是5万到15万元价格带的一半啊，可能就相当于也就只有5-600万辆。利润的总额确实几乎相当的，也就是说他们的利润点是比较高的哈。
1: 对，
0: 25万以上的价格带的这个年销量呢只有400万辆左右，利润的体量却能够达到800亿元。
1: 你看我们说的是5万到15万元价格销量，它如果说是1100到1200，它的利润总额是500到600亿元嘛。
0: 对
1: 啊，那这个25万以上呢，它这个利润就更加的丰厚了。
0: 对，没错，这意味着车企若是能够在更高的价格带当中实现突破，就能够打开新的盈利能力的一个空间哈。那么也是根据到这个乘联会的一些测算哈，在2025年的汽车行业的销售利润只有4.1%，已经处于一个历史的低位了。在今年的3月呢，汽车行业的利润率进一步下跌到了3.7%啊。另一方面呢，车市面临着两新政策的调整、上游的原材料涨价等等的一系列的因素，鏖战低端市场呢，可能只会愈发的困难了。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正在发生。

0: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停车难，长途累，
2: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ERA 9X， 超5米2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位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
1: 新生代。
0: 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再来跟大家继续聊到哈，咱们的这个车企冲击中高端市场啊，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刚才也跟大家分析了一下，确实利润这个点比较高一些哈。那说到在今年呢，也就是2026年，主管部门调整汽车的这个以旧换新的政策。补贴金额的上限呢，和去年也就是2025年是保持一致的，但是呢，具体补贴的额度调整为了按比例与车价挂钩。调整之后呢，就对于这个低端汽车市场就有点不太有利了。
1: 是的，
0: 以前都是可以领到这么多，现在你是越便宜领的越少，越贵啊。当然这个封顶也就这么多，
1: 对对对，
0: 封顶也就15000块钱。
1: 是的，它就到合适的位置的话，它可能就比较划算嘛。
0: 对，没错。
1: 那再来看到的话。这种情况啊，就比如说车企，它可能就是想要去冲高端来改善自己的利润。
0: 对，
1: 那以这个大型的 SUV 车型啊，还有列装车为主的话，但是呢，这种扎堆现象，就可能我都去生产这些车型，我都去生产列装，我都去生产大型 SUV，
0: 对，
1: 可能就会带来新的内卷嘛。
0: 但这种内卷是我们愿意看的。
1: 那以大尺寸的 SUV 市场为例，2025年以来，一批啊。这个大六座大三排，相当多的就进入到市场当中。
0: 对，
1: 这把火呢，在2026年越烧越旺。
0: 对，没错，尤其是
1: 已经有势头了。
0: 就今年主力的车型现在都不是40-50万、50-60万了，现在主力车型是20万上下。有些车是可以干到20万以下的，有些车呢是在20-30万的这个价格区间。所以呢，在今年来说的话，对于大六座、大七座的 SUV 来说，确实还是蛮艰难的一年的。
1: 对。
0: 因为这个产品确实越来越多了哈，然后呢，这个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的专家委员连伟呢，就在社交媒体上称啊，结合已经上市的在售的车型以及北京车展上面全新发布的新车初步统计，那该赛道已经聚集超过了30款的一个产品。他认为呢，这个密集的产品投放呢，直接导致了这个细分市场供给严重过剩。这个就是没有办法呀，对吧？你家这个车企出了个大六座，我家车企不可能不出啊。
1: 对，
0: 我又有这个能力，我又不是说没有这个能力去出大六座的、大七座的车型。
1: 所以呢，众多品牌涌入到这个赛道当中，最后的话，看看会不会还是要拼价格呢？或者是陷入到一些内卷，就比如说高端车内卷、旗舰车内卷，对吧？列装车市场也可能会承压。
0: 当然这个对于咱们消费者来说呢是好事儿。
1: 我们老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哈。
0: 那必须的呀。啊，对吧，我消费者以前我如果说想买一辆大六座、大七座的 SUV， 我必须要准备30万左右。我现在准备20万上下，25万左右就能够购到这种大六座、大七座的 SUV， 而且冰箱、彩电、大沙发、线控底盘、四驱系统还有这个智驾系统都给你带。
1: 感觉还是挺香的。
0: 啊，对吧，这个你越内卷我越高兴。
1: 那也还是要在合理的范围内嘛，
0: 当然肯定
1: 不要打乱了，
0: 合理的范围之内。

0: 内，
1: 对，
0: 我们都说了内卷就是分两种嘛，一种价格内卷，一种是质量内卷。我希望大家在价格内卷上面呢可以适量啊，但是呢也不要太过分了，因为你价格如果崩坏的话会导致整个市场的秩序就有点崩坏了哈。
1: 嗯，
0: 然后呢我希望大家是能够在质量上面去进行内卷的，并不是说我的车价上来了之后我的车辆的质量我就往下降，我的车辆的质量同样也是要跟上的。
1: 嗯
0: 啊，对吧，我的车辆首先来说车身安全性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你不能够在安全上面给我打折扣啊，这是重中之重。
1: 嗯，
0: 再有一个我如果说用20万去买你这个大六座大七座的 SUV， 你不能够给我偷工减料，不能够在什么这个智驾上面呢就是卡我的脖子啊，
1: 对，
0: 对吧，这智驾系统你必须得有啊。
1: 嗯，
0: 然后呢你的冰箱彩电大沙发你的舒适系统也必须得有，你的四驱系统你的空悬系统必须得有。
1: 嗯，
0: 这是大家现在就是内卷的一个方向，你就是往质量方面去使劲的去卷啊，而不是往价格方面使劲的去卷哈。
1: 是的，
0: 这要说到在整个北京车展的期间呢，啊，广汽集团与华为联合打造的品牌这个启劲啊，以及奇瑞的星途啊、方程豹等等的品牌，就是均展示了未来计划上市的一些列装的产品。我们也在前期的节目当中跟大家简单的聊过了哈，这些列装车。
1: 嗯，
0: 首先确实第一非常好看，
1: 颜值很高
0: 啊，对于咱们年轻人的吸引力很强，
1: 选择又更多了，
0: 啊，是吧，动不动就是什么无框车门啪一拉开，然后后面这个溜背的车身啊，
1: 非常漂亮，
0: 哎呀又性感
1: 就很吸引人的眼球。
0: 对，没错，
1: 还有的话它出了这个车的话，嗯，它就有更多的一些选择了，你可以选普通版，也可以选列装版、旅行版。
0: 我就错峰出行啊，我就主打小众市场 也没关系哈。
1: 对，
0: 长安汽车旗下的这个阿维塔以及华为终端与上汽集团合作打造的上界等等的品牌都有推出到自己的列装产品，刚刚在这个北京车展的前夕呢就发布了自己的列装产品，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 GT 车型哈。关于这个 GT列装还有这个旅行车的一个概念呢，我们也在前期的节目当中跟大家简单的聊过了哈。列装车型呢也是属于一个小众的车型，特定用户呢偏好能够支撑起一定的溢价，但是呢小众属性呢同时也就意味着它的这个市场的容量可能是比较有限的，
1: 买的人就那么多。
0: 嗯，有的朋友可能还是更喜欢传统的一些轿跑的造型一些啊，
1: 嗯，
0: 啊，这个也无可厚非，毕竟你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爱上你的这一款车。
1: 对，因为25年的话，国内市场最畅销的列装车型，其实月销量也仅有数千辆的一个水平，
0: 已经不错了。数千辆的一个水平，还要怎么样嘛？啊，现在有很多车企，你可能一个季度你可能都卖不到几千辆。
1: 你要去横向对比呀，
0: 啊，
1: 你就跟它的那个同的那个一般的这个车型的话，来相比的话，那销量肯定是要少一些的呀。
0: 对，那当然了。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4: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1。
5: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6: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7: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8: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9: 春风有信，

0: 车厢 KTV 快乐开唱，汽车歌曲大联欢等你来嗨。好了，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哈。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聊到一款车。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北京车展期间呢，有一款车的关注度非常高
1: 哦，
0: 叫做比亚迪的大
1: 汉、
0: 大唐、
1: 大唐、
0: 不是大，不是大汉，当然是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款车啊，是比亚迪的大唐，因为它是发布了自己的一个预售价格嘛，25万到30万的一个预售价格区间，然后呢是一款大七座的 SUV，
1: 嗯
0: 啊，确实这个车的关注度非常非常的高，那么就衍生出了另外一个品牌，就是我们刚才跟大家说到的这个比亚迪的大汉。
1: 大汉，
0: 大唐和大汉听起来就是一个同级的产品。
1: 是的，
0: 当然这个大汉呢，它不是 SUV， 它是轿车。我们都知道汉系列，它其实就是轿车系列嘛。
1: 嗯，
0: 从最先开始，这款车应该就是属于整个比亚迪旗下的一个旗舰车型了。
1: 嗯。
0: 因为那会儿这款车确实非常的火，我最先开始喜欢的轿车就是这一辆比亚迪的汉啊，当然现在改名了啊，叫做大汉，也是一款全新的车系哈。
1: 那它车身的尺寸是不是就要大一点？
0: 肯定啊，而且这款车真的好帅呀，朋友们啊，呵呵，巨帅无比哈。日前呢，咱们也是从相关的渠道获悉，比亚迪的大汉呢有望在5月份内完成亮相，预计呢最快会在6月份公布价格、预售或者说是正式的上市哈。
1: 这款车它将会和比亚迪大唐组成双旗舰矩阵。
0: 嗯，
1: 作为参考啊，此前大唐 EV 公布预售价是25到32万元。
0: 嗯，
1: 那么该车呢将会在5月内完成上市。
0: 对，没错哈、啊。那在结合到网上曝光的这个比亚迪大汉的渲染图来看的话，新车的前脸呢可能就会和这个比亚迪大唐一样，就是换装一下家族式的一个前脸。全新的一个设计风格，贯穿式的灯带设计呢是比较抢眼的。那么在下包围的两侧呢，有望配备有纵向的通风口以及 LED 的日行灯。值得一提的是，渲染图中呢，大汉还提供了双色的车漆以及与车身同色的大尺寸的刹车卡钳。
1: 嗯，
0: 不过呢，实际的面貌呢，还是要以官方为准哈、啊，就是大家不要说看到这个网上的图片，哎，这个怎么长这样、啊，和你们俩说的不太一样。
1: 啊，但是非官方啊，目前官方还没有出来、
0: 嗯。对，还没有出正式的一个渲染图，但是不过呢，也能够想象得到大概是长什么样子，因为毕竟呢，这个龙岩的 Dragon 设计呢，就是一直都在的哈，非常在线。而且比亚迪汉的这款车型呢，一直它的颜值方面来说的话，都是没有任何的一个短板存在的哈。
1: 对的。
0: 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款大汉，结合到一个内饰的谍照来看的话，新车的前排布局呢，其实和这个大唐有着比较高的一个相似度了。方向盘保持一致，动力方面的话，新车肯定也会提供两种版本的。
1: 嗯
0: 啊，首先第一肯定是自己旗下非常非常出名的这个插混版本，
1: 对，
0: 也就是 DMI 的一个系列。
1: 第二代刀片电池、那肯定也有的。
0: 嗯，没错。然后再有就是这个纯电动的版本肯定也是会有的。
1: 嗯，
0: 不过呢，根据到现在的一个情况来看，估计他们的差价应该也不会超过20000块钱了。
1: 嗯，
0: 以前几乎来说纯电车型都要比插混的车型贵个20000块钱左右啊，现在我不知道为啥哈，就是反正比亚迪现在策略好像改变了，我不会贵太多、我只贵个1万块钱左右，
1: 或者是1万以内。
0: 对，1万以内也有
1: 都有可能。
0: 就是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如果说我实在没有这个插混的需求的话，我等纯电是完全 OK 的啊。
1: 嗯，
0: 第二代的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肯定也是不会缺席的啊，这个也是
1: 毋庸置疑的。
0: 对，这个也是今年比亚迪的一个核心卖点。
1: 嗯，
0: 我就是跟大家说，我这个新的技术出来肯定是要搭载到新车上的啊、只是我的产能会稍微的有点不足，大家耐心等待一下。然后呢，再参考到大唐 EV 的最大续航里程950公里，当然大家要记得哈，大唐它是一款5米2多，甚至来说接近5米3的一款大型的大尺寸的 SUV， 它的续航950公里。
1: 嗯，
0: 那我大汉，我身为一款轿车，我续航里程突破1000，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吧？
1: 所以预测的就是有望达到1000。
0: 而且也有实力啊，对吧？比如说这个腾势的 Z9 和 Z9 GT， 现在人家都已经上了1000公里的一个纯电了。
1: 对，那目前来看的话、基本上是可以的吧？
0: 那我身为我的旗舰产品，就是。

0: 比亚迪本品的旗舰产品，我上个1000公里应该不过分吧？
1: 如果大汉 EV 没有1000的话，可能就有点小过分了。
0: 那么关于新车的更多信息呢，我们也将会持续的为大家进行这个关注以及后续的跟进报道哈。接下来进入到车厢 KTV 的环节了，今天要唱一首 Gutsy， 来自于周杰伦的《风》啊，当然是枫叶的枫哈，不是那个枫啊。这首歌也非常的高，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够挑战成功啊？
1: 那我们就挑战一波吧。
0: 每天都在挑战自我，来试一试，到底我们俩的歌声是怎么样的哈。

0: 呀妈呀，太难唱了，声音都给我干岔劈了，这
1: 没事，这起高了，没想到还是高上去了。可以，
0: 这就是标准的杰伦式的风格
1: 啊，
0: 听起来挺好唱的，唱起来挺难唱的。他的歌都是这样，就是你如果说。

0: 光听的话你会感觉不是特别的高，
1: 虚晃你一枪、
0: 啊、然后你真的是自己去唱的话、
1: 嗯、
0: 你会发现哎，还蛮高的。
1: 对，他的歌真的就听起来觉得哇、嗯、很舒服，然后你就觉得哎呀这个歌嘛好唱嘛，一唱都没想到啊，
0: 现在自己也夹不太上去。
1: 可以的，你看你前面唱多好啊，中间也没问题啊，因为整首歌的话
0: 毕竟现在原唱也夹不上去了，
1: 给你打个九分。
0: 还差一分，怕我太骄傲。
1: 你一百分满分。
0: 100分满分，
1: 还有
0: 99分，
1: 十分满分
0: 啊，十分满分，
1: 对，
0: 还是可以了，还是比较认可我的实力了。
1: 是啊，
0: 嗯，好的，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喽，
1: 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5: 汇聚本地市，
6: 威远天舟生物燃料项目完成进度80%，计划6月投产。
7: 内江经开区汇源果蔬深加工产业原酵母开启试生产。
6: 守护童心赋能家庭，资中县常态化开展儿童关爱活动。
7: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6: 近日，内江一季度经济成绩单新鲜出炉，顺利实现开门红，地区生产总值达到493.72亿元，同比增长6.2%，工业、投资、消费等主要指标增速位居全省前列。梳理内江一季度发展亮点，工业稳、投资活、消费优，为这份成绩单提供支撑，其中

0: 工业领域表现亮眼，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9.6%， 35个大类行业里有25个实现增长，酒饮料、黑色金属冶炼等传统产业稳扎稳打，发挥着压舱石作用。其中专用设备制造业增长 12.5%， 更值得关注的是新质生产力加速培育，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大涨 31.3%， 电子及通信设精准锁定高成长赛道，为后续工业增长备足弹药。消费市场同样暖意融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89.25亿元，同比增长 5.9%， 粮油食品、文化办公用品、新能源汽车等品类都实现两位数增长，品质化改善型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为经济增长注入了强劲韧性。
1: 内江融媒记者陈丽萍报道。为推动人大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提质增效，加强承办单位与人大代表的沟通联系，近日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市八届人大六次会议代表建议办理工作督办会。市人大常委会高度重视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始终坚持法定职责必须为实事求是、解民忧原则，紧盯时间节点跟踪督办代表建议，坚决推进办理程序规范化、沟通协商常态化、问题解决实效化。会议强调，代表建议办理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深化两个联系的重要举措，各承办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主动与代表面对面沟通，邀请代表全程参与，把代表建议转化为助推内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
0: 内江融媒记者袁亮、邱月华报道。5月6日，市政协民主评议市市场监管局工作动员会召开，市政协副主席陈学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政协评议小组要把握总体要求，始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围绕市委中心工作，以高标准严要求开展评议工作，要结合市市场监管局职能和工作重点，推动评议工作走深走实，要全面推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坚持群众观点、严肃工作纪律。被评议单位要把这次评议作为加强自身建设、推动事业发展的重要契机，积极配合、主动接受监督，建立健全工作机制，积极总结工作经验，坚持边评边改，以评促改，推动自身工作效能再上新台阶。
1: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近日从市农业农村局传来喜讯，内江黑猪产业集群成功入选2026年国家农业产业融合发展项目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并获得中央财政2亿元资金扶持。这一国家级入场券标志着拥有千年养殖史的内江黑猪正式踏上百亿级全产业链发展快车道。内江黑猪是全国首批国家级畜禽资源保护品种、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拥有上千年养殖历史。近年来，内江将其列为乡村振兴核心产业，推动全链条发展。2025年全产业链产值达53.3亿元，成为带动农民增收的致富猪。目前内江已构建3级2种繁育体系，建成2个国家级保种场，年可供种猪1.8万头，建成145个规模种养循环场，年产能突破40万头，开发48个深加工产品，年加工肉品超6000吨。内江黑猪区域公用品牌已斩获多项国家级荣誉，成渝地区布局50个品牌门店，2025年销售额达2.8亿元。内江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获得中央财政扶持，将为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下一步，内江将聚焦种源提升、精深加工、品牌推广与市场拓展，全力打造百亿级内江黑猪全产业链，为乡村振兴与农业

0: 依托六项核心发明专利，以废弃动植物油脂为原料，采用先进工艺深加工。项目达产后，每年可处理200,000吨废弃动植物油脂，生产16.4万吨生物航煤、生物柴油等产品。作为川渝地区同类资源化处理品类最全的重点项目，它将填补区域绿色生物燃料产业空白，优化能源结构，推动固废循环利用，助力双碳目标实现，带动循环
1: 项目各项建设基本完工，进入投产倒计时。车间旁的汇源大集展厅已完成布展，各类果蔬深加工产品整齐陈列，园区生产展示展销一体化运营基础全面夯实，具备了初步运营条件。作为北京汇源集团布局西南的重大农业产业化项目，也是内江经开区甜味加食品饮料产业的重点招商项目，该项目总投资50亿元，分两期建设，涵盖果蔬深加工产业园、仓储物流配送交易中心、25万吨级智慧冷库三大板块，将补齐区域农产品冷链仓储和精深加工短板，劲动力。
0: 内江融媒记者冯坤报道。近日，东兴区清溪湿地公园的向日葵种植区内，一片繁忙的养护景象映入眼帘，绿油油的幼苗已破土而出，在微风中轻轻舒展着嫩叶，工人们分散在田间，正一丝不苟地进行除草、浇水、喷药等工序，用心呵护着这片充满希望的花田。这片花海是内江市增乡添彩工程的一部分，精选了多个特色品种，预计今年7月，这片花田将迎来盛花期，届时金黄花海连片绽放，与湿地碧水、绿树蓝天相映成趣，成为市民打卡拍照的新去处，不少市民已经开始期待。常来散步的李女士表示，到时一定要带着家人来记录美景。摄影爱好者王先生也说道，他正等着用镜头定格这片金色浪漫。除了打造视觉盛宴，这次种植还藏着生态小心思。通过轮作季节性花卉，既盘活了公园闲置地块，又补上了季节性景观短板，让公园实现一季一景、四季有景。同时，向日葵花海还能完善湿地生态体系，为市民提供更优质的休闲空间，让大家在城市里就能亲近自然，收获满满的幸福感。
1: 本台消息，近日资中县妇联利用周末及节假日，深入公明镇南木寺社区、陈家镇陈家社区，开展儿童关爱暨家庭教育主题系列活动。活动内容丰富务实，既有爱心妈妈、传承大妈等巾帼志愿者陪伴孩子们做趣味互动，进行情感疏导，让孩子们在轻松氛围中感受社会温暖。也有志愿者围绕家庭教育促进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现场答疑解惑，帮助家长提升育儿能力。活动还同步开展禁毒妨碍、反诈、消防安全等科普宣传，引导家长筑牢家庭安全防线。据了解，资中县将依托基层阵地，结合爱心妈妈、结对关爱等工作，常态化开展此类活动，优化服务供给，打通服务妇女儿童最后一公里，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助力构建文明和谐家庭氛围。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厂，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停车难，长途累，
2: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5米2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正在发生。

0: 内乡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也难。
2: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3: 欢迎就业，
2: 祝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0: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2: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4: 来关注到四川尤朵拉玩具有限公司，
0: 薪资待遇2200至5000元，
4: 还要招聘100名质检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高中以上，薪资待遇3200到5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0名车缝组长，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4: 还要招聘10名手缝组长，年龄要求50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唐老师，电话18881410671，18881410671。
0: 再来关注内江雨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模工，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
4: 还要招聘2名数控车工，年龄要求5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4000到7000元。
0: 他们要招聘1名驻自贡销售业务员，年龄要求2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
4: 他们还要招聘5名药品销售开票员，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3名药品采购员，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4: 还要招聘1名仓库负责人，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张老师，电话19138672023，19138672023。
0: 4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280900123，18280900123。
4: 来关注到内江融通高科先进材料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普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5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叉车工，年龄要求4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4: 还要招聘1名检测工程师，年龄要求3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4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工艺工程师，年龄要求30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11000元。
4: 还要招聘1名机械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500元。
0: 还要招聘1名采购专员，年龄要求35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500至6500元。
4: 还要招聘一名仓库主管，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500元。
0: 还要招聘一名品质经理，年龄要求3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3000元。
4: 还要招

0: 招聘一名设备经理，年龄要求35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10000到1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助理质量工程师，年龄要求30周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如果您

0: 也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1: 再来关注到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这个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0: 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1: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0: 想创业。

0: 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德吉老师，联系电话173-6479-6405，173-6479-6405。
1: 来关注汇博泰梦内江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实名直播审核，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3000-4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实名中文审核，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3548023257，13548023257。
1: 再来关注到内江欢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客服，年龄要求22-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以上，薪资待遇4000-7000元。如果您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电话13826118261，13826118261。
0: 再来关注四川3000万传媒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 TikTok 主播，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10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剪辑，年龄要求18岁以上，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51-1195-2705，151-1195-2705。
0: 再来关注东威电子内江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市场 BD， 年龄要求2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7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技术员，要求是应届生，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电话13369230806，13369230806。
0: 再来关注四川奥达测控装置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研发项目主管，年龄要求30-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机械设计仿真工程师，年龄要求25-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5000-10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名仪表计量工程师，年龄要求25-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10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嵌入式开发电气自动化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3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电话18129391424，18129391424。
0: 再来关注四川立新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产线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8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生产计划员，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人事行政专员，年要求25-3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质量工程师主管，年龄要求25-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薪资待遇7000-14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5-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裘老师，联系电话18030592939，18030592939。
1: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36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55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韩语报关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6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8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设备技术员。

0: 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一名采购员，年龄要求26到36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0名技术储备员，年龄要求25至26届毕业生，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1958359-0461。
1: 再来关注四川味美百城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兼职自带车司机，年龄要求55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2名落单打单员，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夜班蔬菜分拣员，年龄要求20到50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200到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梁老师，电话1398042-9306，1398042-9306。
0: 再来关注四川英特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普工，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 MC，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梁老师，电话1872813-1082，1762838-9236。
0: 再来关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车险客户经理，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卢老师，联系电话1732186-2825，1732186-2825。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

2066866 212119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乡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02290816。
1: 停车难，长途累，
2: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0: 点热线六二零幺幺幺幺。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信，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

读了，哦，这里头有一个点是批发业务。刚才说的国药、上药、华润、九州通等五家全国性批发企业，首先呢，批发呢就是把上游啊，直接药企跟分销商之间的一个主要卡到那儿是票子挣了的。然后呢，这些批发企业有些也有自己的零售连锁店，但实际上专做零售应该又有另外的大量的一些品牌和企业，那我就是这么理解。换个角度看药店，那么刚才说药店一年都关了20000多家，你觉得说着了，那不是我们买不到药了？你放心，药店多得爆啊，有的你买。我们中国人的药店现在，我跟你讲，世界遥遥领先。我们中国人现在的药店，我们中国人是14亿人口嘛，把药店算下来好多啊。截止到2024年底，实际国家统计出来的数据，全国的药店总数是68万家，算成人口来的话，就是平均每1000人口拥有约4.6家药店。如果再往底下来算的话，就是反正平均2000个人养一家药店，2000个人一家药店，这个算多还是算少？这个密度反正跟日本啊、美国啊，你们一说嘛，肯定要说世界发达国家嘛，美国世界发达嘛，日本呢跟我们文化呀、东亚文化呀、养生文化相近，那但说起来他们的密度都没得我们这么高，每2000个人一家药店。那按照现在这种所谓的1.5、1.4的微利和全国药店持续的闭店潮，头部企业的那种竞争优势，中小的一些私人老板的药店不断的垮或者闭店或者并入大品牌，可能怕这个继续还是洗牌的一个下行通道当中的药店数量还要继续降。也就如果按照什么日本、美国的那种密度，我们现在是高于它的，可能还要继续降。2000个人平均一个药店。换个角度看药店，都跟说点跟我们买药的普通人的健康有关的。价钱藏着利润密码，药店货架上面的价钱暗藏有一种玄机，药店的店员能够迅速识别哪一些是高利润的一些商品，通常是靠价钱上面的特定字母、星号或者人名的标记，这些记号能够精准的推销。消费者如果不问，店员几乎不会主动推荐没有标记的低价药。这个呢，我是大概有点了解。你去药店买药的时候，有些人给你横着推，其中一种是中成药，另外一种呢是比较少数民族的一些特效药。然后呢，这种药的牌子不是在央视啊、全国各大卫视打广告啊，知名度不那么高，但店员就把那个说得好得不得了。那种概率里头，我觉得多了不说，我们不去把人家整个销售的、破了人家的秘密哈。至少有1/3，你要承认那个药好不好，他也说不清楚。就至少有1/3的店员或者1/3的推销场景，是因为那个药的利润够高，也是刚才说的药店的利润毛利率低到1.4、1.5了，他要啷个活呢？其实就是他就是一个简单的价格竞争，没任何竞争的。你一说买健胃消食片有江中的，你说买胃药有四大叔，你说买啥子药有啥子，那些牌子到老百姓深入人心了，他没得啥子可竞争的。于是乎，后来的品牌打广告打不到那么多钱了，就是给渠道更多的利润，然后呢，销售人员呢就会，反正药品的整个竞争，你说以哪个的药的效果更好来竞争，这个游戏已经10年以上都不怎么竞争了，就是国内的医药市场应该有至少10年甚至20年的整个医药行业的竞争，不以哪个的药的效果更好为核心竞争力，就是绝对是以就说。要么就是广告，这是算是走正途的了，就是哪个把自己的药效啊、品质还不错的，就折得足够在营销上面做足够的消费者影响和教育，从而实现自己的药品的销量，这个是走正途的了。而绝大多数的不知名的品牌、后期品牌，基本上只能靠给渠道给利润，也就是给营业员给提成这种方式，从而实现了营业员那儿逮到一个你完全认不到的药，给你摆得跟啥子一样的。你要认到买江中健胃消食片的时候，他跟你各种说：“哎，等一下我就来。”“哎呀，买完了。”“哎呀，没得了。”“哎呀，这个效果更好。”“哎呀，这个是中西结合的。”“哎呀，这个是别的。”“哎呀，这个是方便面。”“哎呀，这个是口服液。”“哦，这个是缓释片。”“哎呀，总之他有1万种理由要跟你说一个你认不到那个牌子。”然后如果你要恨都买那个牌子的，就跟你说买完了。你林肯你去隔壁家买，他也不得买给你，因为实际上在药店的经营到后头，这个是倒亏起钱能买了，嘎。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停车难，长途累，
5: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五米二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6: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7: 来，能不能跟大家摆得起，欢迎大家来互动，微信、微博、抖音都交流好，刚刚好，欢迎大家互动的。除了刚才有关键词各种点我们的这个关键词福利之外，还可以有话题来互动，我们的主打台子生来互动药店这个话题。但你那个药店毛利1.5，纯粹是商家在乱报，专家在乱说，药店现在赚不到钱是真的，毛利20%除了费用都赚不到钱。反正朱大爷呢，自己是做中药材的，他对于药店有一些了解。还好呢，你刚才那个短信发的也东交西交，没有交那个清楚，也不是好大个密文。总体来讲呢，药店有它一个独特的一个生存和之道嘛，嘎。但更多的一些健康的东西，我觉得除了药店自己乱买个药之外，还是要找医院，还是要找医生。欢迎大家对于刚才说的话题，都可以多跟我们互动互动。
8: 好好耍，对不对？
9: 好好耍。
8: 会耍研究所，
9: 一起开会吧。
7: 会耍研究所，一起开会了。来，今天我们的会耍研究所不是小刚一个人在这儿研究，今天是请到了我们的一位新朋友来到节目当中，也是源自于我们下个星期其实有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节日，5.12呢，大家记得汶川地震，其实另外也是我们的这个护士节。今年的这个5月12号是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刚才我们说到了，刚我们好多一些人在药店里头自己买点药就吃了之类的，其实还是要专业的看医生，医生那儿还有护士姐姐给你专业的进行的福利和讲解，吃药。吃一片还是两片，白天吃白片，晚上吃黑片。跟大家搞笑了哈。来，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呢，是位护士老师，我们成都新华医院护理部的主任，我们的何主任。何主任你好。
10: 啊，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哎，何主任你好。所以我们开篇先应该跟何主任

0: 现在执行医嘱，那更是在完成我们独立的护理门诊这些，比如说解决一些复杂的健康问题，以及我们的患者教育。那就像我们如何去做一些正确的洗手，还有戴口罩这些基础的卫生操作，强调他们在日常的生活中以及医疗行为当中的一个重要性。那同时呢，也会给我们的患者讲解一些我们比如说伤口护理的这些要点啊，如何去观察我们的伤口包扎，以及我们的伤口的愈合的情况。
1: 那个药啊，这个量个温度啊，有时候觉得好像普通人自己都做得到。其实刚才我们何主任提到了好多事情，那真的就是不是简单的理解为护士是医生的助手，而是护士独立有一整套的需要学习的知识，有一套独立的经验呢、啊，对患者有一整套的服务啊。
0: 对，
1: 包括刚才您说到那个，我都没有想到，你的意思这个是整个行业现在都在推进这些吗？还是比如说我们新华医院是走的比较前边的？刚才说到，比如伤口叫什么伤口护士啊？怎么伤口造口护士？
0: 伤口造口护士，这是我们
1: 是哪几个字啊？
0: 伤口就是我们受伤的伤，
1: 受伤了吗？
0: 对，
1: 造口什么意思呢？
0: 造口就是比如说我们的有一些
1: 病灶吗？
0: 对，不是，是这种切口。
1: 哦，就是做手术的那个切口。
0: 对，有一些比如说肠癌或者什么患者，他改道在我们的腹部，有一些这样。
1: 哦，就这个护士还有一个专门的一个专科的护士才可以。
0: 对。
1: 哦，糖尿病什么护士？
0: 糖尿病教育，比如说糖尿病管理。现在我们糖尿病其实对于我们整个中国来说，它其实是很多的
1: 啊，人群很大。
0: 对，那我们医生的诊疗的话，它可能也是时间有限。我们患者护士的话，可以提供很多的健康宣教这样的知识，比如说饮食，然后锻炼、这样一些指导。
1: 糖尿病是个慢性长期的，他吃药或者看医生是一个可能日常生活的，跟他约束回来是更重要。
0: 对，
1: 就专门的叫
0: 自律性。那我们护士去帮助他做一个长期的一个管理。
1: 哦，专门有糖尿病教育护士，
0: 对，
1: 还有一个您叫安宁疗护护士，是指的老人家现在老龄社会这个意思吗？
0: 对，安宁疗护是这样子的，有一些患者可能他因为各种疾病的原因呢，我们可能会要走向我们一个终末期，就是对，我们需要让他在这个阶段过到更好的
1: 身心的全方位的呵护。
0: 对，让他更好的度过最后一段的、
1: 这个都不光是一个工作，我觉得是一个善举啊，这是一个很功德的事情。
0: 每一个人在
1: 都要面临的
0: 生命的最终的阶段，
1: 而且我们国家社会进入老龄化啊，
0: 对，
1: 很重要的一个坑。因为之前正好不是我们跟我们这个新华医院之前有宣传，有提到一个就是10块钱，这个其实也是这一个逻辑了吧，就是我们在成都新华医院是就是没有陪护这个项目的，是直接10块钱就由我们的说由医院统一的安排，来包括你的饮食起居、喂饭、翻身、病情观察，这个呢平常时候动不动100-200块钱一天的，是需要单独另外请护工的，这个跟护士不完全是一回事哈。
0: 我们的这个叫做护理员，他是专业的护理员。那我们护士就是护士以及护理员这样一个角色。护理员是专门的这样一个服务的团队，他们会经过我们的这个，比如我们四川省护理学会提供的护理员基地，经过这样的培训，经过的培训考核，他们有一些相关的专业知识，然后再进入到我们的病房，然后协助我们的护士完成患者生活的基础护理这一部分。
1: 怎么有对比？一个是我们可能自己比如说去医院的情况了解不够多，而一个呢是我们医院其实整个体系完善的啊，就非常那个，刚才说从护理到护理员到护士，是一整套立体的体系来为患者的整体服务。当然今天是从起于我们的第115个国际护士节，我们就回到护士这个话题。刚才也点到说我们老龄化社会嘛，老年人越来越多，而且是吧，我们自己这年龄说着现在都说去楼底下的咖啡馆都贴一个请4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免费领鸡蛋，都反正大家感觉老龄化也好，老年人的一些问题不是想象当中那么遥远。像随着像失能老人的照护啊，自己的父母比如说需要照护的时候，其实好多年轻人中年人也还是很纠结的。这方面像我们成都新华医院刚才说那么完善的一个体系，是有哪些安排吗？
0: 我们现在的话对于老龄化的需求，你像我们周边其实很多的老人，那我们的患者群体也是老人居多，那我们医院也在积极的探索这样一些包括医养结合这样一个护理的模式，也就是说我们除了我们的常规护士以外，我们还有60多名的这样一个涵盖中医、老年、刚刚说的伤口这样一些专科方向的护士，针对我们老人的这些慢性疾病然后术后康复这些问题。那我们推行的是我们的比如说骨科康复一体 化这样的护理模式。

0: 然后呢还有我们也在深化跟院校的合作，要培养一些就是具备我们的基础护理能力，然后又能胜任家庭健康照护的这样一些符合型的护理人才。那作为院校来说，未来我们希望我们的老人不管是在医院还是我们的社区家里，都能有一些专业的护理队伍能够去做一些他的健康的照护。那同时呢，我们医院现在提供的这个我陪护的服务呢，也是会根据我们各个患者不同的自身的情况做一些护理的评估，然后提供给他合适的这样的护理员，这样的话可以缓解很多家里没有人就是照顾啊。
1: 对对对，其实有一个话说的很难听，就是久病床前无孝子，但它是真实的。
0: 其实因为工作的原因，很多年轻人他工作压力很大，时间我的家里老人又生病，但是我没有这时间去照顾，但我又不放心请到其他人。如果是医院能够提供这样方的，我们
1: 心里就踏实了。
0: 对对 对, 对，我们
1: 两头抓不住，工作那边也是，又是晋升，又是考核，又是 KPI。 而且呢，比如说因为你自己儿女看到自己的父母某些病痛哈，其实他对你心情压力也很大。你让父母本身有专业的人士护理着，你心里踏踏实实的过去呢，整个状态，反正我的理解就是自己儿女能够守在病床前面肯定是一种孝心和孝行，但其实还真不是最科学的方法，因为它会让儿女的工作生活也沦陷，儿女的那个状态，包括你看到父母的那种状态，其实让你的心情呢，甚至你跟父母的沟通，甚至你对父母的护理，反而因为你的过于关切，就是关心则乱，反而可能不见得那么好。我是这么一个理解啊。刚才您还提

0: 多的就是，哎，服务员，你过来一下。
1: 还服务员啊，我还有这个。
0: 尤其病人他在迷迷糊糊的时候，可能也挺搞笑的。你的护士也很无奈，没办法，服务员来了，就是这样子。对，还有的时候呢，啊，比如说我们有些病人来了，哎，你能不能打针我？要不喊你领导来。
1: 哦，他不放心。
0: 对对，有这样的情况。那
1: 其实对于护士本人呢，还是听着不是个滋味儿，好像我们平常就都当段子听了。
0: 对对对，但是我们也会换一种方式让他们排解一下嘛，大家相互吐槽出来。哎，其实可能有些时候他们也没有有恶意，只是可能就是随意的一口一说
1: 啊，就他潜意识里边下意识就说出来了，他没想到其实就对别人的职业尊重还是差点的。
0: 对对对，还有更搞笑的是，我们护士叫我们的体温单，我们上班的时候会让就是画体温单，身体温它就有曲线，那有些可能不太清楚。哎，你们上班还在哎。超鼓手这样子。
1: 超鼓哦，就是那个体温的上下波动做了一个 K 线图。
0: 对对对，有很多，比如说我的呼吸、脉搏这样的曲线，也是五颜六色的看起来。对，
1: 患者以为你在研究你的股票，今天又涨到
0: 对对，因为都在电脑的屏幕，
1: 涨到39.8了都。
0: 对对，还有些时候嘛，我们护士值班，24小时班次也有的，那中间肯定也会吃饭。哎，家属也经过，哎，你们上班还要吃饭？说，哎，那没办法，我们值班。
1: 哇，这个话扎心了噶。
0: 对对对，很有很有。
1: 就其实我们一直轮在那儿了，我上班不吃，我老是吃就哎，因为本身哈，下周因为是护士节，我觉得真替我们护士老师们要说个委屈，说声辛苦。这里边呢，刚才我们说到的几个点呢，其实都感觉好像当成笑话来说了，实实在在如果你是这个从业者，你一天累到头了，然后人家喊声服务员，但是你说餐馆的服务员说那我又在那那个了，所以大家都尊尊重重的嘛。
0: 对对哦。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1: 来，咱们能跟他掰得起。有一类其实比较焦虑的，一个像类似于儿科也好，包括老人家服务久了之后呢，反正就是不管患者还是家属心情，他你想嘛，那么大个疾病，他心情也很崩溃。往往这种压力情绪，说难听点啊，医生都不敢得罪，因为啥？人家来查房就一天有10分钟出现在你那儿，那各种客气，您多说两句。然后呢，护士就是天天见着的，有时候其实就没什么好脸色了，嘎。
0: 有这种情况。
1: 哎呀，好多人说这都不是个滋味。护士这个圈子还有一个，就是我知道的哈，就是普遍，比如说因为忙于工作，自己的生活半径也比较狭窄，好多护士小姐姐漂漂亮亮、可可爱，反而还单着身，嘎。
0: 对对对，
1: 是吗？
0: 那我们护士可以照顾人了，所以说，我们还是找护士老师挺好的。
1: 对呀，广大的相亲市场、婚恋市场，应该多到我们医院走走。那个小姐姐们，不管说是照顾病人呐、那种细心、耐心呐、对健康的理解呀、是不是嘛？哎呀，说起来都是因为这个护士节，下周就是我们的护士节了。在这儿呢，我就话赶话的，有点调侃的，有时候是帮我们护士们也是发个声嘛。护士在病房里边，包括最怕可能听到患者说些什么呀？刚才我们说的都是玩笑嘛，真实的会不会有哪些是？就是我们护士本身在医院病房里边，对于他的心情、他的工作，压力是比较大的，有哪些？有没有？
0: 啊，就比如说我们早上吧，早上其实交班以及我们的查房、医生下达医嘱这个时间，我们是护士是最忙碌的时间。那患者呢，他一来病房，他可能就说：“啊，你们咋还不给我输液？”是这个样子。我们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我们整个流程下来，那需要一定的时间，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就把液体给他输到我面前。
1: 我好像有点印象，去医院，比如说偶尔住个院的时候，都会护士其实是一把好多药要配好在那儿啊，大袋小袋的，而且同时一早上。

0: 年间做抖音的话好好的嘛，就有那个拿那个打针很远的飞过去一标就能栽中，然后呢有那个弹那个就是针管了，它叫什么，就是那个一瓶一瓶的葡萄糖啊什么那个玻璃管，用手指把它给弹破那个呢，这是你们一个绝活哈。
1: 这个我们还真不敢去练，话说我们觉得放在别人身上的话其实挺不方便。
0: 不是往患者屁股上弹，是弹那个药那个玻璃管，大概就是你比如说一支葡萄糖的液体或者一支某某什么注射液，这个注射液它
1: 那个 amber 嘛，它可以这样子。
0: 对啊，那个玻璃呢本来设计就是用手指弹开吗？
1: 不是
0: 的，
1: 规范的是我们要有一个砂轮那样的东西，
0: 磨一个小的口子，
1: 对对对对对，
0: 再给掰断，
1: 对对，包括还消毒，但安全一些。
0: 对呀、啊、对呀、啊，
1: 容易损伤。
0: 但是我看网上就有那种特别溜的护士，就是
1: 那可能他们有专门这样子练习，
0: 我专门练习，那弹指神通一样的，啪啪啪啪。我、哦、确实那个玩意儿，一个是对他自己的手也不是很友好，二一个呢还是有点风险的。
1: 风险，对对对，万一玻璃那种
0: 飞溅呐，不安全的那些。哦，那那个呢，就纯粹是一个表演性质了，我们就抛开不说了。
1: 对。
0: 然后护士还有哪些工作希望呼吁的呢？大家
1: 还有就是我们的病人可能他因为治疗的时间周期会比较长，那中间有一些就像您刚刚说的久病了，他可能会有一些焦虑或啥的，那他会跟护士说咋半年我的病都还没好，什么时候、
0: 抱怨，
1: 动不动我就要投诉你啊，这样一个情况。其实很多时候这个过程的话不是我们护士能够去
0: 甚至都是医生也不能够怎么地的，
1: 对对对，就整个医疗团队其实都还
0: 已经尽力了
1: 在做，但是有些过程他可能确实是需要时间，也需要他们耐心理解这样的过程。
0: 是你何主任说这个话，我想起来是前两天哪个也是我们医疗体系的一位朋友跟我大概有一个说法，就说其实人类对于自己的身体的疾病啊健康这套的整体的了解，连对宇宙的了解都不如。我们觉得宇宙浩瀚，所以你探索不完美，其实就我们自己这个肉身探索的都很有限，不管是你的肌肉，你的什么经络，你的什么中医西医的逻辑去理解的好多东西，其实我们截止目前人类的医疗和科技了解也就那个样子。这个疾病不是你想象当中某种药某种病某种判断某一个指定时间就要达到某个效果是必然的，这里边你怪医生都怪不到哪儿去，更别说咱护士来担这个责了啊。提到了几点，8点到8点半到9点大家就不要闹，那时候护士很忙。然后呢年轻的小护士我觉得至少有一点，人家第一次来给你打针你还没见识过人家的手艺呢，你如果给你打了几次了你都觉得你屁股疼，那说好像你跟他这没这个真缘，你就不说了，人家第一次来是吧，你就把人家给拒绝了。
1: 我们护士也会评估的，如果说确实困难血管他们其实也会去，
0: 就人家也觉得我驾驭不了的，我就会让老师来。
1: 对对对，
0: 对呀对呀。然后刚才还有个呢，就是如果说自己大家健康啊有一些好的进节奏上面有点不随人意的时候，当然大家要抱怨就抱怨，要吐槽就吐槽，也是患者内心的一种梳理嘛。但是我觉得大家至少有一个理解，就是面前这个小护士真没担你多大的责任。然后呢你如果说确实哪一天有时候你自己情绪没有控制好了，我觉得比如大量的比如说是老人家哈，按说你的人生阅历啊将还是老大了，你此理反病啊此理眼都喊了、啊、之类的，你其实是可以事后稍微跟人家再说个软话了，就说哎呀，三姑对不起哈，小妹妹，当时我是咋个咋个，我觉得人家倒好受一些，
1: 对对对，
0: 将心比己嘛。哎，那如果从护士的角度，患者啊家属说什么，或者有哪些情况，就是患者就是护士们又觉得哎挺欣慰啊，挺高兴的。
1: 对，我们经常有些时候在忙碌的时候，患者也知道我们护士，比如说晚上夜班可能护士少嘛，那他也看到我们跑来跑去的，他其实也有需求，哎，你要不你先忙，我这可以等一下，
0: 很体谅。
1: 对对 对, 对，也有这。挺好的。
0: 而且说一个有点功利的小心眼儿，其实你如果对患者护士比较体谅的，就这样忙的时候你不怎么地，人家可能到能够来给你服务的时候，他的用心呐、感受啊，
1: 对，
0: 将心比己嘛，还是不一样的。哎呀，护士节我们能够做的也就是呼吁呼吁了。
1: 谢谢谢谢谢谢了。
0: 包括刚才这个何主任就提到说，包括我们之前也说嘛，就是我们新华医院本身在这块对于老龄化社会啊、老人家住院呐、护工护理啊这些，其实做的工作还蛮细的。先前我们说我们新华医院这个10块钱管一整天的，这个好像是怎么是管一整天的住院餐的意思吗？是。怎么一个逻辑？
1: 那个是我们有专门配的，也是我们的惠民项目之一吧。比如说我们的患者住院，其实他的餐需要营养师来专门的配置。
0: 嗯，
1: 我们的10元营养餐呢，就是我们医院专门给我们的住院患者。

0: 定制的这样一个营养餐，也
1: 是会没记错。您是指的吃的饭营养餐餐食十块钱一天吗？
0: 对，这是一个惠民项目。
1: 那不就是3.33一顿吗？
0: 主要是让我们的患者在住院期间，就像刚刚也提到，其实家属照顾他其实挺困难的，要送饭那就更难一点。所以我们把这个，但是他又害怕外面点餐不安全，或者说是营养不够，所以我们的营养餐也是推出这个一个。
1: 哦，我觉得这个就不光是10块钱的价格打动人，这个很贴心，就是。其实医院给我吃的东西，它是相当于跟医生那边的信息是打通的。
0: 对对对，我们跟营养医师以及我们的病房医师，他们会有这样一个对接，这个患者他适合什么样的餐食，这样
1: 对
0: 我们的饮食级别啊。
1: 就从忌口这个角度就完全不操心。
0: 对对对。
1: 从医生老师这儿，医院的这个什么餐端过来的，我就放心吃就是了。
0: 是。
1: 哦，还有就是那个10块钱起的无陪护，实际上就是说，比如说老人家住院在我们新华医院的话，就不用。用单独再花钱请护工，这个逻辑是吧？
0: 哎，是，就是我们整个患者住院期间的话，这个其实它实际上也是一个
1: 很惠民的一个，
0: 对对，惠民的举措，它并不是说低价低廉低质这样一个情况，它其实在整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的专业的护理团队的话，护理员团队，它也是在我们整个的科室的监管当中去落实这样一个护理的陪护工作的。
1: 我能够看得到的，它首先一个惠民的一个很有社会责任的一个表达，第二来说呢，从本身打造特色的医院呢，每个医院的一些特色，像这一块实际上我们新华医院就是说把老人家住院需要的方方面面给大家考虑得更周到，而且这些呢就不当成一个盈利的一个项目，就真的就是你比如10块钱管一天吃，你想嘛是吧哥？哦，就刚才说的，包括不管是那个10块钱的餐还是10块钱的这个护理，就是专业的，大家放放心心的，就比如说家属就在吃和住这块日常的，像有的需要翻个身呐、有的需要就帮那儿递一个啥东西，就都不用操心的吗？
0: 他们是这样子的，如果说我们的家属因为工作的时间不能来到现场的，我们全程就是我们护士会在患者入院的时候去评估这个患者他的一个自理能力的这样一个级别，然后根据他的病情的情况，然后我们再去匹配我们对应的适合的这样一个护理员。那我们的家属如果下班了有时间过来看看啊，关心一下老人，其实也是可以的。包括我们这些什么基础的翻身呀、口腔护理啊，以及我们胃餐食啊，这些的话我们护理员全程都能够完成。然后还有在疾病的过程当中的话，其实护理员他护士在我们的常规巡视以外，他其实是有一个空档期的，但我们专业的护理员的旁边的话，那我们对一些患者的病情的突然的变化，他其实能够第一时间告知，对，他就能告知我们的护士。除了我们常规巡视以外，护理员还可以就这样，他们其实也经过专业培训嘛，基础的生命观察呀、这些，他能够跟我们护士第一时间的报道，我们能够第一时间进行处理。这样的话，比家属本身的那种，有些家属他其实对患者的情况他不太了解，睡着了他就真的以为他睡着了，
1: 其实还要关注。
0: 对，毕竟我们护士他不是24小时特警护理那种状况，那我们护士其实每小时去巡视，那中间的话我们护理员这个其实相当于我们互补了。
1: 哎，我觉得这一条体系真的很好，而且刚我能够听得出来何主任您的说法，我们的护工啊护士啊这一套实际上是在我们医院的一套管理体系里面。
0: 对对对，我们医院他会，我们算是专业的这样的护理员的团队进驻到我们医院来的，但是需要我们医院整个的包括我们的人员资质的审核，然后以及他们入科前的这个专科的培训考核合格以后，才能在病房实施他这样一个工作。那在日常的话，我们的护理部科室的护士长以及我们有专门的叫做服务品质管理部，都会去监督这样一个质量，然后调研我们患者及家属这样一个满意度，然后来去整个过程当中有做得不好的呀，然后怎么样去改善，这样的话去保障这样一个服务质量
1: 还完善。哎，我能够听到的，从前边我们说到的是惠民的价格，到后边说到的专业的人选呐、管理呀、包括这一整套，我能够体会到的，它就是一个很立体的，对于我们啊，尤其很重要的，某种程度上它重要的程度，其实不亚于所谓的医生的这个看病技术，包括了说药品的一些功效，这实际上是更对于患者和家属直观的一些体验。哎，我觉得正好是在这个护士节之前做的这期节目，正好请何主任跟我们聊到这些，我觉得还真的是挺受用的啊、也是啊，我们各位听众们，如果说家人在健康啊、老人家住院了这块有要了解的，我觉得我们这个成都新华医院，它还是蛮值得去了解了解。有个电话也给大家，0286021-2019，6021-2019，就在我们的成华区双桥路100。

0: 十号啊，我们的新华医院。那何主任最后再次提前祝我们何主任，祝我们这个新华医院的护士们，祝所有的护士们，这个节日快乐，说声大家辛苦了。
1: 谢谢谢谢谢谢老师以及听众朋友们，谢谢。
0: 哎呀，谢谢何主任。好了，今天我们节目就到此结束，稍后是台里边的其他的节目，再会各位。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央视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0: 0229-08-816。
1: 停车难，长途累，
2: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北京时间的下午3:03，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最近啊，关于这个皇马的更衣室的事件啊，确实有很多的这个讨论和争议啊。这个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皇马官方呢，就近期更衣室内讧事件啊，是发表了声明啊，表示对巴尔维德还有琼阿梅尼要启动纪律处分程序了。届时呢也会公布处理的结果。我们来具体看一下皇马的公告是怎么说的。
1: 是的，皇马也是写到哈，皇家马德里足球俱乐部宣布，鉴于今天上午一线队训练课上发生的事件，俱乐部决定对球员费德里科·巴尔维德还有奥雷利

0: 琼阿梅尼启动纪律处分程序，俱乐部将在完成相应的内部程序后适时公布这两起案件的处理结果。北京时间昨天的凌晨，多家媒体报道巴尔维德和琼阿梅尼在训练的时候发生了冲突，两个人发生了争吵。北京时间在昨天下午，西班牙多家的媒体再次介入报道，表示二人在训练课中再次冲突，并最终演变为肢体冲突。琼阿梅尼重拳击打了巴尔维德的头部，后者受伤并被送往医院。
1: 这个没在球场上受伤，反而在这个更衣室受伤啊，这种情况确实也比较少见啊。皇马官方宣布呢，巴尔维德是

0: 战10到14天，巴尔维德表示，昨天我和一位队友发生了冲突，这是比赛当中的竞争和由此产生的挫败感所导致的。在正常的更衣室里，这种事情可能会发生，并且我们自己就能私下的解决，不会公之于众。显然，这里有人在背后快速传播故事，再加上某些没有头衔却急于表现的人，而皇马永远是焦点，一切都被放大。今天我们再次发生了争执，在争执的过程当中，我不小心撞到桌子，额头被划了一个小口子，因此按照规定去了医院。我的队友没有打我，我也没有打他。虽然我理解大家可能更容易相信我们大打出手，或者这是故意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1: 听这个巴尔维德的意思就是说啊，我们这个更衣室的冲突啊是很正常的啊、
0: 哎、
1: 这个情绪上头之后，维拉和水晶宫啊分别闯入了三个级别的决赛啊，三大决赛的对阵呢分别是欧冠是阿森纳跟巴黎圣日耳曼，欧联呢是阿斯顿维拉对费赖堡，而欧协联是水晶宫对阵巴列卡诺。
0: 另外呢，在欧联杯的半决赛次回合的比赛当中呢，欧联杯之王埃梅里挂帅的阿斯顿维拉在主场4-0大胜了诺丁汉森林，以总比分4-1翻盘晋级到决赛，这是埃梅里执教生涯第六次打进欧联杯的决赛，包括三次带领塞维利亚夺冠，一次驾驶黄潜加冕，唯一一次失手是2019年执教阿森纳决赛输给了切尔西。
1: 另外一场半决赛同样是一个翻盘局啊，是弗莱堡在主场3-1战胜了布拉加，总比分呢是4-3挺进的决赛，将和维拉在5月20号在伊斯坦布尔争夺最后的冠军。
0: 而欧协杯方面呢，回到主场的水晶宫2-1战胜顿涅茨克矿工，两回合总比分5-2双杀对手。另一场呢，巴列卡诺客场1-0小胜斯特拉斯堡，同样是双杀对手晋级。决赛将会在5月27号。在莱比锡进行。
1: 那么这个赛季欧洲的三大杯赛啊都进入到了决赛的阶段，而英超球队呢确实是成为了主角啊，像阿森纳是打进了这个欧冠的决赛，维拉是打进了欧联的决赛，水晶宫呢是杀入了欧协的决赛，英超啊是很有可能包揽全部这三个冠军的啊，所以像英超约等于欧超这样的暴论啊似乎是越来越接近现实了。
0: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哈，在英超对欧洲三大杯展开围猎的时候，无敌舰队西班牙也并没有就此隐没啊，
1: 能否顺利翻盘啊确实还是比较难说的一件事儿。如果布拉加啊，因为布拉加的主教练呢是西班牙人森斯啊，那么如果布拉加也打进决赛的话，那决赛其实6支队伍当中有5名都是西班牙的教练啊，欧冠欧联都是被西班牙教练给包圆了。
0: 而且随着巴列卡诺的胜利，西甲就此锁定本赛季欧战成绩次佳的联赛，下赛季呢和英超一样获得5个欧冠名额的奖励，这同时也让刚刚欧冠出局的马竞提前4轮确保了下赛季的欧冠资格。
1: 而这边三箭齐发的英超呢，下个赛季很有可能会重复一样是6个队去征战欧冠的局面，极端的情况之下可以有10支这个英超的球队去参加欧战啊，因为欧冠有6个名额，欧联有3个名额，欧协还有1个名额，那按照目前的形势呢，前5名肯定是会参加欧冠的。如果维拉欧联夺冠而且不进前4的话，那英超呢会获得6张欧冠的门票，水晶宫如果欧协也夺冠，那么则会获得欧联杯的资格。
0: 这一情况也很可能会对英超的争冠格局还有欧战的资格争夺产生不小的影响。首先，如果维拉欧联夺冠且联赛第5，那么身后的伯恩茅斯、布伦特福德还有布莱顿都有机会打上欧冠，这3队的分差最多只有2分啊，甚至第11的富勒姆落后伯恩茅斯也只有4分，那欧战区域的争夺就显得异常的激烈了。
1: 如果维拉是排在第6的话，其实也是大同小异的，不一样的就是按照欧足联的规定啊，由于英超获得了一个额外的欧冠奖励，维拉第5就等于是通过联赛成绩获得了欧联的名额，那么这个欧联名额呢就要放给其他的联赛，如果维拉是排在第6的话，就会抵掉一个欧协的名额。所以综上所说的话呢，英超的前6去参加欧冠，维拉如果是第5，就2队欧联，1队去打欧协，而维拉第6呢，则是3队欧联啊。那么英超如果获得10个欧战的名额，那么他所具备的条件就是必须是水晶宫在欧协当中夺冠，而维拉呢在欧联。

0: 也是尚早啊，情况瞬息万变啊，可以确定的是呢，英超最后几轮啊，绝对是不缺话题和流量的。
1: 再来关注一下沙特联赛的消息。北京时间5月8号的凌晨2点，沙特联第33轮利雅得胜利客场挑战利雅得青年。上半场呢，菲利克斯7分钟连入两球，随后 C 罗越位进球被吹，而卡拉斯科低射建功扳回一分。下半场阿里阿塞扎小角度打门击中了球门的立柱，马内助攻 C 罗推射破门，阿里布莱西统射建功。补时阶段呢，哈姆丹造点，菲利克斯点射锁定胜局，最终利雅得胜利客场4-2战胜利雅得青年，暂以5分的优势领跑。利雅得胜利下一场呢，将与争冠对手利雅得新月直接交锋。
0: 再来把目光转向国内中超赛场，5月7号中超联赛是官方公布了联赛第10轮的跑动距离榜。深圳新鹏城的中场周定阳是以13742米的跑动距离啊，位居中超跑动榜的榜首。金猛虎的外援格劳和玉坤的中场侯友勇呢，则是位列第二和第三位。
1: 那具体的排名啊，排在第一的是周定阳，排在第二的是金门虎的格劳，排在第三的是云南玉坤的侯永勇，达到了12577米。第四的是深圳新鹏城的张小斌啊，达到12441米。而浙江队的张佳琪排在第五，场均是跑12317米。
0: 关注网球方面的消息， WTA 1000罗马站第二轮大满贯的冠军对决是萨布伦卡2-0轻取克雷吉茨科娃，头号种子萨布伦卡是以6-2、6-3击败了克雷吉茨科娃啊，取得了对后者的5连胜啊，也将本赛季的战绩改写为了27-2。接下来呢，他将会对阵科斯蒂亚。
1: 另外一场比赛，郑钦文是对阵布克沙，经过两盘的较量，郑钦文是以2-0战胜了布克沙，晋级到32强。全场比赛郑钦文是轰出了11记 ace。 下一轮呢，郑钦文将对阵奥斯塔彭克。根据统计呢，郑钦文已经在罗马取得了12胜啊，本站比赛呢也成为他职业生涯正赛胜场数最多的赛事。
0: 最后来关注到一则赛事方面的消息，上海、东京啊等四座城市成为了2028洛杉矶奥运会
2: 故事。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4: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

0: 比较低迷，13投只有3中，3分球呢则是4投0中，罚球呢是4投4中，得到了10分、6个篮板和3个助攻，还出现了4次的失误。
1: 另外，湖人日本籍的球员八村垒已经连续10场这个季后赛3分命中率都达到至少50%以上的命中率哈，也是 NBA 季后赛历史上最长的此类记录。在上赛季季后赛首轮季三至今的10场季后赛的比赛，八村垒是合计57投32中，同时截止到目前呢，八村垒目前拥有 NBA 季后赛历史上最高的生涯3分命中率，达到50.7%。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接下来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体坛热搜词啊。这几天一个新生的赛事名词啊，热度一直不小啊。这个赛事名词叫做东盟杯啊，也有叫东南亚杯的啊。确实之前没听说过这个赛事啊。那为什么最近这个热度比较高呢？就是有传言说呀，中国国足啊，中国男足可能会去参加这样一个东盟杯啊，或者叫东南亚杯。
1: 是的，是在大概在昨天哈，有互联网上传出此类的消息，说国际足联在与东盟组织协商之后呢，已决定利用今年9月21号到10月6号的国际比赛日的窗口期，正式推出一项全新区域性国际足球赛事——国际足联的东南亚杯，计划邀请14支球队分两个级别来参赛，而中国男足是接到了参赛的邀请。
0: 对此呢，北京青年报的记者去核实了。啊，说中国足协啊，在这个问题上首先考虑的是中国男足的备战之需，另外呢，围绕着赛事的市场开发还有商务运营权益啊，也是中国足协重点考虑的因素。目前中国足协正在和国际足联积极的磋商啊，还没有确定是否参加这样一项赛事啊。
1: 那由国际足联牵头创办全新的东南亚杯赛仪式呢，其实也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已成定局了。据了解呢，国际足联的主席英凡蒂诺去年10月在越南河内举办的东盟组织高级官员会议期间的第16届东盟体育会谈第3次会议期间，就FIFA牵头创办一项优质国际足球赛事与东盟组织方面是达成了共识。而根据约定呢，国际足联将会在今年9月到10月的国际比赛日窗口期内正式推出这项赛事。东盟11个国家以及地区的代表队受邀参赛，因而赛事呢是被命名为国际足联的东南亚杯，合作各方呢还就此事正式在合作备忘录上签了字。
0: 相比于传统的各大洲区域性的国际赛事呢，由国际足联创办的非法阿拉伯杯就是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参赛的数量多啊，受邀者呢不乏高水平的球队以及丰富的参赛补助还有奖金。像去年的12月在卡塔尔进行的最近的一届阿拉伯杯啊，就有22支球队参赛，其出场费和奖金总额就高达3400万美元。作为赛事的东道主，卡塔尔也为赛事投入了超过5000万美元。国际足联呢，也由此赚的是盆满钵满啊！这些赛事的商业运作的成功，客观上呢，也为国际足联在开发赛事资源方面加速的扩张平添了一份信心啊！而国际足联邀请中国队参赛，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看中了中国队可能会带来丰富的市场资源。
1: 来自外媒的消息显示哈，国际足联计划邀请14支球队参加该项赛事，除了像是越南、泰国、新加坡等一些东南亚足球锦标赛的常客之外，中国队、澳大利亚队、新西兰队也受到了邀请。为了表达诚意呢，国际足联方面还为比赛准备了400万美元的总奖金，其中两个级别赛事的冠军得主分别会获得100万美元、30万美元的奖金。此外呢，每支参赛队都将获得12.5万美元的参赛费用。
0: 那么据了解呢，澳大利亚队呢是因为希望和更多高水平的球队进行交流和比赛啊，所以是婉拒了这样一个邀约。相关的传闻称啊，中国队已经确定参赛，并且被分在了相对高水平的那个级别的赛事阵营当中。但是北京青年报的记者经过核实和确认啊，

0: 目前中国足协还没有决定是否参加这项赛事。
1: 据了解呢，中国足协在分析此事可行性过程当中主要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首先就是中国男足自身的需求。今年三月呢，由新帅邵佳一率领的国足赴澳大利亚参加了与世界杯新军库拉索还有非洲的老牌

0: 新加坡、印度、印尼、菲律宾等等一些球队哈，都不是绝对意义的强队。
1: 近年来呢，中国队无论是在世预赛还是亚洲杯等重大的赛事当中啊，或者是在友谊赛当中，曾经啊与这些球队呢有过交手的记录。而根据安排呢，国足六月份还要与新加坡泰国队热身，因此呢，参加东南亚杯是不是符合预期，需要教练组去评估一下啊。按照计划呢，邵佳一在这周就会前往沙特的利雅得去参加2027年亚洲杯的分组抽签活动，届时呢，他非常有可能依据抽签的结果为中国队联系其他的热身对手，所以国足是否去参加这个所谓的东盟杯啊，或者是叫东南亚杯，决定权呢应该是在邵佳一的手中，或者说是在抽签结束之后啊，才能够去做出相应的决定。
0: 另一方面的因素毫无疑问是商务权益哈。按照去年下半年公布的2026年度中国支队竞赛计划，那中国足协从自身商务运营、赞助、合作伙伴利益诉求角度出发，也是非常希望能决定啊，那国际足联在追求赛事盈利方面给人的感觉是走别人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那这恐怕是中国足协无法接受的，所以呢，目前一切还需要再谈。
1: 上岸足球来关注乒乓球方面的热点。世乒赛啊，这两天是迎来了这个四分之一决赛的收官日啊，所以这个现在四强啊应该是要陆续的诞生了。
0: 在5月8号呢，2026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四分之一决赛迎来关键的收官日，像央视的体育频道 CCTV5 也公布了最新的直播安排，显示呢全天仅转播两场比赛，包括下午的5点钟啊现场直播日本女团对乌克兰女团，而晚间的7点半迎来本比赛日的绝对核心对决，也就是国乒男团对阵韩国队。因为在小组赛当中啊，中国男乒是1-3不敌韩国，也遭遇了26年来世乒赛团体的首败。此番再度相遇呢，那国乒能否复仇成功，也成为本轮最大的看点。
1: 而女团方面呢，5月7号傍晚的比赛当中啊，中国女团是3-0横扫韩国晋级4强啊，其中世界排名第一的孙颖莎在1-2落后的绝境之下，在第4局开局1-4落后的情况之下呢，连得14分逆转，一位世界第一啊，面对世界排名第31的一位20岁的新秀啊，竟然被逼到这样的田地，也是让赛前很多人感到意外的。
0: 是的，而且更让人倒吸一口凉气的是哈，稍早之前的小组赛里，国乒男团还以1-3不敌韩国，这是自2000年吉隆坡世乒赛以来，中国男乒时隔26年首次在团体世乒赛当中输球。一个连追14分的惊天逆转，那一个26年的记录是戛然而止。伦敦世乒赛的两场中韩对决，也把中国乒乓球队推向了冰火两重天的境地。
1: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5月7号那场女团的四分之一决赛啊，女团是派出了王曼玉、孙颖莎、王艺迪，这是一个比较常规的阵容，3盘解决战斗啊，看上去呢好像是比较的顺利啊，但是过程却不轻松啊。首盘的对决呢，对阵韩国的王曼玉呢，是打出了一场让解说员都愣住的比赛啊。面对韩国女团的头号主力，世界排名第10的申玉彬，王曼玉呢仅仅用3局就直接结束了战斗啊，分别是11-1、11-4、11-4啊，这3局加起来，申玉彬就只得了9分啊，这也是王曼玉与申玉彬6次交手以来啊，首次对申玉彬上演零封。赛后王曼玉自己说呀，我是第一个上场的啊，又对对方的一单啊，希望能够为团队打出气势。他坦言自己赛前确实是做了充分的准备啊，特别是面对困难的准备啊，包括技战术和思想以及心态方面。上场之后呢，他觉得他自己是执行的比较坚定。
0: 但是谁都没想到哈，更大的风暴在第2盘等着国乒，孙颖莎对阵金娜英，第一局11-7，孙颖莎是轻松拿下，一切都看起来是在正轨上啊。但是从第2局开始，金娜英这个20岁的韩国小将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孙颖莎正手位的长球还有发球后的衔接出现了明显的节奏问题，而金娜英就死死抓住这个漏洞，疯狂的搏 杀，7-11，第二局丢了，7-11，第三局又丢了，而大比分呢，孙颖莎是1-2落后金娜英。更让人心惊的是，第四局开局，孙颖莎是1-4落后，而伦敦温布利体育馆里的韩国球迷已经开始尖叫庆祝了哈，因为站在对面的是去年亚锦赛曾经击败过孙颖莎的金娜英，他们知道这个人啊、有过这种本事。
1: 然而。

生的事情后面来说呢，用离谱来形容也不为过啊。这个孙颖莎在第四局1-4落后的局面之下，居然连得了14分啊，一口气从1-4打到11-4啊，不是断断续续的得啊，而是压倒性的啊，让这个让人窒息的这种连续的得分啊，直接把这个金大英给打懵了。第四局结束之后呢，孙颖莎也彻底的释放了啊，大声的吼叫给自己提气。到了决胜局呢，他又以4-0强势开局啊，最后呢是11-9锁定胜局啊。

0: 松拿下，却在第三局9-5领先的情况下连续丢分，以10-12意外丢掉一局。好在王懿迪第四局迅速的调整，以11-2锁定胜局。最终呢，国乒女团是以3-0横扫韩国，率先晋级四强。
1: 嗯，女团这边是顺利的晋级了，但是女团的顺利晋级啊，掩盖不了男团那边令人窒息的压力。在半点的广告之后呢，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下在小组赛当中国乒是怎么输给韩国的。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正在发生。

0: 停车难，长途累，
1: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ira 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半点过后，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您现在锁定到的频率依然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体坛风云。各位好，我是然哥。
1: 各位好，我是非凡。
0: 刚刚的体坛热搜词的板块啊，我们聊到了世乒赛啊，在前面的节目我们也介绍到了世乒赛的中国的男团和女团啊，都已经晋级到了四强。那么在接下来的半决赛呢，咱们中国男团啊又要面对啊，在小组赛当中啊输掉过的那场，应该是26年来啊在世乒赛当中输掉的第一场比赛，那就是面对这个韩国男团的那场失利啊。
1: 在5月2号的小组赛排位战当中啊，国乒男团是派出了林诗栋、梁靖昆还有周启豪的阵容，王楚钦轮休。第一盘林诗栋是3-0横扫了韩国新人金章元，比分是12-10、11-5、11-2，一切呢其实看似都朝着国乒熟悉的剧本在走哈。
0: 到了第二盘，梁靖昆呢是对阵19岁的吴俊成，梁靖昆第一局是11-6轻松拿下，大比分1-0领先。体育馆里面可能没有人觉得会有什么样的意外发生啊，但是从第二局开始，这个韩国小将啊开始展现出超出年龄的老练，用快速的近台衔接和反手拧拉死死地缠住了梁靖昆的反手位，然后突然变现到正手的大脚，梁靖昆被打到反手位之后呢回不去了啊，被吴俊成是死死地锁住啊，4-11啊，第二局可以说是一场溃败。到了第三局啊是9-11啊，可以说是惜败吧。到了第四局9-11啊，第四局呢也是惜败啊，那大比分呢就变成了1-1。
1: 而第三盘周启豪对安宰贤更加惨烈，前两局呢是9-11、9-11连败，第三局11-8扳回一局之后，第四局打出了全场最惊心动魄的一局球，双方从这个10-10缠斗到18-18，每一分都多得不可思议哈。而周启豪错过了

0: 好几个局点机会，安宰贤也多次挽救，最终是20-18，安宰贤拿下了决胜局后也跪地怒吼，而韩国队替补席也瞬间沸腾，中国队大比分是1-2落后，被推到了悬崖边上。
1: 那么现在全部的压力就压在了第三个出场的林世栋的身上了。林世栋第二次出场啊，对手呢还是吴俊成啊，刚刚赢过梁靖昆的那个吴俊成啊。要知道这个林世栋对吴俊成此前是保持着6战全胜的这样一个战绩，最近一场呢是2025年澳门赛，这个林世栋对吴俊成呢也是3-0横扫，但是这一局却完全不一样了啊！林世栋第一局是9-11，开局就丢了；第二局呢11-5是扳回了一局；到了第三局是10-12输掉；第四局是9-11输掉。那么大比分呢，中国队就变成了1-3。林世栋输了之后呢，19岁的韩国小将吴俊成是一人独得2分，先后是击败了梁靖昆和林世栋，可以说是他一个人啊亲手终结了咱们中国男团26年的不败金身。
0: 而且有一个细节足够让球迷记住这个姓吴的年轻人，他的父亲是韩国的乒坛名宿，现任韩国男乒的主教练吴尚银。在25年前的大阪世乒赛，吴尚银曾经击败过孔令辉，那25年后伦敦世乒赛，他的儿子吴俊成连续击败梁靖昆还有林世栋，2代人1/4的世纪哈，在世乒赛的赛场上完成了某种命运的传承。
1: 我觉得站在韩国队的角度来说呀，这个剧情都可以拍一部电影了，是吧？
0: 对，
1: 小组赛输球还可以用王楚钦没上来解释啊。韩国队的其实张宇珍也没上啊，但是问题是呢，到了1/4决赛，王楚钦回来了，韩国队呢也是上全主力了。
0: 所以说，在今晚这场比赛非常的引人关注吧。在今天晚上的7:30 ，CCTV5全国啊直播这个国乒男团和韩国队的这场比赛，这也是两队继小组赛交手后的再度对决。刚刚也提到了哈，全主力阵容上场之后，那国乒必须要完成复仇啊，才能够拿到4强的门票。
1: 是，
0: 而且王皓这个排兵布阵哈，已经成了一个摆在明面上的难题。梁靖昆在对阵罗马尼亚的比赛当中完败，而2单位置基本是锁定了林世栋，但他一上来可能就要对阵张宇珍哈。
1: 而且之前张宇珍还没有出场啊，没有跟他有个交手啊，能不能打成什么样子，可能还无法判断啊。这届世乒赛呢，还有另外一场值得记住的对决，那就是中国台北男团是以3-2击败了瑞典。林君如呢，在整场比赛当中是独揽2分啊，而且2场是3-0横扫啊。第一盘是3-0横扫了莫雷加德，决胜盘又3-0零封了卡尔伯格。那么在同样一个夜晚呢，日本男团则是以3-1淘汰了德国，也是完成了他们的复仇。张本智和是一盘3-0杜达啊，而一盘3-0是赢了秋党啊，所以2盘呢都是零封对手，状态呢也是调整到了最佳。
0: 所以伦敦世乒赛两个中韩对决日，反转记录碰撞全挤在2天上演。那今晚大家可以锁定一下央视的体育频道哈，看国乒能不能把自己从悬崖边给拉回来。
1: 具体的时间呢，应该是在今天晚上的7:30左右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体坛热搜词来说一说世界杯方面的消息啊，临近世界杯啊，相关的消息越来越多了啊。这两天讨论非常热的就是关于世界杯的转播权的问题啊。咱们中国大陆呢，也就是央视代表的这个谈判啊，还没有这个有最终的结果啊，还在这个可能是在谈判当中啊。但是咱们的这个中国香港啊，已经拿下了世界杯的转播权。
0: 据悉呢，香港电讯盈科公司旗下的 Now TV 与免费电视台 VIU TV 是获得了美加墨世界杯独家的转播权。这个 Now TV 呢，将通过收费平台全程直播104场比赛，而这个 View TV 将会免费的播出揭幕战、决赛等等一些精选的场次。
1: 那么据了解呢，电讯盈科买下世界杯的转播权呢，是花费了大约2500万美元，那么转化成人民币呢，就是1.7亿的一个人民币啊。那么跟这个国际足联对央视的报价来说呢，可能就是低得多了啊。
0: 对，因为好像央视的报价，第二轮谈判的时候报这个，相当于打了折之后到1.几亿美元了。
1: 现在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呢，还剩一个多月的时间，而中国大陆的转播权到现在都是悬而未决。据报道呢，FIFA正面临着一场转播危机啊，因为除了中国大陆地区之外，全球人口第一大国的印度也还没有确认任何官方的转播商。虽然说对他们报价呢比较低啊，但是人家也不一定确定要买啊。
0: 对， 因为印度好像对世界杯好像也不是特别的感兴趣吧。
1: 嗯，
0: 因为印度我们之前也统计过哈，印度的国球应该算是板球了，
1: 对，
0: 所以说他们看足球的那个人口基数或许也并不是很大，
1: 可能热情并没有那么的高涨啊。
0: 对，
1: 特别是在印度队也没有进世界杯的情况之下。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这个揭幕战哈、啊、将会在2026年6月11号在墨西哥的首都墨西哥城举行，决赛呢将会在7月19号在美国大都会人寿体育场来举行，三国16个城市将共同承办104场比赛，较上届卡塔尔世界杯的64场增加了62.5%的场次，而赛事周期也相应的延长到了40天。非法呢正是以赛事扩军、内容增量、运营成本上升为由，所以呢他们大幅的提高了全球的转播权的报价。
1: 嗯，而这一次呢他们跟央视转播权是谈判陷入到僵局啊，这个核心的原因呢当然还是在于非法的一个天价的报价。过去的20年啊，世界杯的央视转播费呢也是持续的飙升，与往届的转播费相比，当前非法的报价涨幅已经是远超市场的合理预期了。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和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这2届赛事打包在一起啊，这个转播费呢也才1.15亿美元，那么平均一届的那费用就是不到6000万美元了。到了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和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也是采取的这种2届打包的方式，转播费呢是攀升到了3亿美元，那么平均的单届啊也是达到1.5亿美元，较前2届呢也是相当于翻了倍啊。但到了这一届，他们还想再翻倍啊，
0: 是
1: 比翻倍还多啊。
0: 是单届就要价2亿多哈。
1: 嗯。
0: 而据多家媒体披露呢，此次国际足联为中国大陆市场开出的2026年世界杯的转播权报价，最初哈、啊、是高达2.5亿到3亿，约合人民币可以达到18亿到21亿，而央视的预算可能就在6000万到8000万美元左右。即便后来国际足联哈、啊、降价了哈、啊，降到1.2亿到1.5亿美元，但是双方的心理预期依然是存在巨大差距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双方至今尚未就电视转播权达成协议。
1: 嗯，另外呢，有媒体报道啊，国际足联的秘书长级别的高管近期呢是有计划要访华的。那世界杯的谈判啊，这个版权方面的问题可能还会有所转机。下一个热搜，我们来关注一下钱江摩托啊。这个前段时间张雪机车啊是非常的火啊，那么钱江摩托是因为什么上热搜的呢？
0: 诶，在今天呢，钱江摩托有发表声明表示，近期呢网络流传国内摩托车大厂从供应链经销商层面来围剿张雪机车等的一些不实言论，引发行业与公众的热议。公司声明从未以任何形式针对张雪机车及其行业友商实施供应链封锁、经销商围剿等不正当竞争行为。
1: 嗯，钱江摩托发表的声明说啊，近日网络流传着国内摩托车大厂从供应链经销商层面围剿张雪机车等不实言论，引发行业与公众热议。我司特此发布声明，澄清相关不实传言。钱江摩托从未以任何形式针对张雪机车及行业友商实施供应链封锁、经销商围剿等不正当竞争行为。
0: 而针对网传的三大不实传言哈、啊，澄清如下：其一，钱江摩托从未向任何和供应链企业下达所谓的封杀令。其二，公司从未推行渠道二选一模式。其三，全国旗下的服务店呢均为独立经营主体，拥有完整的自主经营权。公司从未施加任何的经营约束，反而是持续鼓励门店多元经营，升级服务品质。
1: 嗯，他们在公告当中还说呀，钱江摩托始终坚信行业的健康发展离不开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更离不开国内同行的携手共进。对于张雪机车在 WSBK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当中取得的优异成绩，我们是由衷的感到骄傲与自豪。
0: 中国摩托车品牌能够登上国际顶级赛事的舞台，展现硬核的实力，突破海外品牌长期垄断，这不仅是张雪机车的荣耀，更是全体中国制造摩托车企业的共同荣光，也是中国摩托车工业走向世界 实力崛起的有力证明。钱江这边表示哈，对此呢深表认可与祝贺。
1: 此前在5月2号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WSBK 匈牙利站的比赛当中啊，第一回合的正赛，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是夺得了

0: 冠军的，收获了赛季的第三个冠军。而张雪机车的另外一名车手呢是位列第十五位，钱江摩托其实也参赛了啊，他们的车手是排名第十六位。
1: 而五月三号张雪有在视频当中呼吁要冷静，不要因为我们夺冠了然后去拉踩其他品牌，这样是不对的。而且张雪也坦言哈，能够参与到这个比赛和大家一起竞争，最后你能赢得冠军，说明张雪机车的产品性能还有研发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准，至少是达到能和比
2: 7017017莫老师。停车难，长途累，
3: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4: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5: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6: 晋江六点。

0: 消息，截至目前呢，国际足联本次要价的具体数字还没有得到官方的确认。
1: 另外，根据外国媒体的报道，目前国际足联已经和全球超过175个国家和地区的广播公司达成了转播协议。国际足联发言人周二在回复到环球时报的电子邮件当中则表示，关于2026年世界杯媒体转播权出售给中国的谈判目前正在进行中，现阶段必须保密。
0: 此前呢，非法称中国区世界杯版权还在谈判这个话题呢，也是登上了热搜啊。网友呢，几乎一边倒的啊，普遍表示不接受高价的版权合同。更有网友调侃啊，中国市场这么大，非法应该花钱请咱们来转播，应该倒给咱们钱是吧？
1: 这个转播迟迟未敲定有相关的报纸也在分析，比如说《北京日报》就分析说

0: 那说到世界杯啊，这个每年的每一届的世界杯的主题曲其实也是挺引人关注的啊。在今天啊，夏拉奇为世界杯献唱的词条呢也是登上了热搜。
1: 夏拉奇，拉丁天后夏奇拉，我说夏拉奇是谁？
0: 夏奇拉
1: 夏奇拉在5月8号正式官宣他和尼日利亚歌手合作演唱了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官方主题曲，叫 Die Die， 大概翻译为冲啊加油啊。这个歌曲呢定于5月14号全球发行。
0: 这首新歌呢是融合了拉丁节奏和非洲音乐元素啊，呼应了世界杯的多元文化主题。夏奇拉呢是专门为移动端还传播设计了这个竖屏版的预告片，调整了这个舞队的队形，而且拉近了镜头，强化了视觉的冲击力。预告的画面呢穿插着巴西的马拉卡纳球场的足球的标志性的场景，还有延续了他热情奔放的表演风格。
1: 此次献唱呢是夏奇拉自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哇卡哇卡，大家也很熟悉这首歌了。还有14年巴西世界杯的啦啦啦之后呢第三次担任非法世界杯官方歌曲的主唱。
0: 是的，自从1990年的意大利之夏开始啊，世界杯的主题曲呢是涵盖了流行、电子、民族等等多种的风格。而夏奇拉呢也是第一位啊为三届世界杯都演唱了官方歌曲的艺人，也是创下了歌手为世界杯献唱次数最高的一个记录。
1: 而南非世界杯的哇卡哇卡因为朗朗上口的旋律还有非洲古典，也成为全球传唱度最高的世界杯主题曲之一，至今仍然是被视作足球盛世的经典符号。部分网友回顾其作品时调侃夏奇拉已经是世界杯的御用歌手了。此外，夏奇拉也为疯狂动物城创作的主题曲 Zoo 啊，也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接下来时间我们就不妨来听一下这个，暂时还没有完整版啊，因为是5月14号啊才正式的发布，但是他们是发出了这个预告版、
1: 先导版吧，算是
0: 听一下。

0: 什么？
1: 还有就是梅西颁奖的时候那个放的那个歌，就是
0: 哎，我完全忘了
1: 那个歌，
0: 完全忘了卡塔尔世界杯的这个主题曲怎么哼的都忘了。
1: 主题曲官方主题曲我们是不知道啊，但是国内的短视频的这个配乐啊，我们还是非常的熟悉啊，就是那个早安轮回，是不是？
0: 哦，对，
1: 对吧？这两首歌我们是非常熟悉的啊。那么这一届呢，这个夏奇拉是再一次为这个世界杯献唱啊。刚刚听了这个感觉，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0: 是的，而且关于本届世界杯的周边的音乐，网传 BLACKPINK 成员 Lisa 也将参与到推广曲 Ghost 的演唱，但这首歌并不是国际足联的官方主题曲。那像中国的歌手刘宇宁也献唱了可口可乐世界杯的品牌推广中文主题曲 Jump。
1: 其实这首歌我听了一下也还不错啊，
0: 节奏还
1: 分享一下。

0: 哎，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视频呢，其实是这个可口可乐官方发布的一个这首歌的舞蹈啊。
1: 嗯。
0: 所以这个视频当中是没有字幕的，但是这个歌词基本上我们都能听得清楚啊。
1: 是，我觉得刘宇宁的这个感觉啊，这种演唱的方式还挺适合这种运动类的歌曲的。
0: 是的，
1: 有一种想象到绿茵场上挥洒汗水的感觉了。
2: 赛事预告。
0: 好，节目最后再为大家分享一下即将上演的精彩赛事啊，在今天晚上的5点和7点半啊，有两场值得关注的世乒赛团体赛的1/4决赛啊，分别是男团和女团。女团呢是在今天晚上的5点，乌克兰乒乓球队会对阵日本乒乓球队，而男团方面呢是在今天晚上的7点30分啊，这个中国乒乓球队呢会再一次与韩国乒乓球队相遇。
1: 另外，在今天下午的5点钟 ，WTA 1000罗马站女单的第二轮，中国金花王昕瑜将会对阵菲律宾的新星伊埃拉。另外，在8点半的时候 ，ATP 1000罗马站男单第二轮，普利兹米奇将会对阵德约科维奇。
0: 再来关注一下，明天凌晨啊，也就是周六的凌晨2点30分到3点钟啊，有多轮五大联赛的比赛啊。德甲的第33轮凌晨2点30分，多特蒙德会对阵法兰克福；法甲第33轮凌晨2点45分，朗斯会对阵南特；意甲的第36轮凌晨2点45分，都灵会对阵萨索洛户；而西甲的第35轮凌晨3点，莱万特会对阵奥萨苏纳。
1: 另外，到明天早间的7点钟 ，NBA。季后赛东部半决赛 G3，尼克斯将会对阵76人。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风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1: 看春光一夜摇摇，万物像你红妆呀。
2: 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1, 2, 1, 2.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在这一时段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欢迎各位，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又来到了每天下午这个轻松愉快的节目啦哈，大家可以关注到抖音号小倩的下午茶，或者搜索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进入102.7直播间，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
1: 是的，
0: 今天下午呢，聊一个比较轻松又有一点扎你小心脏的小小事情吧。
1: 哦，要说点啥？
0: 就是那些我们每天都在经历却从来没有细想过的奇怪设计。
1: 哦，哪方面的设计？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瞬间哈，可以回忆一下。你比如说在逛商场的时候，突然内急。

0: 逛了一大圈，就愣是没找着那个矿泉水。
1: 嗯，
0: 然后在结账的时候，你发现我本来就是想买瓶矿泉水，
1: 是，
0: 结果买了好多，购物车里面多了好多东西。
1: 反正来都来了嘛，就是看一下有没有自己需要的一些东西，或者是看到这个东西感觉一下子，哎呀还不错，
0: 是
1: 第一感，我就要选择它了。
0: 对，我感觉就是你知道中国人。在来都来了这个事情上面就栽了好多跟头。
1: 是，
0: 南哥说，我怀疑你在说内江的某一个大型的商超一楼没有男厕所，不止那一个吧，好几个一楼都没有。
1: 没有吗？
0: 没有，真没有。你自己去观察一下。
1: 据我所知的，就是东新区的那个人流量最大的那一个商超。以前是就是两个门都有这个厕所，
0: 嗯，
1: 然后后面其中有一个门的那个厕所好像没了，
0: 就没了。
1: 但另外一边好像是有男女厕所的，
0: 是在靠近出口的那个地方
1: 啊，对，
0: 就换来换去。我记得当时就是有点那集就到处找，然后没有办法。
1: 但现在对他的熟悉程度就是属于那种闭着眼睛知道他在哪儿了。
0: 是强迫你多逛几次找一下这个东西是吗？
1: 是。
0: 除了这种情况之外，还有比如说我们每天有一些朋友，尤其是不怎么做菜做饭的，点外卖啥的，
1: 是
0: 你可能早上来，哎，我想吃碗面，然后你打开界面，他会给你推销无数个什么热销啊、套餐呐、
1: 是，
0: 然后你就会点，然后比如说你只想吃一碗面，但是那个商户里头他会有一个套餐加什么多元什么一元购快小吃，
1: 是，他会觉得说你比单点更加划算一些，
0: 对，你点了很多，然后你会发现就单点下来就是更便宜，然后点上套餐之后，你就是莫名其妙会多花几块钱
1: 啊，我经常干这种事儿。
0: 还有就是你知道我们现在有用大量的那个手机的一些 app，
1: 是，
0: 比如说你买了东西，你要售后，你要投诉啥的，你找不着，
1: 半天找不着。
0: 你翻了五六瓶，你看设置什么关于我们帮助中心，你每一个都找遍，你可能才会在那个角落里头或藏在最底下的那个底部入口找那个投诉。
1: 嗯，
0: 前两天我不是买了那个咖啡吗？
1: 对。
0: 我们不是就是买到之后，
1: 真的
0: 就是像那个自来水兑了一点咖啡豆渣的感觉，然后我们就想去维权，找不着，
1: 对，
0: 我竟然连那个商家电话号码我
1: 没有，他们全是那种总部的那种400开头的热线，
0: 对，然后竟然他开了头之后还要让你什么就是 AI 语音播报，让你按几几几几几，我打了好几次我都没有到底想通到底是按几，我不知道是我的。理解能力有问题，还是说他那个东西里面他根本就没有一个比如说投诉或者是售后的这么一个，
1: 他怎么可能直接把那个什么投诉告诉你，
0: 就真的让我觉得就是很无语哈。
1: 是，
0: 但以上给大家就是简单的举了几个例子吧，就感觉好像自己就是运气不太好。其实呢，说实在话，这些类似于设计哈，都是有点点反人类，有他们的一些小心机。
1: 对，是。
0: 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给大家扒一扒生活里头看起来不合理，但是呢，暗藏商业逻辑的设计。可能听完之后你会发现，哦，我们以为自己在逛商场、在逛超市、在玩手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被这些设计在逛我们。被反套路的感觉哈。
1: 是，
0: 就人流量特别大的哇大刮擦
1: 啊，
0: 包括市中心这边的那个物业啥，他们基本上那个叫什么，他们叫一楼，它不叫什么商铺，它叫什么广场，就直接是一楼，它的那个铺面租金会比那种门面的租金会更高，
1: 是，
0: 而且流动量会更大，它基本上是展示面最好的黄金位置，
1: 没错。
0: 如果是一线城市，你想我们这些就是好几线城市都是这样的了，
1: 是。
0: 那一线城市的一些核心商圈的一楼铺位的话，那人家的
1: 租金贵了，
0: 是按平米来算的，
1: 是的，
0: 可能就是。真的是要到上百元的那种，月租金可能就上万的。所以你想这么金贵的地方，人家肯定要留给最赚钱的一些品牌啊什么的。
1: 对，是。
0: 你说你搞一个厕所，一个厕所我们就算隔间占个两三平米嘛。
1: 啊。
0: 大概就是五六个甚至十几个平米的公厕。你想一想，这个你不卖货你不赚钱，纯纯的公益设施，你不可能说哎我要收你的钱你才能上我的厕所。对不对？然后你说把这个厕所放在一楼，那商场怎么样？他可能每个月就白白损失了好几万甚至上十万的租金。
1: 对，所以就是很多人可能你一进来说哎上完厕所你转身就走了，你可能不会去多多的逛一下，
0: 所以对吧，
1: 对，
0: 你想一下人家都不赚钱，
1: 是
0: 为什么人家把厕所放在一楼呢？
1: 哎呀，
0: 对不对？
1: 这好像确实是一种套路啊。
0: 所以其实很多商场他会把厕所包括那个母婴室什么服务台、客服中心这些就你不得不去的设施，它基本上是放在二楼以及以上的。就这种垂直拉动的一个逻辑
1: 是
0: 你看一下那几个广场的那个客服中心。

0: 就市中区这边的一般，好像
1: 哎，我们那边那个不是，我们那边那个在一楼
0: 啊，真的吗？
1: 对，就在大门口进去一眼就能看见
0: 啊。这边是在三楼，
1: 啊、
0: 因为我围过一次圈，
1: 是。
0: 所以你想一想，你为了你上厕所，可能你要被迫走上二楼，
1: 对，
0: 然后你解决完需求之后，哎
1: 呀。
0: 一出门，
1: 嗯，
0: 被那个女装的专柜里面一套衣服吸引了，
1: 吸引了。那我高低得走进去瞧一瞧，是不是得试一试？
0: 那或者是你不小心瞥到右边有一个奶茶店在排队，
1: 哦、是？哎呀，啥奶茶呀？高低得、
0: 哦、活动吧，
1: 高低得看两眼，是不是？
0: 是。
1: 然后顺手就买一杯。哎呀，你想着来都来了，是不是、嗯？咱都上二楼了，要不再逛一下三楼、四楼、五楼，甚至看一下楼上那个卖吃的那些区域有一些什么美食？
0: 对。
1: 如果说我这次不吃的话，我可能下次，我知道。这个地方有什么美食，我可以下次再选择它、嗯、是不是？
0: 是，所以说你看，你就只是原本想来上个厕所，但是你在商场这一上一下、嗯、来来回回左左右右，你起码待40分钟以上，
1: 是
0: 还花了不少钱，对不对？
1: 哎呀，对，
0: 所以它的算计很简单，就是让你从 A 到 B 的必经之路上路过更多的店铺，然后产生更多的这种 A 顺便消费。
1: 嗯，
2: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豆茶，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3: 停车难，长途累，
4: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ERA 9X， 超5米2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5: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春风有信，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

0: 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小倩的下午茶，欢迎各位，我是小倩。
1: 下午好，我是钟玲。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聊一聊那些隐藏在这个我们生活里面的一些小心机的设计，就是感觉不合理但是很有心机这样的一些设计哈。
1: 哎，我突然想到一个那种就是他们开车车然后卖水果的，然后
0: 开车车卖水果有什么心机呢？
1: 然后他们不是会打那个灯吗？然后就看本是红红色的，然后就看着那个水果的色泽特别的好
0: 啊。除了这个车车卖水果之外，还那个呀，卖肉肉的地方啊。
1: 哦，对，
0: 卖嘎嘎的地方，
1: 对，他也是打那个灯，是不是？
0: 看起来那个肉肉它好有颜色哦。
1: 嗯、
0: 结果你拿到那个外面正常光一看，
1: 嗯、
0: 也就那样啊。
1: 哎，

0: 完水果你就知道揪肉，你看你还是可以举一反三，好同学给你点赞。当然我们刚刚也说到商场的一些一楼没有厕所，这个呢就是你要知道，让你从 A 走到 B 中间很多店铺，你不知不觉你就去逛一逛，然后呢就把你的钱从你的荷包里面给拿走了。
1: 是的，
0: 但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商场的套路啊，在超市以及这个某家身上是被玩到了更极致的。
1: 哦，
0: 先说说超市哈，
1: 怎么说？
0: 大姐有没有发现？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是经常要买到的一些东西，什么牛奶呀、鸡蛋呐、
1: 是
0: 生鲜这些每天你都要买的刚需品，
1: 嗯，
0: 它永远藏在超市的最里面。
1: 发现了，
0: 它不会在入口，或者是你走几步都能看到。
1: 哎呀，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在入口买了，转身就走。
0: 对，然后你会发现这些商超它的入口在右，它的出口必定在左。然后你需要的一些刚需品的话，它会摆在最深处，然后收银台呢是设在最最远端。
1: 是。
0: 你明明逛超市只想买袋盐、买瓶水，但是你必须得穿过零食区、日化区、冷冻区、熟食区，
1: 是
0: 你目光之所及全是诱人的商品。
1: 没错，
0: 你如果那天推了购物车的话，哎，不知不觉你到收银台的时候，怎么放了这么多呀？
1: 对，然后一走过去发现，哎呀，这个东西也吸引我，哎呀，那个东西好久没吃过了，高低得尝一下，来都来了是吧？
0: 对，就现在你知道商家他太懂人性了。
1: 对，
0: 你90%的消费啊，大家都是生活当中基本上是冲动消费，就是多让你逛一个区域，你就多一份下单的可能。
1: 是的，
0: 你本来说，哎，我今天自相花3块钱，最后结账30块钱，你根本打不住。
1: 是，
0: 这个就是所谓超市强制动线的一个威力。
1: 哦，确实。当然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就是超市的购物车，你有没有发现它设计的是又大又深？
0: 对。
1: 然后如果说你推着进去，你看着这个空荡荡的购物车，你就会觉得说，我是不是要多拿一点东西？感觉这个车还没满。那我再买一点，我把这个车的这个空间哈给它填满，
0: 满满当当的。
1: 对，对于一些大包装的商品，好像永远都是更划算一些，尤其是夏天来了，很多人去买那个饮料，然后你就会发现那种大瓶的，有的时候我们在餐桌上喝的一些饮料哈，
0: 是，
1: 哎，它这种套着卖的，然后你会觉得说，哎呦，龙的划算噶，然后你算下来它的单价确实非常非常的便宜，然后你拿回家的时候，你会发现因为量足而不珍惜，
0: 对，
1: 然后你半天都用不完。有对，
0: 有一些觉得，比如说现在超市打折要卖卫生纸什么大包装的，你算下来会很便宜，
1: 是
0: 你不懂珍惜啊，你回去就狂用，
1: 哎呀，对，
0: 用完之后你得去买，
1: 哎呀，不心疼的，
0: 对，你会花很多的钱，
1: 是，
0: 相反你花大价钱买回家的东西，你舍不得，你一张一张的用，你好久都用不完那种感觉，
1: 是，没错。
0: 小老头说你不要说了，刚才我想去买包烟，看到那个小龙虾，我买了8斤，
1: 哎呀，
0: 本来就想买，
1: 今晚又幸福了啊，
0: 结果你买了小龙虾，啊，管他嘛，吃了就吃了，是不是？
1: 对，
0: 还有就是那个某家
1: 啊，
0: 逛某家宜家，我们也不说了，因为我们这儿没有。它的动线设计堪称一个商业的教科书，大家如果去逛过的话就知道，它是一条单向通道，
1: 是，
0: 就是你从进门开始，你就必须走完所有的什么样板间、家具区以及家具的小件区，然后你才能到达那个提货区和收银台，就是没有捷径，没有回头路，你必须要走到底。就哪怕你说，哎，我这一次就只想买一个9.9块的杯子，你也得把整个宜家给逛一个遍。
1: 是的，
0: 你知道它里面的一些布置啊，非常的温馨又治愈。
1: 对，
0: 就想啊。

0: 我好像在自由挑选家具，多好啊！其实你每一步都被他安排得明明白白的。
1: 是的。
0: 说这个还有就是女生去逛街的时候走过一些那个服装店，大家都知道，
1: 是
0: 服装店里面有个东西啊，
1: 嗯，
0: 坑啊，
1: 是
0: 它其实也不叫坑，
1: 是
0: 它叫什么呢？
1: 嗯，咋嘛？
0: 嗯，它叫这个照，哎，别照妖镜，它叫美颜机。我跟他说的是，
1: 哎，我觉得那些服装店的那个镜子真的非常的夸张。
0: 嗯，
1: 首先它在那个摆放方面有一定的讲究，
0: 嗯，
1: 就是它是这种斜着放的嘛。
0: 对。
1: 然后我就觉得它这个镜子特别的不真实。
0: 是的。
1: 我每次照的时候，我说啊，是不是把我拉的有点变形了？我整个人的腿也没有那么长啊，是不是？
0: 哎，是因为早，也不能说早些年间
1: 啊。
0: 因为我们是我们零零后人噻哈，
1: 我本来就是啊，
0: 年轻小的时候不懂事儿，去逛那个就是那个女装店，
1: 嗯，
0: 然后你每一次进去之后，他就会让你，他说亲爱的，你穿的真的好漂亮哦，
1: 对，
0: 然后把你拉到那个镜子面前一照，天哪，好适合我呀，啊，我感觉穿上好显瘦，好显高哦，
1: 是不是？
0: 你那个时候不知道啊，因为他，
1: 嗯，
0: 因为他那个镜子，你不知道他是有猫腻的，
1: 是，
0: 然后你就买了，
1: 嗯，
0: 回去之后发现不对，
1: 哎，完全不是那回事儿，
0: 多几次之后你就会发现，啊，哦，他的镜子有猫腻，
1: 嗯，
0: 因为几乎所有服装店的镜子它会斜着放，
1: 对，
0: 斜着放它会把你的人拉高拉长，
1: 嗯，
0: 然后它的那个光是暖光，
1: 对，
0: 它会让你的皮肤看起来跟那个衣服的颜色非常的就是
1: 匹配，对，
0: 就是看起来整个人很柔和，你知道吗？
1: 哦，是的，
0: 就是让你就是加了一层美颜滤镜，
1: 嗯，
0: 你当场就觉得啊，这个衣服它真的是属于我，
1: 所以就是我去服装店买衣服的时候一定会带上朋友，然后我会让朋友跟我看哈，哎，合不合适，好不好看，顺便再拍张照片哈。
0: 对
1: 对，
0: 所以你看这些设计你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合理，
1: 嗯，
0: 其实呢它就是想让你多花点钱，让你多停留多浏览。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3: 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正在发生。

0: 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饭。

0: 好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7199。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是的，
1: 而你最常点的菜旁边总会放一道更贵的锚点菜。
0: 哦，
1: 比如说吃火锅的时候
0: 啊，
1: 一份锚肚68块钱，
0: 哎呀，有点贵了，
1: 哎，不便宜。
0: 嗯，
1: 但如果说旁边我放一道128元的超级锚肚锅，
0: 哎，这68好像也还行，
1: 是不是性价比超高了？
0: 是的，
1: 你会不会毫不犹豫的下这个68这一单？
0: 可能会。
1: 这个就是价格的锚点，就是商家根本不是说他我就想卖这个128块的菜，
0: 是，
1: 而是用它来衬托我让你心甘情愿自掏腰包，就是那个腰包掏的黑损手
0: 啊，就要点这一份68的锚肚锅，
1: 对，买利润更高的68块。
0: 是，
1: 还有那个菜单的一个排版，
0: 嗯，
1: 它这种高锚点的菜品呢是放在你的黄金视线内，
0: 嗯，
1: 用红色金框标注什么推荐菜啥的。
0: 哦，推荐菜，
1: 对，
0: 哦，明白了。
1: 然后低价菜、低利润的菜呢，就放在角落里头，字体就偏小一些。
0: 嗯，
1: 可能你比如说心头有这个菜了，
0: 是，
1: 你还找不着，
0: 嗯，
1: 你还得问说，哎，那个土豆丝在哪个等哎？
0: 来都来这儿了，吃它的土豆丝个。
1: 对，你还要得问一下他，说哦，在这儿。然后你一看，哎。在右下角那个框框里头，
0: 是，
1: 然后这个店长推荐呐、啊，什么昨日卖爆100份，什么10年老店，什么爆推啊，这种，
0: 是，你都想来着这个店了，肯定得吃一下他们家的招牌菜，对不对？大家常点的一些菜，
1: 对，
0: 是，
1: 就大家就是不管消费干啥的，有个从众心理，
0: 嗯，
1: 因为你觉得，哎，我跟着大家点，你看
0: 应该不会出错哦，
1: 哎，对，怕口味还是很相当的 nice 哦，
0: 对，
1: 应该不会踩坑吧？
0: 是，
1: 所以你不知不觉，你就根本不用思考自己，哎，我到底本来是不是吃这个嘞？
0: 嗯。
1: 你都跟到点了，
0: 是。
1: 还有就现在我们拿起那个 app 点外卖的时候，那个点餐的界面套路更加的隐蔽
0: 哦。
1: 它那个系统啊，
0: 嗯，
1: 有算法，它会把那个高毛利的菜品套餐放在首屏，
0: 是
1: 什么热销爆款标签来吸引你的注意力
0: 哦。
1: 然后你加购按钮紧贴你的菜品的图片呢，就让你哎，我一下一次可能一见我就加购了，
0: 嗯。
1: 然后呢，超过大概就是可能一半以上的用户，他会在前3屏往上点单，你根本不会说我去看下第4屏、第5屏、第6屏性价比更高嘞，他不会看完整个菜单的，
0: 有道理。
1: 就是情况、
0: 啊、
1: 还有一个就是很多奶茶店，
0: 奶茶店的杯子啊，这个杯型套路也是很深的。
1: 我跟你讲，最最最最早的杯型套路是哪个呢、KFC。
0: KFC
1: 以前在里面游行呢，
0: 嗯，
1: 做过剪子
0: 哦，哎呀，
1: 他分那个什么大鼠、小鼠、大可、中可，
0: 嗯，
1: 什么小可，
0: 嗯，
1: 我告诉你哈，
0: 没有区别吗？嗯、
1: 差不多
0: 啊，好，
1: 真的差的几乎不大，但是它的价格可差得多了。
0: 我每次点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小鼠好像有点太少了、嗯，然后我就会选中鼠或是大鼠。没有想到啊，一遇倒婆，
1: 反正我跟你说差不了好多，也就是来几根儿的区别、
0: 哦。
1: 但你要知道它那个价，那个是价格就不太一样了。
0: 是，
1: 尤其是那个什么中可和大可，就是这些东西哈。
0: 嗯，
1: 你比如说什么奶茶店的杯型，它比如说它有那个你点的时候有什么中杯、
0: 大杯、
1: 大杯、
0: 超大杯，
1: 对，
0: 是。
1: 价格可能就差个2-3块，
0: 是。
1: 然后你看说，哎，
0: 好像还可以噶，就2-3块钱，我可以喝一个超大杯，我觉得还挺划算的。
1: 你就果断选了，
0: 是。
1: 但是我跟你讲，它真相就是那个中杯它不是用来卖的，
0: 哦、
1: 就是价格诱饵，
0: 哎、
1: 做对比，因为它的核心利润就是来自超大杯和大杯，
0: 嗯，
1: 成本几乎是一样的，但售价就更高了呀。
0: 是的，
1: 就觉得哎，我好像加了几块钱，我喝了个更多嘞。
0: 对，
1: 实际上你。根本就没占到他的便宜，商家赚的更多。
0: 是，
1: 这快餐店就是特别特别多这样的一些套路。
0: 是的，
1: 还有座位，我跟你讲，
0: 哎、座位咱不说了、嗯，比如说一些快餐店，对他的那个
1: 座
0: 是
1: 矮板凳儿，
0: 嗯。你会觉得说坐久了好像不太舒服，我很想找一个那种、嗯、比如说靠沙发的那种软坐垫哈，坐起来的舒适感可能会更好一些。
1: 怎么可能让你坐起来舒适？那你不得霸占我的座位坐很久吗？
0: 是吗？这快餐
1: 快餐店里是希望你吃了赶紧就走啊。
0: 嗯，
1: 这个就是提高翻台率呀、啊、让你吃完你觉得哎我坐久了不太舒服我就走了。
0: 是，走了。
1: 如果我给你搞个什么软卧大沙发，
0: 嗯，
1: 你吃完了之后你在那坐
0: 躺起来
1: 躺起来安逸得很哦。
0: 是，
1: 那我的翻台率怎么办？
0: 哎呀，有道理。
1: 对对对吧？还有一些地方，比如充电啥的，你玩窗边的那些位置，嗯、我跟你讲，
0: 是，
1: 他就是想让，嗯，就是大家就马上吃完就走。
0: 但是我发现很多那种快餐店、嗯，有的地方它根本就没有那种充电头、
1: 嗯、
0: 充电口哈。
1: 对。没有，因为他不想让你在充电呢、
0: 嗯、
1: 就是你充了电你站了那么久，
0: 嗯，
1: 我很没骨气吧来，
0: 哎呀确实哈。
1: 当然还有比如说火锅店的蘸料区，你自己观察、
0: 嗯、
1: 它会放在菜品区的那个深处，
0: 哦，
1: 餐厅的一些茶水呀、啊
0: 嗯、
1: 餐具呀、啊、放在伸手可及的地方，
0: 是
1: 那你边吃边等，
0: 嗯，
1: 那你不知不觉你就多点点菜来吃了，
0: 所以你看看这些
1: 这

0: 绩效套路啊，
1: 他是不是在引导你消费嘛？
0: 确实。
1: 所以你在这个餐饮界的时候，你要注意一下，你千万不要被那个啥了，一定要注意了。
0: 很多时候现在很多美食它不是都会上一些这种团购嘛，然后它就会给你一个比较合适的价格，然后有很特别多的这个菜品，你会觉得说特别的划算，但是你一看呢，里边还是有你不喜欢吃的东西。
1: 有
0: 对你想吃的可能不在这个套餐里边，但是呢你会觉得说如果全部单点的话好像不划算，那我就点一个套餐然后再另外加菜。其实吃下来好像也不是很便宜。
1: 你结账说，哎，你本来的点餐说，啊，这个也就是十多二十块，三十多块，大不了就可能一百零几块，一百二十多块左右吧。
0: 结果付款的时候
1: 200多，然后你还不相信，
0: 对，
1: 默默的拿出你的手机，把计算机打开，
0: 好歹瞅我是谁给加这个，
1: 结果加起来，真的是这样的一个价格，
0: 是
1: 没有？我以前逛超市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0: 对，
1: 我就这个辣嘛，也就十多块嘛，哎，这个也就是十多，结果甚至9.9。
0: 没有想到这个数量加起来确实不便宜哈，可能买下来，哎呦，两三百就划出去了哈。
1: 真的不死心的情况下，拿计算机再一加，确实是这么多。
0: 对，
1: 根本就没有骗你。
0: 是。
2: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90-816。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

0: 榜热门金曲，
1: 爱你孤身走暗巷，
0: 五音不全又何妨，
2: 无法在你的身份上，
0: 用勇气填歌词，以欢乐做旋律，电台变身欢乐 K 歌房，一键驱散阴霾，

0: 个抖音客户当然还在说我们是
1: 清唱啊，
0: 但是我们俩听的好像不是啊。
1: 嗯，是吗？不要，因为上一次就是那个清唱，然后就是没有
0: 他们说真的是清唱，
1: 很奇怪的，
0: 怎么回事呢？
1: 哦，不知道是哪里出错了，
0: 那可能是我的手机它出现问题了吧？
1: 哦，
0: 那这个也是我们节目的套路啊，哦、就跟刚刚提到的，这个商场的一楼没有厕所，然后你点赞的时候，价格贵的永远在黄金区位，
1: 嗯，
0: 然后你去穿那个女装店，镜子永远斜着放，让你看见。
1: 所以你在小倩的下午茶听到的卡拉 OK 的环节也是一种套路，啊、纯清唱。
0: 但是我们草的寒碜劲儿，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是清唱啊，是不是？
1: 对。
0: 好了，我在节目当中这个伴奏声音没有啊，好，我们下来再了解一下是咋回事儿。
1: 嗯，
0: 我今天节目的话题聊到了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个有心机的设计哈，看似不合理，其实是商家暗藏的小心机。
1: 是。
0: 但除了一些商业的场所，我们身边的公共设施、日常小物呢，也有很多这样的一些设计。
1: 比如说
0: 电梯的关键门，
1: 哦、
0: 关门的键。
1: 啊啊、
0: 嗯，就很多人觉得，哎，我赶来了关门键，
1: 嗯，
0: 电梯它就会立刻关门，
1: 好像它会等待一会儿哎，我感觉，
0: 对，心理安慰键它是属于，
1: 哦，
0: 因为真正控制电梯关门的是程序设定的时间，你按不按关门键，它关门速度
1: 一样吗？
0: 都差不多一样，
1: 哦，
0: 它这个设计这个按钮是啥呢？为了缓解你等电梯的焦虑，
1: 嗯，
0: 觉得自己可以掌控这个节奏，
1: 对，我就觉得我按一下，好像它关的会更快速一些啊，
0: 对，还有那个酒店的插座，就是你去找啊，有一些它。藏在那个床头缝啊，什么床底下呀、啊
1: 嗯？是，
0: 然后两个插孔的还会打架。
1: 嗯，
0: 就如果你插了这个插头，你就插不了充电器。
1: 是，
0: 我跟你讲，你不要在那吐槽说，哎，这个设计是有点蠢呢。
1: 嗯，
0: 别个是酒店的小心思。
1: 哦，这也有小心思，
0: 就是防止你私自使用大功率电器，
1: 哦、
0: 同时也不得不让你使用酒店的一些充电设备，主要是

0: 内急，那我们就走二楼就好了，你就知道一楼可能没有厕所，直接上二楼哈。
1: 是。
0: 路过店铺的时候呢，就问一下，哎，这个东西我是真的需要吗？
1: 嗯。
0: 还是说我刚好就是被环境给刺激到了？
1: 是。
0: 然后你如果进超市的话呢，提前列好购物清单嘛。
1: 对。
0: 直奔你的目标商品，
1: 嗯，
0: 你就不要就是左飘右飘的东逛西逛了。
1: 是，比如说我现在逛就是这样子哈，嗯，我会想好我要买一些什么东西，
0: 成长了，
1: 哎呀，对，成长了。
0: 点外卖买东西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记得，就那个不是让你开通一个什么东西吗？
1: 啊，嗯，
0: 不要去点那个自动续费。
1: 哦，是。
0: 然后呢，你玩手机的时候呢，给自己设定一下时间。
1: 嗯，
0: 你不要一直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
1: 嗯，
0: 花了半天时间都过了。
1: 是的，
0: 你本来就点份外卖，结果就三个小时才点着。
1: 哎呀，
0: 你精挑细选，而且精挑细选，你买了更多，买了套餐。
1: 是，
0: 所以当然这个理解哈，就是我们理解商家他这样的做法，它是一种能力嘛，我们成长了。
1: 是，
0: 但清醒也是一种选择。
1: 没错，
0: 也成长了，是不是？
1: 对，
0: 所以我们也不用说啊，我非得要对抗所有的设计，我们也不用去刻意的回。比消费哈，就是我们在做任何决定之前呢，多停留一秒钟，想清楚啊，这是我想要的，还是说这个是被设计出来的一个欲望哈？
1: 嗯，
0: 其实生活当中还有这样的一些不合理、有心机的地方多得不得了。
1: 是的，
0: 有一些音乐呀、灯光啊、排队的氛围啊，这些，反正你只要自己保持一个清醒的一个状态吧，活得通透一点，不被套路牵着走，然后只消费自己真正需要的，然后过自己。啊，真正想要的生活，我觉得就足够了。
1: 是的，
0: 好，今天小轩下午茶全部内容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不听不散，各位，拜拜，
1: 拜拜。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停车难，长途累，
1: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5米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2: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啦！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7199。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新引力。各位下午好，我是卫星。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可乐。
0: 哎呀，这个节目一开始就看到了让人震惊的消息，什么呢？谁能想到那个被公认为颜值天花板的吴彦祖，
1: 过来童年玩的吴彦祖，
0: 对，被自己的女儿嫌丑，
1: 嗯，
0: 这个让我不理解了，怎么会这样呢？那么根据相关的消息报道啊，最近吴彦祖在节目上就自曝了一段家庭趣事，直接让全网的网友都笑出了声啊。
1: 嗯，他说呢，自己在家里边经常被女儿嫌弃他的颜值，每天不死心的追问老爸我帅不帅哈。
0: 嗯，
1: 结果女儿要么直接扭头无视，要么就干脆用一个呕吐的动作来回复他哈。面对这位帅了半辈子的老爸，他女儿给出的评价相当扎心，说
0: 哎，
1: 根本就不帅
0: 啊。这个让我看到有一点小小的不理解了。那这段话对话一出呢，网友们瞬间就乐了，有人调侃呀，吴彦祖的颜值在他女儿这里算是彻底翻车了。还有的网友感慨呢，说原来男神的家庭地位和我们普通老爸也没有什么区别嘛。
1: 嗯，更让他吃醋的是，女儿不仅不觉得他帅，他心里边其实有一位帅哥的人选
0: 啊。
1: 根据吴彦祖的透露说，他的女儿最近痴迷于韩国的男团，喜欢他们的队长方灿，认为这位偶像的颜值呢远超自己的父亲吴彦祖。那么为了讨好女儿，吴彦祖呢还特意的陪他去看了这个团的演唱会。
0: 这一波操作让不少的网友都直呼太真实了，不管自己的老爸有多帅，在女儿眼里啊都比不上他追的欧巴。那也有粉丝心疼吴彦祖，说帅了大半辈子，最后呢被一个 idol 给比下去了。
1: 嗯，当然调侃归调侃嘛，更多人看到的是一个父亲对女儿的溺爱哈，每天追问帅不帅的执着，再到陪看演唱会的这种行动力，在女儿面前就根本没有什么男神光环哈，分明就是一个想方设法去求她关注的普通老爸了。
0: 那女儿的反应呢，其实也说明了一件事情，在孩子的世界当中呀，爸妈的颜值它从来不是加分项，陪伴和爱才是。就有一个特别健康温馨的家庭环境，那孩子呢也会非常的开心的。哪怕你是吴彦祖，在女儿面前啊，也不过是一个不帅的老爸啊，这样的啊，你是吴彦祖，大家听到了没啊？正在收听收音机的朋友们，在这里的话也是哈、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特别好的家庭。那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在最近呢，《妻子的浪漫旅行》这部综艺最新一期播出之后呢，一段关于领队压力的小插曲就引发了网友的讨论。在节目当中呀，一行人准备前往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但是呢这个过程却不太顺利，问题就出在了导航上。
1: 嗯，孙杨呢作为该期的领队哈，一直呢尝试用导航去找这个电车站，结果呢带着大家走了不少冤枉路，眼看时间一点点过去呢，这个孙杨就提议让女士们先打车过去，但是伊能静当场表示不想分开，直接说了句离了我老公我就不去了。
0: 这话一出，气氛就有点微

0: 妙了。
1: 嗯，
0: 那好在呢，孙成霄及时查到了新的路线，坐地铁半个小时就能够直达大学。但是此时孙杨已经是打到了一辆去坐电车的车，那张豆豆追在后面啊，劝他跟大家一起坐地铁。那孙杨呢，却还是抱着一丝希望，想要去看看这个电车到底在哪里。
1: 结果呢，到了这个电车站才发现呢，车其实已经开走了，也就是说一趟折腾下来最后没啥结果哈。
0: 嗯，
1: 那么到最后的复盘环节呢，伊能静也开始认真的分析全员的角色定位，敏锐的察觉到说沈阳作为领队，这趟行程的压力确实有点大。他也没有指责谁，而是暖心的提建议说，下一站呢可以重新分工，让孙成霄来试试接手领队的职责。
0: 嗯，这个理由呢也很充分，孙成霄既能够细心的照顾到各位姐姐，也能够更好的去贴心守护金沙。那么这样一来呢，角色合理分配，各司其职，大家都能够轻松一些。不少的网友看完这段后表示，伊能静这一番话温柔又有大局观，既照顾了孙杨的感受，又给出了实际可行的方案。那么这一场呀，导航的风波最后变成了一次团队分工的暖心调整。至于下一站啊，这个孙成霄能不能接好这个领队接力棒，还得看节目的后续了。那这个导航风波，嗯，包括的话，这个短视频其实我也看了的。第一能进的话，就是一个队当中有一个稍微就是年龄大一点的大姐姐或者大哥哥能够去疏导大家的情绪，还是蛮好的。因为第一能进他说的全程都非常的温柔，也能够指出一些问题，但是呢，同时也能够直击心灵，就是说出一些很暖心的话，其实还是蛮不错的。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最近呢，一场演唱会也是引起了大家的热烈讨论啊。一场演唱会的嘉宾出席，竟然意外扯出了横跨20年的娱乐圈人情账。在5月6号，刘维作为嘉宾现身谢娜成都出道30周年演唱会现场，深情致谢永远感谢的师傅，却没有想到这个举动在社交平台就掀起了轩然大波。部分的薛之谦粉丝指责刘维忘本，将他与谢娜、薛之谦的复杂关系给推了出来。
1: 嗯，是的哈，这个面对网友们的热烈的讨论，那么争议的核心点源自于两段看似无法兼容的情谊。这个刘维和薛之谦的情分呢，始于2005年，比较古早了，一档叫做《我行我秀》的节目哈。彼时呢，两人同台竞技，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薛之谦爆红之后呢，也没有忘记这位老友，以1元象征性的版权费为刘维创作歌曲《藏起我》，也在事业低谷期的时候呢，带他去录综艺啊，倾斜资源等等，堪称是雪中送炭了。
0: 是的，那他和谢娜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进入一段客厅广告，在广告之后再来继续关注。
2: 停车难，长途累，
3: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5米2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4: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

0: 来继续回到娱乐新引力，各位下午好，我是卫星。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可乐。
0: 刚在之前跟大家说到了薛之谦和刘维的关系非常的好，那他们的情分呢始于2005年的我行我秀啊，那个时候呢就结下深厚的情谊，后面还带他去录综艺啊等等啊，也是非常好的一些关系。而刘维和谢娜的这个师徒关系同样分量也是很重的呀。
1: 嗯，
0: 谢娜早期为他争取快乐大本营以及百变大咖秀等等的一些黄金曝光机会，甚至呢还带他登上央视的春晚舞台，提携之恩大家也是能够看到的。
1: 嗯，然而呢这个谢娜和薛之谦之间呢又存在公开的矛盾。此前呢薛之谦因涉及张杰的争议言论，谢娜曾发文要求其公开道歉，双方的关系呢一度紧张。也正是这道裂隙让刘维出现在谢娜的演唱会的行为被粉丝解读为背刺兄弟。
0: 嗯，那我们来再关注一下这个批评的声浪呢，直指刘维享受薛之谦倾力相助，却在薛谢矛盾当中沉默，反为为这个对立方来站台去参加他的演唱会嘛。
1: 这个正常人应该都不会在两个朋友吵架的时候去拉架吧。你站谁呢？谁都不站是最好的吧。
0: 都是这么好的关系怎么办呢，对吧？更有网友要求其必须得二选一，你选谁啊？另一方面呢啊，这个支持者则强调情谊不应该被简单的切割，谢娜和刘维的师徒情同样深厚，艺人呢也有权自主

0: 年前的旧二十年前旧照嘛，
1: 对他们两个的合照，
0: 对，因为是2005年相识嘛，差不多就20多年哈。
1: 对，
0: 配文说2002、2005，我行我秀，好朋友一辈子，这一举动呢也被外界解读为力挺刘维，婉拒粉丝站队要求，也以行动表明成年人之间的情谊，并不是说非要站谁这边哈，
1: 也不是说一定帮助排序，并且呢还强调排他性报恩，被不少的网友批为对人际关系的工具化理解。有的网友就评论说，朋友之间最怕被定义谁对你更好，这种排序呢根本是不成立的。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疑问，说难道你就一辈子只对一个人好吗？没有其他的朋友了吗？对吧，
0: 这一届网友的控制欲有一点强哦。所以呢，事件的最终的走向反倒呢成为了一场体面的示范。薛之谦呢以行动维护情谊，刘维呢全程是沉默未引战，而多数舆论呢在冷静之后也逐渐的导向了情谊无需非黑即白这一个观点。正如一位高赞网友所言说，成年人的世界里边，关系呢从来都不是二选一的单选。薛之谦的点赞恰恰说明他懂这个道理。
1: 所以呢这场纷争或许没有办法定义谁的立场更加的正确，但是呢他至少提醒到所有的朋友啊，情谊的厚度从来不会因为外界的绑架而减损半分的。相信刘维他跟谢娜的关系很好，他跟薛之谦的关系同样是很好的，
0: 虽然他俩不好，但是也不影响他。
1: 对呀，
0: 今天和刘维玩，明天
1: 和刘维又有什么关系呢？对吧，没有任何的关系，
0: 他起了小团体了。
1: 是的。接下来再来继续关注到乘风2026的相关消息吧。那么在舞台上啊，奋力一搏的姜雨晨，相信大家也还是有所了解这位明星吧。那他也是在最近呢被爆出在节目录制期间遭遇了一场跨国监护权的官司，一边是紧张的舞台备战，一边呢又是远在美国的法律程序，这一场双线作战呢直到近日才被他本人给首次公开的回应。
0: 他透露呢，在乘风2026小考的前夜，自己呢突然被前夫在美国加州起诉，要求争夺子女的监护权。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法律文书，他当时的反应呢很直接，他当下只觉得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而当得知了法院最终驳回了诉讼，姜雨晨呢也是感到如释重负，直言老天有眼啊。
1: 是的，最近呢也老是刷到他的这个短视频，其实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大方的姑娘啊。这个的话不知道大家听到他的名字知不知道他是谁，但是呢听到一个广告语应该就知道他是谁了吧。我是你的什么，你是我的奶茶，原来我是优乐美呀。
0: 也是很古老的一位人物了。
1: 是的。那么这场官司的时间点啊也是比较有戏剧性的，根据资料显示的话呢，在4月7号的凌晨，姜雨晨正在长沙备战小考，他的这个美籍前夫却向美国加州法院提起了紧急监护权的诉讼，要求他于当地时间的4日上午就必须去出庭。由于这个15小时的时差加上节目录制呢他是要封闭录制的，根本没有办法去赴美应诉。那一夜呢他就被迫彻夜紧急的寻找加州律师，整夜未眠去处理到这个跨国的法律程序。
0: 是的，这种高压呢也给他带来了直接的影响，也反映在了第二天的舞台上。因为通宵应对诉讼，姜雨晨呢在小考当中出现了忘词、走位混乱的情况，甚至中途离场去处理法律的事务，这自然也引发了一些观众对他专业性的质疑。但很少有人知道，就在小考结束之后，加州法院以儿童最佳利益原则认定前夫的这个诉求不合理且存在恶意突袭的嫌疑，就直接驳回了他的开庭申请。
1: 那么得知结果的姜雨晨在训练室里掩面痛哭，同组的姐姐们也集体的鼓掌落泪哈。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姜雨晨表现出了极强的韧性，他也强调自己当时只专注解决问题，胜诉之后呢觉得结果公平，老 老天有眼，录制期间他并未向节目组去求助，只有化妆师察觉到了他的异常。他一边背歌词，一边协调跨国律师，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连崩溃的时间都没有啊，唯一的信念就是完成舞台。
0: 是的哈，这个后面一想来，他这种敬业精神实在是令人感到恐惧哈。
1: 嗯，
0: 一般人来说，你可能生个病感个冒都不会再去工作，可能会请假，面对这种家庭的

0: 对，
1: 这么大的一个事情还能两边同时兼顾，确实不容易了。
0: 但其实这样的一个事情，他正好在参加乘风2026又封闭式的训练，又很高压，然后突然又出现这样的一个事情，其实感觉好像把他架起来了，就必须得处理这个事情。
1: 是的。
0: 好，看看时间也是到了节目要结束的时间了，那我们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哦，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正在发生。
2: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4: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0: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0: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 甜橙好汁嘴，人间烟。

0: 好的，看到时间已经来到了下午的5:38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好耍的
1: 天秤好吃早
0: 安。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上午好，我是青雨。
0: 今天已经来到了星期五哈，又是一个不休息的星期五。
1: 哎，是。
0: 明天还要
1: 上班。你要这样讲的话，就是明天会更惨。
0: 明天感觉还好，因为这个星期前面不是休息了两天嘛，然后我们
1: 你好，心态好好、哦。
0: 对，你这毕竟你占了一天的便宜了，你这是不是？
1: 占啥便宜了呀？之前就有很多人在讲说，我不愿意调休哈。
0: 不是，他不是调，我觉得占了便宜就可以了。就这个星期原本是要上5天的班嘛，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因为这个劳动节是吧，占了星期一和星期二，等于是我们占了2天的便宜了。
1: 就是人还是得豁达一点，像杨仔这样
0: 你知点足吧，不错啦，是不是？
1: 私下可不是这样讲的。
0: 私下其实心里面也是这样想的，但嘴硬，你知道吗？主打这个嘴硬、啊。
1: 所以一上节目，马上就画风突变。
0: 哎，感觉还是不错。错的，就是为啥呢？因为这个天气啊，整个来说今天还是比较凉爽。中午那会儿出了会儿太阳，
1: 哎，是
0: 啊、然后呢，现在还算是比较凉爽的一个天气，来关注一下吧。这两天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的最高温度是22度，最低温度15度啊。
1: 是，
0: 此时此刻外面好像又刮起了这个小风。
1: 哎，没错，我觉得还挺舒适的啊。但凡明天也有这样的天气的话，我觉得那知足吧，又可以见到我亲爱的同事啦，
0: 那
1: 又可以和谐相处啦。
0: 好像明天下午我们见不到你一样。
1: 哎，明天下午有更重要的事情。
0: 对，是吧？然后呢，看到明天哈、啊，就是这个天气，明天呢最高温度是24度啊，最低温度16度，那明天是。

0: 这个晴天的天气了哈，但是呢，明天要上班，所以说朋友们今天晚上回去得把闹钟定好了，明天早上迟到了以后，那这钱该扣的还是得扣，对不对？
1: 同时我们也得关注一下哈，后天不上班，这个天气情况怎么样？最低温17度，最高温29度，东南风2级，空气质量是凉的状态，
0: 没错，
1: 稍稍会有点闷热哈。
0: 哎，是的，该热起来了，因为夏天到了嘛，对吧？
1: 对。
0: 5月5号三天之前就立夏了，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依旧要跟大家来说说夏天那些该吃的东西，是不是？
1: 嗯。
0: 该把夏季的食物。是吧，都给安排上了。
1: 现在很多人在讲说我要食补、我要中医、我要养生、啊，具体哪些吃哪些不吃，在什么时候吃，每个季节吃些啥，哎，这个节目依然要给大家安排起来。
0: 没错哈，那同样的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平台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看到东哥也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哈，然后也欢迎大更多的朋友来加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来嗨一嗨，对不对？那今天在直播间呢，依旧是有礼品来送出的。什么礼品呢？就是两瓶尖庄。
1: 哎，是的，哎、两瓶尖庄、这个，这个喝不喝酒也是其次的哈、啊，最重要是嘴里头有没有打姜葵啊，把它烧出来啊。
0: 是的，
1: 最高可以获得1911元的现金红包。
0: 没错，没错，我觉得大家过来拿酒不是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就是来参与、
1: 就是见一面是吗？
0: 对，就是来参与，就是我们大家每天在线上平台是不是，就是一起来，就是来参与到这个抽奖的活动，
1: 是，
0: 就相当于大家来打卡上班是一样的。
1: 没错
0: 啊，是吧？这
1: 干嘛？你对这个打卡上班是有情绪了是吗、
0: 不是，就是大家过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卡上班、是不是？那不能说大家你是5点半下班了以后你就走了呀，对不对？
1: 就玩一玩嘛，
0: 对
1: 吧？
0: 你必须你要到我们的节目里面来、
1: 上班这两个字，我就觉得心都会有点会低出来。
0: 我觉得还好，为啥呢？昨天是这样的，我昨天晚上突然去了一个地方，然后突然就觉得，哎，工作之余的这种，就是你高强度工作之余的这种闲暇的时光，
1: 咋在你五楼？
0: 其实是一种享受，
1: 是吗？去的哪儿啊？
0: 去的那个清，我昨天是第一次去那儿。
1: 就
0: 是、
1: 寺庙
0: 不是寺庙，
1: 我说你突然怎么悟了呢？
0: 没有，我昨天就是和两个朋友，然后到那个清溪河湿地公园，就那个瘦西公，哎，清溪公园吗？瘦西公园
1: 哪条街你走？
0: 在河边。
1: 我知道，在河边。
0: 宋庆龄幼儿园的那条街下来，
1: 那就是清溪路。
0: 对，清溪路那条路，未来方舟旁边
1: 啊，
0: 就在那边。哎，你对楼盘比较熟，未来方舟旁边，然后它那有一排小，就是那个小酒摊儿。
1: 哦，
0: 哎，你想这个天气坐在那个
1: 很舒服呀、啊！我之前不是在节目里边说过吗？
0: 哎，
1: 就是到了晚上的时候，有比如说卖烧烤的呀、卖啤酒的呀、卖情绪价值的呀，
0: 对，
1: 哎、各种各样的。
0: 然后我昨天
1: 也可以自己去露营。
0: 我昨天第一次到那边去，然后那条路我都是第一次去。
1: 哦，
0: 对，我还不知道旁边
1: 会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是吧？
0: 哎，我突然觉得就是喝两三个好朋友坐在那儿喝点小酒，
1: 吹吹和风，
0: 对，喝点小啤酒，
1: 对，
0: 对不对？然后我们昨天我们四个人喝那小啤酒。然后喝了一件酒才花了160块钱，
1: 那多便宜啊。
0: 对，四个人平均一个人40块钱。
1: 哎，对，你要说便宜的话，我知道还有一家、就是你大家知道那个新咖咖啡吗？他白天不是在卖咖啡吗？在卖一些比如说什么饺子啊、手工饺子啊之类的啊。好，到晚上的时候他那个啤酒也很便宜、因为也是正好在过年的时候有朋友回来嘛，他就说
0: 在咖啡店里面
1: 他偶然发现那个地方的酒，你知道多便宜吗？就是好像是80块钱还是60块钱一打。
0: 哦，那确实是很便宜了，
1: 对，很便宜了。
0: 这种有店面的很便宜了。
1: 对，而且你说你进店儿吧，对吧？你去超市买可能也差不多这个价格，
0: 对，就差不多这个价。其实贵的话也没贵多少。
1: 提供一些服务呀，对不对？
0: 对，
1: 还什么嘉宾啊之类的。
0: 对的，我就觉得其实
1: 还可以听听音乐嘛。
0: 昨天和老板大概聊了那么20分钟，我说你这个赚不赚钱？他说啊，说实话赚呢肯定要赚。他说我们做生意
1: 少赚点嘛。
0: 对，他说你看这个地方很多人，他说像你们不常来的，说你们不经常喝酒的，然后我现在想。你骂谁不经常喝酒呢？真的是，你是不知道我不经常喝。然后我说，然后他说像你们这样的不经常喝酒，偶尔来一趟，你看其实你们也不知道这个地方。
1: 嗯，
0: 那这地方呢，我们也没有做宣传，就这一条街其实都是年轻人比较爱喝酒，
1: 烟火气很浓郁的一条街、
0: 然后呢，最主要就是我觉得咱们那家人现在喝酒，就是这个素质提升了太多了。
1: 你咋记谁？
0: 就是关键是他不闹腾。
1: 是，
0: 对吧？
1: 但是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像节假日的时候哈、像有些小摊的老板呢、他。会拉上自己的那个移动的 KTV， 让大家 唱一唱，嗨一嗨啊。
0: 对。
1: 但是基本上鼓楼十点半之后，大家
0: 他不闹腾。然后昨天我们在那个河边那边喝酒，大概喝了可能有两个小时，因为我们九点钟去的，一直喝到11:30，都快12点了才回来。然后呢，整个我们在那个小摊上坐的时候，旁边其实人特别的多，就是每个摊上基本上都坐满了
1: 人。摆龙门阵的特别多。
0: 对，摆龙门阵的特别多，但是你大家都能听到，只是那种咿咿呀呀，就是咿呀小语的那种声音，
1: 笑声啊，什么这个摆龙门阵的声音。
0: 哎，对，然后你就完全听不到像原来那种就是。

0: 乱劈柴呀，还那个血的那种
1: 嘛，刨割人家的那种感觉是吧？哎呀，你咋子嘛就？
0: 但基本上去的人都是一些年轻人。
1: 哎，对，然后我们也听到了旁边的一些，就是可能我们那个摊子上，因为说话的声音会比较大一些，老板过来，说小点声，
0: 稍微小点，
1: 对，小点声。旁边有住户，旁边人都要休息了，明天要上班。对，很多的年轻人都是这样的，包括那个卖烧烤那个大哥也是，走到每一个摊子上面过来推荐他的这个烧烤。
0: 嗯，
1: 我说你怎么不喊他？他旁边都是住户，喊的话不太好。
0: 是是是，
1: 我说你可以录一个喇叭，他说喊的话不太好，旁边都是住户，你看那个未来方舟
0: 什么冰粉凉夏呀，到下午的时候，就像冬天啊，或者是春天刚开始的时候，下午有那个什么呢，茶摊的老板哈，
1: 对，
0: 他就让你去围炉煮茶呀，我觉得这也是。

0: 什么杨迪啊，
1: 小冉姐也去了、啊。
0: 对，小冉姐
1: 最近火得不得了。
0: 对，真的在那个在谢娜的演唱会上，我才发现小冉姐唱一天一天，她是不跑调的。
1: 就是还是进修了嘛。但你看那个没有，就是李小冉和给那个向太打电话，他说我也不知道我唱歌这么难听啊。
0: 对，然后他说就这
1: 挺真性情的、啊。
0: 就这他说你觉得他唱歌好，只能证明你的欣赏水平不太欣赏水平太低了，没办法，我们就是俗人。
1: 就这点儿。
0: 对吧，我们就是俗人你知道吗，就喜欢那个他有神奇的魔法，因为那是我们的童年，没办法嘛，对不对。
1: 你知道以前每到星期六的时候啊，你会定时定点的守在那个电视机前、嗯、你就说我觉得我要看快乐大本营。
0: 对啊，我觉得其实这是我们一代人的回忆嘛、嗯、我觉得和欣赏水平没有太高，
1: 反正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哈。
0: 没错，我觉得我看现在的演唱会也不影响我听这个、啊、
1: 其实他还是会带给我们那种快乐的感觉哈、哎、你看站他站在那儿啊，有的人比如说长辈可能说哎呀他疯疯癫癫的、嗯、但是呢我就喜欢他那种简单快乐活泼的感觉。
0: 他又说了，大家都觉得他的唱功 KTV 水平都达不到，我觉得看演唱会嘛，你干嘛要那么高的要求，
1: 就是要情绪价值，
0: 人家卖的票又不是很贵，对不
1: 对,
0: 对，你要觉得贵了或者说你要觉得不好听你可以不去嘛，对不对，你可以把它删掉嘛，从你的艺人库里面把它删掉、嗯、对不对，反正我去看他的演唱会我就觉得他比我唱的好就可以了，
1: 就不要身外了个唱的票你想一想、哎、人家的票还不太好抢
0: 对吧。还有人说到那个徐良，你知道说徐良的演唱会 啊, 啊，你看这非主流的演唱会是不是，
1: 我才不去，
0: 哎，我才不去，不好意思，你先抢到他的票你才有资格说你不去对不对，你连票都抢不到是吧。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各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嘛，就像吃的一样、嗯、是不是，有的人喜欢吃辣，有的人喜欢吃酸嘛，对不对。那至于大家喜欢怎么样夏天这个在这个夏天吃的更好吃一些，是不是更舒心一些，我们在广告之后嘛给大家好好的来盘一盘，大家锁定我们的频率。那同时呢也邀请大家来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账号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春风有信，花开有期。FM 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2: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3: 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各座桥梁正常通行。我们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中央路天津街车多缓行，街心花园正常通行，上南街广场路交通路环城路南环路路段腾飞路路段新华路内江石小路段邱家嘴立江小转盘以及松山南路双东路脚边路段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林大道车多缓行，太白路大千路东同路正常通行，兰桂大道严重拥堵，万达十字路口七霞路十字路口赵信中心十字路口车多缓行，临江路车多缓行，新江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平安路红牌路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41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2: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Love Dance。
1: 等等，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2: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 102.7，甜橙号之嘴，人间烟。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那这个五月五号就正式的立夏了。那立夏的第一顿饭，不知道大家吃的是什么饭哈？
1: 一定是彩色的饭。为什么这样讲呢？很早很早以前啊，古人讲究什么呢？五色对应五行嘛。立夏饭就是用五种颜色的这种食材来搭配，糯米焖煮而成的。其实我觉得现在最近几年哈，内江开了可能不下五家，所谓的哈，从我们讲的整子饭也好，焖干饭也好。
0: 没错，
1: 老干饭也好干，哎，各种各样的饭，
0: 我觉得欠那么一点点味道，
1: 就是属于那种焖饭，很好吃。还有带点那种啥子锅巴饭，我们以前讲的。
0: 对，其实说真的，我很想在内江的街头吃上一个正宗的蛋炒饭。
1: 蛋炒饭吗？
0: 对，
1: 我推荐一家给你，我觉得他们家的蛋炒饭很好吃。就是在那个天河新城有一家叫鱼摆摆的。
0: 鱼摆摆
1: 对，吃鱼火锅的地方。
0: 他们家
1: 蛋炒饭就是颗颗分明，
0: 而且
1: 它是每一份哈、啊，真的就是现给你做的，不是说一大盘给你
0: 咬
1: 上来的那种。
0: 你
1: 自动的话，我就觉得吃起来没劲的。
0: 其实我跟你说，我曾经在四川吃过一个那个山葵说他吃过，就那个鱼摆摆的蛋炒饭，
1: 给
0: 我们来分享一下哈。然后其实我在四川吃过一次蛋炒饭，是我人生到现在为止我认为是最好吃的一次蛋炒饭。
1: 为什么这么好吃呢？
0: 它是在哪儿呢？在那个青城山。在
1: 老哪子、
0: 不是
1: 炒粉呐、
0: 对，在青城山和都江堰的中间有一家非常非常不起眼的店。这个店不起眼到什么样的程度了？它旁边所有的店都比它火然后呢，我们那天我是第一次去都江堰青城山，
1: 然后不想排队，
0: 因为我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就是排队的这个概念，就没有排队的这个概念。然后我们就到那个饭店去吃饭的时候，就是周围的人全都在排队，全是游客，唯独他们家没有排队。然后呢，我们就本着一个想法，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想等的这个想法，就到他们家去吃饭去了。他们家点的菜呢，我们当时点了大概四个菜，因为他们家一共的，你像这种在这种乡坝头的这种餐厅，你像他一般会做的菜，他都不多，
1: 对，
0: 也就那么四五道菜，
1: 就是家常菜。
0: 对，就是家常菜。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当时点的第一个回锅肉这个是家家户户都会做的
1: 对，
0: 然后而且是那种，而且不是那种什么蒜苗也就是莲白回锅很普通的那种。
1: 是你包括菜你也不用挑，肉也不用挑，直接可以全部吃光光的。
0: 对，莲白回锅，然后里面那个油渣它是炸的那种非常非常脆，
1: 油渣就是用那种板油煮出来的，
0: 对
1: 的那种，
0: 都是非常脆的，那个相当好吃，而且炒出来了以后，我觉得整条街都是那个味道。
1: 然后最后你为什么选择蛋炒饭呢？
0: 是因为我说有没有米饭。我说有没有米饭，他说那个
1: 有啥，
0: 没有他没有了
1: 啊。
0: 对，因为我们去的那会儿是那个饭点儿，就是中午饭点儿，因为我们去的时候是四月份，那个老大爷的小孙子放学回来要吃饭了，你知道吧？
1: 就是生意差到这种境界。
0: 对，他放学回来，他们家小孙子要吃饭了。
1: 然后每次只做一点点，只要子这屋头吃的给我就可以了。
0: 哎，对。然后他们家小孙子放学回来，然后小孙子他们家一家人在吃饭，米饭吃完了，然后最后剩了一点儿，因为那是人家家自己吃的米饭，然后就剩了一点儿。剩点儿之后呢，然后他们家那个小孙子要吃蛋炒饭，他爷爷现给他炒的。炒的里面放的什么呢？就很像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五色饭，就里面放的豌豆。然后因为四五月份嘛，
1: 对，
0: 就放的豌豆，然后

0: 那个菜汤拌着，就是那个蒜苔炒肉，又说
1: 蒜苔。哦，黑翔。
0: 那河南这两天就是说发任何的评论都是最后面要加一句要蒜苔不？
1: 要。
0: 河南的蒜苔爆汤了。
1: 我跟你讲，到蒜苔儿在这时候最贵哈，就是最新销。
0: 然后
1: 年那段时间。
0: 然后两道菜我都特别喜欢拌饭吃，然后第二次炒饭吃我特别喜欢。第一个就是蒜苔炒肉，第二个呢就是青椒炒牛肉。
1: 哎，
0: 这两个道菜那个。
1: 牛肉丝也很爽的。
0: 对，那个里边那个菜那个菜汤啊，就是那个菜根儿，就是你。菜我都可以不吃，你把菜吃完，你把那个汤给我就行了。
1: 妈呀！那好，以后你这样吧，每个月给我交500块钱，我每次把我们家的那个剩菜汤全部端给你。
0: 我怎么我是收潲水的呀？
1: 哎，你不是喜欢的吗？
0: 我还得给钱呢。
1: 你看你自己还要做菜的话，不浪费油嘛？
0: 啊，
1: 直接我端给你。
0: 就是我是收潲水的呀，这啊。然后呢，我们在广告之后吧，因为看到来到了整点哈，来到6:03了。我们在广告之后吧，回来给大家来盘点一下，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立夏的第一顿饭，也就是五色饭。到底里面有哪五种颜色，然后这五种颜色是什么食材来构成的哈？那同样呢，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有机会获得价值1911元的现金红包大奖。我们在广告之后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锁定我们的频率，千万千万不要走开。
2: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3: 看春光，一呀一呀摇摇晃，万物像一幕红妆呀春光。
4: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5: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西泠大桥车流缓行，新坝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捷庄路天津街民族路路段车流缓行，街心花园正常通行，上南街广场路车流缓行，交通路严重拥堵，环城路南环路以及同飞路新环路内江石桥路段，邱家嘴立交桥转盘松山南路双东路脚步类路段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泠大道严重拥堵，太白路车都缓行，大千路车都缓行，东同路正常通行，兰桂大道兴隆路童子坝小学路段严重拥堵，万达十字路口车都缓行，七霞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肇庆中心十字路口车都缓行，临江路车都缓行，新江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平安路以及红牌路路段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1国道万盛城路口车都缓行。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4: 心间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内江。

0: 0290-8816。
1: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2: 停车难，长途累，
3: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4: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5: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

0: 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Love this。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2: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号之嘴儿，

0: Alibaba。
1: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看到时间来也是来到了下午的6:09了。您居然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
2: 天蹭好吃串。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2: 对，下午好，我是金鱼。
1: 然后看到山葵在问我游泳是在体育馆还是在乾坤乐见那里，乾坤乐见现在装修啊，现在是在体育馆游泳的啊。然后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加入到运动的行列当中，是不是？
2: 是的，都已经到5月了嘛，再不运动的话，可能到6、7月的时候，真的到露肉的季节就没办法露了，
1: 露不出来呀，对不对？
2: 露倒是露得出来，就是你的肉露出来了，
1: 那叫弹出来的，那不叫露出来的，
2: 挤出来的
1: 啊！你裤子裤带一解，对不对？啊、然后呢，晚上啪，那个肉就弹出来了。
2: 妈呀，你好有这种象征词，给我一种非常强烈的画面感，
1: 对吧？你晚上你一看，你一脱那个衣服，是不是？然后就洗澡的时候，
2: 很多时候如果
1: 腰带一解，
2: 你不运动的话，你不用脱。啊，这个肉也在外面，
1: 对吧？溢出来那种，然后你往那儿一坐的时候，
2: 啊，会游泳
1: 那种感觉，对不对？
2: 是，但是你要说到油的话，我觉得什么时候我会比较喜欢它，就是在吃饭的时候。
1: 对，吃饭的时候，我觉得吃饭的时候也不要太油。像昨天晚上，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昨天晚上的这吃的这个东西
2: 行程是吗？
1: 啊，我昨天出去喝了酒哈，这个是首先的。我昨天晚上出去喝酒呢是一个意外，就是我都吃完饭了，准备休息了，然后呢，朋友打电话说，哎，说那个河边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小酒馆，是他们朋友才开的，然后让我们过去支持一下。我一想，哎呀，朋友的朋友就是朋友嘛，对不对？啊，然后呢，这个就过去支持了一下，就是一个意外。但是我昨天游完泳了之后，我原本回去是怎么吃呢？我煮了10只虾，白灼了10只虾，
2: 还挺健康，听起来。
1: 哎，然后呢，这个虾就是那个海虾，我妈就是买的那个海虾，就冻在冰箱里面的。然后呢，我把它白灼了之后呢，放了点那个香油啊，然后放了点盐、味精，就是放点味极鲜，然后就拌，再放点那个麻椒油，就这样拌着吃了。我觉得这个吃完了以后，哎呀，神清气爽，就感觉特别舒服。
2: 然后呢？
1: 啊，就是有一种通透了的感觉。
2: 嗯，
1: 因为你知道，就是大运动量完了以后，你补点蛋白质啊，这种感觉不亚于说你在那种，高强度工作。
2: 只要你想吃，只要你肯做，只要你不犯懒，
1: 哎，
2: 咱都吃得上。
1: 怎么做？给大家来说一下吧，是不是？需要提前浸泡糯米啊，然后呢，再配上翠绿的这个豌豆哈，包括蚕豆啊，包括胡萝卜，还有腊肉丁儿。
2: 哦，对嘞。
1: 对，有的时候加一把这个黑豆哈，凑齐青黄红白黑五种颜色。
2: 是的，还有一点，你把啥子东西一定要浸泡一下，就是把你屋头那个老腊肉哈。
1: 哎，
2: 确实，我跟你讲，屋头最寒的是啥子？就是那坨腊肉。
1: 我跟你说，
2: 你知道每一次要浸泡一天一夜之后，你还说哎味道刚刚好。你但凡不浸泡的话，我跟你讲，你一口咬下去全是盐巴的味道。
1: 哎，我跟你说，真的，腊肉我觉得是四川人民，就是川渝云贵川人民发明出来的一个绝味美食。
2: 是，但比起腊肉的话，我个人更推荐什么呢？用那种麻辣小香肠或者是大香肠。哎，把它切成丁点儿，把它切成高扣，
1: 不要代替，都要
2: 。天，你好重口啊！
1: 哎，都要。我跟你讲，就是我家里面现在，你看我是一个纯正的新疆人，从小在新疆长大，
2: 是。
1: 但是现在我家里面常备的不是新疆菜，
2: 全是四川，
1: 全是腊肉啊、香肠啊，我特别喜欢吃、这个。
2: 但是我屋头一般样子最爱干，比如说头一顿就煮2到3节香肠嘛，就是解一下馋、然后如果说你到最后2块你舍不得。

0: 头吃，或者是最后你还省到那么两三块的话，哎，我就会把它切成可可
1: 炒饭，
0: 哎，然后再配点啥子，如果没腊肉的情况下，我就不想那么油腻的情况下，我加点火腿肠颗颗，
1: 哎呦，对，
0: 哎，是加点豌豆，
1: 对，
0: 加点土豆，哎，翻炒一下，特别是这个土豆哈，你要把炒的那种反焦黄色，
1: 哎，对对对，
0: 有点带锅巴的感觉，
1: 有点就像外面那个锅巴土豆那种感觉，
0: 是，
1: 哎，
0: 然后
1: 再放点辣椒面，
0: 一般用什么饭来炒呢？什么饭来炒？就是尤其把锅边边你屋头那个还在老的电饭锅容易起锅巴那种是最爽的。
1: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不一定，如果你在我们食堂吃米饭的话，我们食堂那个现蒸出来的米饭也可以炒，
0: 就硬到你，我跟你讲，你喝水你就先硬，
1: 怀疑人生，拉嗓子，你这个 plus 版的蛋炒饭
0: 啊，
1: 但这是真的。但是这个蛋炒饭里面是没有蛋的。刚我想说的一点是什么呢？其实蛋炒饭就是大家经常吃到就是鸡蛋嘛，对不对？米饭嘛，然后加点什么调料啊，什么酱油啊这些。与其如果你要豪华一点，说加点什么腊肉啊或者香肠，
0: 但是一定要用猪油炒哈。
1: 对，但是我觉得给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你能够买到青豌豆的话，你加点青豌豆炒这个蛋炒饭，你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0: 哎，
1: 真的不是说我特别爱吃，其实真的我也爱吃青豌豆，但是这个蛋炒饭，说实话哈，你不管再清淡的蛋炒饭，它都有一点油腻，
0: 是
1: 因为你不管它是用猪油也好，或者说清油也好，它总之它炒出来它都会有一点油腻，但是你加点青豌豆，因为豌豆炒出来是有一种清香的味道，就两种味道一综合了之后，你会感觉到，哎，这个蛋炒饭还别有一番风味的，哎，这样的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哈。那这个关于立夏的这是刚我们说到的第一餐嘛，对吧？然后这个五色饭，那第二餐吃什么呢？我们在广告之后吧，会来给大家来盘点一下。那同样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账号"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
6: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7: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8: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4: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

0: 1850832-3514。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 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2: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3: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这一时段西陵大桥车多缓行，新坝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以及中央路民族路路段车多缓行，街心花园正常通行，上南街严重拥堵，广场路正常通行，交通路严重拥堵，环城路、南环路、新华路、内江石小路段、腾飞路路段、邱家嘴立交桥转盘、松山南路、双东路、角木连路段严重拥堵。再来继续关注到东兴区西陵大道以及太白路、大千路路段、东同路路段、兰桂大道路段、新龙路、童子坝小学路段、万达十字路口、七霄路十字路口、肇庆中心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路段车多缓行，新江路、中兴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正常通行。坐在了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严重拥堵。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2: 带一份小心上路，携一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4: Love Dance。
5: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6: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7: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8: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 102.7，甜橙号之嘴儿，

0: 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在我们的抖音里面都聊起来了哈，然后看到江小鱼又开始土味情话了，说哇真的杨你好帅呀、啊、真的好帅好讨厌啊，然后后面问他我说为什么好讨厌，他说讨人喜欢百看不厌，真的是
1: 妈呀，这到底是一个美食节目还是一个表白节目，
0: 哇真的是，我跟你说我感觉我在我们直播间里面啊就是大家玩弄的一个玩具而已，你知道吧，
1: 你不是特别喜欢让大家这样来对待你吗，
0: 没办法男人你真的是你呕到我了
1: 哎，刚刚可不是这样讲的。
0: 你得到我了。
1: 你不是说他撩到你了吗？
0: 他是撩到我了呀，但是回味想一想，
1: 正好正中你的下怀呀，
0: 吐劲儿挺大呀，你知道吗？有点想吐，你知道吗？因
1: 为反正你现在也单身嘛。
0: 我最近刷到了一个朋友圈，就是一个新疆的阿达奇啊，就是阿达奇在我们新疆话里面就是朋友的意思，好朋友的意思。然后呢，他就说了一个土味情话，他是用新疆话来说的。他说他夸人，他说你的小嘴像抹了蜜一样。你知道他怎么说的？这
1: 后面咋说的？
0: 就朋友，耶、yeah, ，你的嘴巴嘛，像蜜蜂在上面呕吐了一样。
1: 突然一下觉得好像也不是很美妙。
0: 对，哎，朋友，你的嘴巴嘛，像蜜蜂在上面呕吐了一样。
1: 所以说你一块的，总感觉他在骂你。
0: 然后你翻译一下，就是你的小嘴像抹了蜜一样，蜜蜂呕吐嘛，不就是吐的蜜嘛，对不对啊？我就觉得有的时候挺好玩的哈。
1: 是，但如果说你要说这个嘴巴甜，不如送点这个实惠来的更甜，
0: 不如送点甜嘛。今天给大家送点啥？送点香味儿吧，酒香味儿哈，依旧要送出这个五粮液尖庄。五粮春的时候是在我们周一和周三的时候为大家安排，那周二、周四、周五呢，原则上是送这个五粮液的尖庄两瓶酒啊。那接下来的朋友。那么邀请我们的朋友们抓紧时间进入到咱们正在直播的抖音直播间啊。

0: 已经回答正确了哈，王同学回答正确，但是你一定要不停地刷你的答案哈。嗯、正确答案呢就是五色饭哈。再给大家说一下哪五种颜色呢？青、黄、红、白、黑，分别对应的是哪些啊？这个食材呢，就是豌豆、蚕豆、胡萝卜、腊肉丁儿以及黑豆哈。这五色饭哈，五种颜色，那和这个糯米炒制成的这个饭呢，寓意着什么呢？五谷丰登啊，身心健康。
1: 没错，像立夏之后呢，也建议大家平常也可以熬一点这个黑豆水来喝啊，
0: 是的，
1: 比如说有健脾的功效啊之类的哈，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
0: 是的，是的，那看大家已经开始把答案刷起来了哈，大家持续的刷着。那在大家刷答案的时候呢，我们给大家来说一件事情，如果说您最近搬了新家，或者说啊买了新车，准备开新车住新家，在开新车住新家之前呢，一定有一个流程不要忘了，就是除甲醛。
1: 没错，清风之家推荐给大家，本地人本地品牌，在内江呢十多年了，他们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即喷即入住，许多家庭和企业的选择，冠军代言，冠军品质。电话记清楚了，0832219831219831315。
0: 是的，219831315这个电话号码记好了。那有人在问什么时候抽奖，现在就开始抽啊，
1: 即刻开始。
0: 对对对，什么五花马、千金球就都来了，
1: 那背一个全诗也可以。
0: 是无耳换美酒，是不是？与尔同销万古愁。
1: 我现在是要送美酒了，
0: 来吧来吧，送美。

0: 持续的关注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账号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了哈。那同样呢，这个我看陈二狗他说最迟哪一天，周三之前啊，下周三之前都可以来领，领的时候就报你的电话号码就可以了哈。然后我们导播呢是有记录的。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清楚哈，那如果要是能不能什么是他说能不能谈一个，还是什么谈个十七，谈个恋爱吗？还是吧哈。那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下午的6:27了，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暂时和大家说再见了啊。那我们在抖音上可以继续的跟大家聊一会儿，我们在抖音继续聊吧。那明天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喽，
1: 拜拜。

0: 0832-220-816。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停车难，长途累，
3: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ERA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央视转播？答案是不可能。那央视今年有没有可能就不转播世界杯了？答案还是不可能。虽然说现在舆论一边倒的支持央视对国际足联硬气一点啊，拒绝支付天价转播费，但是从现实出发呀，央视几乎不可能放弃转播和分销，而且大概率啊在周一就会有结果。关于这件事呢，其实很多人都没有说到点子上啊，我试着从主流媒体的专业视角给大家算笔账啊。很多人所说的什么阴间比赛时间啊，中国赞助商的利益问题，其实都不是重点。虽然说非法看人下菜碟的做法呀非常的无耻，但是他们呢也是在赌央视这边啊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现在距离世界杯开幕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啊，即便与国际足联的版权协议还没有签订，但是央视这边的特别栏目策划呀、前方报道团队呀，还有和广告商的合同啊，以及分销给网络媒体的分销合同，肯定都已经筹备的差不多了。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啊，首先说电视栏目啊，现在看电视的人当然是越来越少了。很多人之所以还买电视啊，除了投屏看电影、看电视剧啊，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啊，就是要看体育比赛啊，特别是足球比赛。这手机啊，确实是不能替代看电视的体验，所以各大赛事的直播、转播和特别节目啊，也就成了央视，特别是体育频道抓住收视率的法宝。除了春晚和新闻联播前后的时段，央视最值钱的广告时段呢，也就是奥运会世乒赛、世预赛、中超等等这些赛事的相关曝光了。这也可以理解啊，为什么央视其他的频道只有一个，但是体育频道却至少有三个啊。更不要说世界杯这种顶流当中的顶流，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央视光是广告收入啊就有50亿的人民币啊。虽然说这届比赛的时间对国内的观众呢并不友好，但是除了比赛的直播，央视每年都会开设大量的世界杯相关的特别栏目啊。今年世界杯期间呢，央视大概率也会转播权的预算，那么用于收回成本的广告商肯定早在年初就签订了意向协议或者是年度合作协议，就等着签正式的合同之后呢集中上广告了。这个收入有多少，央视的心里啊其实已经有谱了。一旦转播计划流产，央视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回报这些年初就签订意向或者是就冲着世界杯年啊才达成了年度合作协议的这些广告商呢？其实这也是一件麻烦事儿。而一旦开始上广告啊，肯定还会有其他的广告商看到效果之后跟风，紧急的找到央视想临时再上广告，这笔增量也是可观的。那么熟悉事业单位财政收支制度的朋友可能会想到，哎，所有的事业单位必须要公示自己的收支预算啊。所以有朋友呢确实去查了，整个央视2026年的部门收支总预算只有20亿多一点儿，那怎么可能花10多20亿去买世界杯这一个版权呢？哎，这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了啊！央视的收支大头啊，根本就不在事业单位本身，而是旗下的各个企业。所以啊，事业单位公示的这个预算几乎没有什么参考意义。而且虽然看似是央视一家单位在向国际足联购买版权，但实际上这个钱啊，肯定不是央视自己全部承担。首先我们要知道啊，国家用行政手段确立了央视在我国境内对奥运会、亚运会和世界杯的统一独家谈判与购买权，这既是对央视这种特殊单位的一种保护啊，也是为央视与国际足联谈判增加了筹码。我央视不买，你国际足联的这笔收入就只能砸在手里啊，国内谁也买不了。这样既不会被其他国内平台哄抬价格啊，也不会让大家都吃亏啊。但是在实际的操作当中呢，这笔钱肯定不是央视一家在出啊。从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开始呢，央视就把版权分销给了各大网络平台。那么今年央视呢，必然还是会把版权成本分摊给像抖音啊、爱奇艺、咪咕、腾讯这些企业。最后，央视自己真正需要承担的版权费其实并不多。而各个网络平台拿到版权之后呢，也可以各自变现，付费直播也好，吸引会员也好，广告赞助也好，大概率也能收益大于成本。所以如果算个总账的话，即便国际足联不降价，央视和各大网络平台大概率啊也不会亏啊。而对于央视这种主流平台来说呢，赚钱其实也不是主要目的啊，只要不亏本啊，甚至哪怕是亏一点，有些事情啊他该做还是会做啊。因为央视其实其他的大部分频道也都是亏钱的，真正赚钱的就只有一套、五套、二套啊。但是它承载了公益属性啊，国家财政对它有支持啊，也就是咱们纳税人补贴了他们一些钱啊。说白了，像奥运会、亚运会还有世界杯这种大型的赛事转播，既然国家运用了行政手段给了央视独家的权利，那么对于这些赛事进行

0: 转播一定程度上呢，也就成了央视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和义务了。只不过咱们不能任由国际足联敲竹杠啊，去当这个冤大头，所以在讨价还价的时候呢，需要运用一些手段罢了。至于大家所认为的中国赞助商的问题，反而并不是多大的谈判筹码啊，因为2026年世界杯国际足联的预算的总收入呢，应该是110版权，没有就意味着到处都是版权，而且现在香港啊已经拿下了这个版权了，已经买了啊，所以呢，只要我们想看世界杯，依然有渠道和办法去看啊，那么这些世界杯本身的赞助商就依然可以在咱们国内曝光啊，再加上他们也可以在自己的官方账号发布一些短视频啊，或者是推文呐、之类的内容嘛。一旦国内的其他媒体没有了版权，那么他们的短视频和图文的流量反而可能会更好呢。所以一句话总结啊，央视是不可能放弃世界杯的转播的，国际足联呢当然也不敢真的狮子大开口啊，最后大概率呢是双方各让一步，周一咱们就等着官宣吧。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2: 太好了，
1: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1318367-7017，莫老师。
1: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

0: 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1: 停车难，长途累，
2: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9X， 超五。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脱口秀时间。
1: 太好了，
0: 让我们掌声有请主持人马然。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然哥。内江医保在手，健康保障长久。本栏目由内江市医疗保障局冠名播出。
0: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 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3: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0: 接下来您即将进入的是然哥讲故事时间，让我们一起聆听那些年我们不容错过的故事。
2: 欢迎收听然哥讲故事，我是然哥。这一系列我们讲的是中外名人传奇故事。按照古今中外的顺序啊，咱们已经讲到了唐代。毛泽东曾在《沁园春·雪》当中这样写道：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指石弯弓射大雕，俱往矣，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可见呢，毛泽东认为唐太宗是中国古代可以称道的五位帝王之一。唐太宗李世民，这是唐高祖与窦皇后的二儿子。少年时的李世民就是聪慧过人，从小就受到了很好的教育，骑射征战、文韬武略可以说是样样精通，很受李渊的喜爱。他为人呢也是豪爽大度，临事是机敏果断，有远见卓识啊。唐太宗初露锋芒是什么时候呢？隋大业11年，也就是公元615年，当时隋炀帝巡视北方边陲，被突厥围困在了雁门，形势相当的危急。18岁的他呢，是应募救援，为屯卫将军云定兴的部下。李世民呢，当时就向云定兴将军建议，我们要设一个疑兵，让突厥以为大批的救兵已经到了，而解雁门之围。隋炀帝我们上期节目讲了，他是一个骄奢残暴的皇帝，他的统治引发了各地农民起义，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之下，隋军是土崩瓦解，隋炀帝困守江都。就在隋朝的统治危在旦夕之时，深谋远虑的李世民就积极地鼓动父亲拥兵自立，起兵反隋。隋大业13年，也就是公元617年的5月，李渊在晋阳起兵，11月就攻占了长安。次年，隋炀帝在江都被杀，隋朝就此灭亡。5月，李渊在长安称帝，建国号为大唐。李世民因功被封为秦王，而他的哥哥李建成呢，是以嫡长子的身份被立为皇太子。唐王朝建立之后啊，刚刚24岁的秦王李世民就担负起了统一天下的任务。唐武德元年，也就是公元618年，李世民挂帅出征，先后讨平瓦岗军、河北窦建德、江淮杜伏威以及李毅、薛举、刘武举、王世充等等割据势力。到了武德6年，也就是公元623年，李世民仅仅用了4年零1个月就统一了全国，成为了李唐王朝的大功臣。在这一系列战争当中，李世民表现出了杰出的军事才能。在平定薛举的战役当中，李世民趁薛举病死，其子刚刚即位，立足不稳的有利时机，率唐军大举向西出击。当进军到现在甘肃宁县南部一带之后呢，李世民却筑高垒、挖深沟，是坚壁不出啊，并且下令军中敢言战者斩。双方就这样相持了2个多月，薛军粮草不济，军心出现了动摇，许多将领啊相继降唐。李世民这个时候才对诸将说：“哈，可以出战了。”命令行军总管粮食

营于潜水员以诱敌。薛军将领宗罗侯啊，自恃骁勇，并且呢，因为数次求战而不得，非常气愤。这个时候，他以全部精锐部队攻梁石，梁石呢，固险不出，以挫其锋。于是宗罗侯攻之愈急。李世民这个时候估计敌军呢已经疲惫，于是命令诸军合战，是一举歼灭了宗罗侯部啊。这个时候李世民没有采纳斗鬼还师的建议，而是亲率军队以势如破竹之势直抵薛仁杲所在的折纸城，也就是现在甘肃荆川西北部一带。李世民是四面合围啊，薛仁杲见大势已去，第二天出城投降。此战唐军大获全胜。此外，李世民在围困洛阳王世充的战役当中啊，更是显示了他是一个有勇有谋的军事天才。李世民率唐军围困洛阳城以来，城中啊缺乏粮食，王世充可以说是岌岌可危，眼看呢就要被攻打下来了。却不料河北的窦建德此时率大军前来救援王世充。面对如此危急的形势，李世民马上召开了军事会议，制定出了以攻为守的战略。他仍让一部分军队围困洛阳如故，而自己呢则是亲率大军据守咽喉之地虎牢关，来阻止窦建德大军的东进之路。两军形成了对峙局面，而一份唐军获得的军事情报则是加速了窦建德王世充的灭亡。什么情报呢？李世民根据情报当中啊，建德似唐军粮尽，牧马于河北江西虎牢。什么意思？说建德的军队啊，趁这个唐军的粮食啊快没了，而且唐军这个时候呢在河北牧马，于是呢想趁这个机会袭击虎牢关。李世民在得到这个情报之后，决定将计就计，故意将千余匹战马呀继续留在黄河北岸放牧，诱使窦建德的主力出动，继而歼之。建德大军果然中计，倾巢而出，由南至北，军队横亘20余里啊！唐军见敌军兵锋正盛，拒不出战。等到敌军松弛懈怠之后，李世民立马命令大军出击。这两军的主力一交战呢，你再看这战场上，20里的战场啊，尘埃蔽天，是人呼马嘶，惊天动地。渐渐的，李世民取得了战役的主动权，然后率大军猛追猛打，又冲到了敌人后方，竖起大唐的旗帜。窦建德见自己的阵后都已经竖起了唐军的旗帜，顿时惊愕，溃不成军。此战李世民一举擒获窦建德，洛阳的王世充见援军都已经败了，只好出城投降。李世民消灭了唐统一过程当中最大的两个敌人，一举平定了河南河北地区。而且此次战役规模之大，兵员之多，战斗之烈，实为隋末历次战役所未见呐。李世民带兵打仗如此精彩，然而比真正的战场更加凶险的是宫中的皇位之争。关于玄武门之变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不要走开，马上回来，然哥讲故事，接着为您讲述唐太宗李世民。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2: 看春光，一呀一呀摇摇晃，万物像一幕红妆呀，春光。
3: 内江成华保洁。

0: 乡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2: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22次会议召开；
2: 冯发贵在威远县调研重点工业企业发展时强调，依托龙头，沿链强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全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五月枇杷满树金，资中归德镇实景发布会解锁甜蜜致富路；
2: 田城麦浪友，丰收正当时，内江5.4万亩小麦开镰收割；
1: 1季度攻坚见实效，市中区恒通饲料加工中心预计6月主体封顶。
2: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林报道。5月7日，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22次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0: 断增强推进改革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盯着重点抓，奔着问题去，对着症结解，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取得新突破，加快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薛学深，市委副书记，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蔡磊参加会议。冯发贵指出，去年以来，我市全面深化改革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改革蓝图全面绘就，改革任务顺利推进，改革亮点不断涌现。但看到成绩的同时，要清醒认识到工作中存在的短板。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按照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牢牢把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原则，统筹推进各领域各方面改革，抓出一批叫得响、有分量的改革事项，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强大动力。
1: 内江融媒记者刘晓玲、徐艳梅报道。近日，市委书记冯发贵深入威远县部分重点工业企业，实地调研工业经济运行、企业生产经营及产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围绕内江现代产业发展布局，做实产业链顶层谋划，依托龙头，沿链强链。

0: 薛学生指出，当前我们面临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新形势，需要防范化解的矛盾和问题严峻复杂，各领域的安全工作不容松懈，要树牢底线思维，时刻绷紧安全发展的弦，持续抓好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公共安全、生态安全等重点领域风险防范化解，切实筑牢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屏障。要强化系统观念，统筹兼顾发展和安全。要坚守人民至上理念，聚焦民生关切，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办好民生实事，筑牢公共安全屏障。要压紧压实责任，全面做好汛期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和应急物资储备，确保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
1: 内江融媒记者陈丽萍、王小江报道。5月7号，内江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率队赴隆昌市开展调研。在云顶镇，聂军现场调研民生实事人大代表票决项目情况。在毛泽东主席视察隆昌气矿纪念馆和南关石牌坊古镇，聂军详细了解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他强调，隆昌市各级人大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和省委市委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认真履行法定职责，扎实做好各项工作，不断推动工作再上新台阶。当天，聂军还到联系的古湖街道北门口社区调研，强调要强化党建引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美好幸福家园。随后又前往联系重点工业企业中铁隆昌铁路器材有限公司，现场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等情况。他鼓励

0: 幸福路为笔，绘就和美新家园。从上世纪80年代零星种植，到如今3万亩连片发展，归德甘露枇杷历经40余年蜕变，不仅获得绿色食品认证，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更通过科技赋能、托管管理、电商拓销、深加工延伸产业链，开发出枇杷膏、冻干等系列产品。今年全镇枇杷总产量预计3万余吨，全产业链总产值有望突破3.2亿元。小小枇杷真正成为富民大产业。现场产业带头人、文旅推荐官还分享了归德发展故事，相关负责人也回答了记者与网友提问，让大家全方位感受到枇杷正甜、江风正柔、乡情醇厚的美丽归德。
1: 内江融媒记者冯坤、钟明涛报道。近日随着气温回升，内江5.4万亩小麦陆续进入丰收期，田城大地处处是忙碌的夏收景象。在东兴区田家镇都塘村，金色麦浪一望无际，沉甸甸的麦穗随风摇曳，伴随着阵阵轰鸣，收割机驶入麦田，成排麦杆被整齐切断，金黄麦粒通过输送管倾泻而下，很快装满了田边的运粮车。种植户胡红兵站在田埂上喜笑颜开，他种的2000多亩小麦预计总产量超1000吨，产值能达260多万元。同样的丰收场景也在资中县公明镇太平寺村上演。连片麦田里，收割机开足马力穿梭，不一会儿就收割完一片麦子。基地负责人介绍，今年小麦光温条件匹配好，病虫害防控及时，长势好于去年，麦穗又大又匀，千粒重预计明显提高。近年来，内江积极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季战略，通过推广优质高产品种、提升机械化水平、加强田间管理等措施，稳定和扩大粮食种植面积。今年东兴区石子镇、资中县公明镇、威远县镇西镇等多个乡镇布局了小麦规模种植，全市小麦种植面积较上一年度增加0.7万亩，实现稳步提升。
0: 本台消息，今年一季度市中区聚焦特色产业链完善，全力推进上游配套产业项目建设。近日在四川恒通动物营养科技有限公司饲料加工中心项目建设现场，大型挖掘机、运输车等机械设备高效运转，施工人员分工协作，各施工环节有序衔接，稳步推进。项目经理廖勇介绍，目前正全力抢抓工期，强化施工力量，预计6月底实现主体全面封顶，10月份按期竣工验收，并投入生产运营。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9000余万元，建成后将形成年产能40万吨的饲料生产规模，预计年销售额超9亿元，带动上下游产业链产值超15亿元，同时可提供200余个直接就业岗位，间接带动1000余户农户实现增收，将有力促进乡村振兴发展，持续完善内江甜味食品产业园的产业链。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然，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102.7，内江交通广播。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好爽，
2: 微创研究所，
3: 你玩好好爽，就换他爽起来了 ，Welcome。来两个段子，先生，我出不了工地，你把带混凝土。你带把混凝土走吧，别带钢筋走，那个东西违法。先生，这个是周星驰的国产007的电影里头那个阿华呀，是照这个台词个语气来说吗？反正大概就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镜头，感觉是在挽留，但其实说的是你带钢筋偷起走了是违法的。小时候抓周抓了一个轮胎，家人都以为我长大之后要当赛车手，结果现在我当了个备胎。小时候抓周抓了个杠铃，家人都以为我长大之后要当个举重运动员，结果我现在是个杠精。小时候抓周抓了个键盘，家人都以为我长大了之后是个 IT 精英，结果现在我是键盘侠。小时候抓周抓了根木棍，家人以为我长大了要当武术家，结果现在我是个老光棍。小时候抓周抓了把沙子，家人都以为我长大之后要当建筑师，哪晓得现在我是个沙雕。沙雕也是艺术呀。来，我们的庞涛老师跟大家接着昨天继续讲，有这个所谓的智慧语录的上下半句互相矛盾，大家自己听去。另外他们说明天直不直播，那就坦白告诉他，明天应该我会提前录这些内容，不想直播。哎呀，冷抽天了，我也不抽天了。庞涛老师接到昨天的一些俗语言语的后半句，大家只会各取所需。宁为鸡头不为凤尾是句老俗话了，还有一句但为凤尾犹胜鸡头，老又真的会鸡头阵了。宁为鸡头不为凤尾，这个是一种选择，比如说自己能够当老大，自己做事情的一种话语权。但是所谓的凤尾呢，其实你的平台更高，你要在世界五百强公司肯德基端盘子。身为店长，身为经理，那前途无量，而且平台那种稳定性和你学到的东西的质感，靠自己开个小公司慢慢总结，也确实有一辈子走不出来。当鸡头当凤尾，一辈子都有混得好的。我庞涛老师第二个鸡汤，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但又说初心易得始终难守。说以德报怨何以报德，说以直报怨以德报德，这个呢还是孔老夫子确实有这么一个原话，是孔老夫子的吧，大概我们都记得那个话，要以德报怨，更多的是表扬一个人的道德高深，愿意对人家的啥子事情都吞得下去，以德来报人家怨。但说孔老夫子原话说的是，如果你以德报怨了，那你何以报德呢？他把你弄死了你都对他那么好，那我对你这么好你又啷个弄得呢？是吧，你是啷个来对得起我们这些凭良心做事的人，我们以德报你的人。所以最终孔老夫子的原话提倡是以直报怨以德报德。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都是电影里头常有的一句话。也就是说，世人若学我，如同金磨刀，这是下半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事若关己是牢骚满腹，还有这一句啊。彭涛老师昨天

也提醒了哈，这些智慧语录的下半句呢，也是考证起来比较麻烦，大家听了就丢哈。脑筋急转弯考大家哈，你知道什么病会让人走得很痛苦吗？哎呀，这听起来有点沉重，啥子病让人走得很痛苦？甲沟炎呢？哦，甲沟炎。我脚趾门儿鼓起了，嘎，甲沟炎让你走得很痛苦。我以为你走得痛苦，哦，是脚杆走路那个。原来还有个段子说，新闻里头看到霍金走了，专家就哎呀，你晓得不？霍金走了啊？霍金走了，咋个呢？他的病治好了吗？他人走了，不是说他在走路了。北方的生活。

0: 来，美美的生活刚刚好，夏天要注意食物。我跟你说，本身每年夏天放水松鼠蚁啊什么之类，端午打毒呢，其实也都是要把白娘子变成原型啊，把什么跳蚤啊、耗子啊、蟑螂啊，是吧？都是一个到了这个季节要讨论的。蛇这个东西，你看还没有正式的进入大热的夏天和五月端午，在我们泸州那儿就有个锅子叫蛇咬了。事情呢，最终结局跟大家说是哈，恢复良好，有惊无险。但这个锅子那种艺高人胆大，还是有点凶。四川泸州一个锅子回家的路上，他跟朋友聚餐，小时候估计是喝了二两吧，应该泸州的锅子喝着幺五七，反正那是酒壮英雄胆那种感觉。聚了个餐回家路上找两条蛇，注意是两条蛇，一条是烙铁头，一条是赤脸蛇。我二货这就感觉是啥，感觉是白娘子跟小青在那儿跑步一样的，找他遇到了赤脸蛇跟烙铁头，这都我们四川蛇的都算是毒性有点厉害的了。然后呢，看到蛇呢，你们普通人可能就躲得远远点的嘛。他可能是喝了酒壮了英雄胆了，还是本来就是一个这方面的高手。他一拍照要拍视频，他要来分享跟朋友，哎，遇事不要慌，发个朋友圈啊，拿出手机来咔咔，两条蛇，一条烙铁头，一条赤脸蛇，他居然从从容容拿手机来拍照发视频。结果呢，应该是自己反应不好嘛，蛇也遭惊吓了，烙铁头转手一过来，一脚就咬到他左脚上头，左脚脚踝就遭烙铁头咬到了，咬的那个地方那儿的人就肿起来，迅速的开始蔓延。这个锅子在这种情况下，他做了啥子选择呢？心说：哎呀，好痛啊！哎呀，中毒了！哎呀，那个女主角帮我的脚杆嚼一下毒啊！不是，他直接将此蛇打死，然后带起去找医生。医生见了就说：耶，你把啥拿起走噶？没得必要把蛇打死了带过来，你存在二次遭受伤的一个风险。你只要记得这个蛇那个形状啊，比如说脑壳是方的还是圆的，有好长，花纹是啥子样子就够了。实在不行，你不刚才拍了照嘛？老子说你都是拍照照蛇咬的，你有那个照片，我们就认得到是啥子蛇了，就解得到这个毒。你还把人家打死了带过来了，你这个报复心有点重哦。确实是，你像你都遭蛇咬了那种，是啊，不管是蛇对你的那种不单子，还是反正这个兄弟还是有点凶，嘎。最终医生给他注射了这个毒蛇的血清，目前恢复良好。哇，那、这个天，艺高人胆大，两根蛇看到他去拍照，遭蛇咬了，他把人家打死了。这个高手，这是高手。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榴莲要吃出好味道。哎，今年实现榴莲自由是越来越近了。一个是本身泰国进口榴莲呢，年年价格也在降；还有现在是我们自己中国在海南呐、种了大量的那些榴莲，好像通过好多年的培育啊、面积啊，现在国产榴莲出来之后冲击价格，再加上这些带货的啊、电商的啊，啷个什么卡上加几下加，真的，今年榴莲的价格应该降了不老少。昨天我看到有个新闻呢，除了是榴莲的话题之外，在于做生意之难。广西南宁有个市场里头的榴莲档口，老板呢是些90后年轻人，几个人呢性格外向，比较赶潮流。后来他们研究出来卖榴莲的时候提供情绪价值，喊口号，比如说这个姐买了个榴莲，然后几个人就开始又唱又跳，就哦，你看这个姐她买榴莲吃了之后，场上人也多，都要围观搞搞笑，看个热闹，然后看到高兴了，反正人家榴莲也不差，价格也不别个贵，都要买个榴莲来，你跟我跳一段的哦，你看又来了个哥，他也买榴莲、哦，就这样子弄下来，这个生意好得很，一天能够卖一两千个榴莲。其实这方面呢，一个是内卷，二一个呢，这算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又重新有所传承和延续。你看在我们古代延续下来的没有广告和营销啊什么宣传的逻辑的时候，跑堂的在门口喊生意的嘎，喊叫卖吆喝的，其实它也是这种传承下来的东西，买榴莲这个果实。还有网上现在火得很，什么成都有个啥子餐馆老板啊，他就装个神，比如他开个面馆在背后，他也不喊不了，他神戳戳的不出声音，就做个怪动作，在自己店子门口朝着大路对面的人招手，神秘秘的望到人家，给你抛媚眼，好，你没有看到他来，他就假装没有发生。你但凡啷个走路，你自己眼睛不干净，你瞄到他了，着了，你就哎，这个人在这儿跪，说我做啥？说我吗？你左右一看，没得别人的嘛，他还经常给喷，就是你，就是你，他也不喊，他也不闹，也不扰。然后呢他配起这个东西发到网上啊，也是一个流量，就有点搞怪。总之呢这个做生意各有各的一个方法，傻猪傻皮各有各的傻法。

0: 以他是来当个主持人的，也是很会营销和炒作。老头儿个生来自己想欢乐欢乐，这种就整一帮小伙子拳击运动员，八角笼里头一番摔打。哎，是不是把王宝强请去？请去哈嘎，八角笼嘛嘎。他这个来就怕这话题就截止于此了。对于我这个话题呢，我想带出另外一个，我就因为老头儿是6月14号过生，晓得吧？我是6月15号过生。我说哎。没有，老人80岁过生真的那么热闹，说不定还要卖票。我们这个脱口秀本身这儿，实际上我是因为最近场地上面在沟通优化，所以就老没有起这个6月份的。我在想，我6月15号过生气，但我后来翻了6月15号是个星期一嘛，星期二，反正是个很在腰杆上的一个工作日。我怕大家来不到没得空，或者愿意了把多恼火的来凑到时间来支持我们脱口秀演出，看这66的演出的人，我还真的心头没得底。但我都在想，我是不是发个朋友圈？我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办过生日，我把自己私人的朋友都喊起来，我就得凑个场子。我就以后每年6月15号，相当于我自己私人的过生。跟个人的一个演出，跟听众的互动，因为其实我是不太爱搞这些的，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对于仪式感的理解啊，亲戚朋友的走动啊，我就想把工作和生活，自己私人的一生日和这个人加到一起。比如说6月15号，哪怕是个星期一或者星期二，搞一张脱口秀的演出，我就包括成过生了嘛，大不同，是吧？然后取的名字就叫罗小刚的生日会，然后来讲的内容呢，肯定不讲我自己什么过了啥子，我肯定就由此带出来为啥子我会从以前不过生到现在要过生，以前这个演出啊生活啊真的神神秘秘的，好像不想交到一起，现在为啥子要坦然的把生日告诉大家，一起来通过生日来骗大家的票钱。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2: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实际好好爽啊！
0: 来，换个角度看新闻，世界好好爽。最近是河北航空的机组跟消费者些提供的那个自己饮用水的标签引起那个新闻，大家关注。本身这个事情呢还问题不大，后来翻出来的些知识对我其实有点冲击。简单来讲呢，就是河北航空大家可能平常也不能够特别坐到的一家航空公司吧。有个北京那个旅客坐到这个航班的时候呢，就拿瓶水来喝，瓶装水嘛上面就有标签就要写生产地址是啥子。结果河北航空给的这瓶矿泉水上面写的，首先它不是矿泉水，这个有法律不一样，你叫矿泉水还是叫纯净水也不一样，是江西省，就生产地址我给你念哈，这瓶水的生产地址为江西省萍乡市新泉乡某村路边，坐路边，然后感觉就是咋个拿个三轮车就在火根头咬你吗？这个消费者就把它发成一个视频发到网上，网友再一查，这家公司说生产地址在某某村的路边，再查一下这家公司对应到的工商系统的参保人员呢，就其他详细信息我查不到嘛，只想我查哈这家公司名下有几个人在卖社保嘛，你都跟航空公司卖水了，再啷个你生意可能怕有点规模了，结果一查参保人员为零，从董事长到总经理保安处哪哈是我一个人，而且我一个人我还不上社保照样干得起。由此引出来大家更大的一个质疑，就是你那么大个航空公司饮用水，结果是找的家庭小作坊吗？你这都是有点缺乏监管啊之类的，引起来轩然大波。航空公司方面做了一个解释，最开始呢其实还说得真正有此这个词儿哈，带感情色彩了，说的还是很真实的，就说的是这个水首先是从石家庄出港航班标配供应的什么水，这个牌子叫罗云香，这个属于定制水，是长沙方面提供的上机这个产品，长沙商方面提供的上机产品是江西的一个路边上生产的。关于路边生产呢也很简单，就是说因为当

0: 地的道路客观上没得门牌，这个呢要承认，像我们农村到某种地段不见得就有什么路什么号，所以当年这家公司在注册的时候呢，就是地址是路边，然后呢我们工商部门有严格的规定，必须严格的根据你注册地写你的外包装的地，所以我们外包装上面就把当年没得路牌的这个地方注册的这个厂地址打上去，保持绝对的一个一致，以至于引起了个误解，路边二字感觉我们航空公司上面喝的水都是路边的当当头灌的，感觉就解释清楚了。但其实这条新闻底下留言比较多的就是，就抛开你这个水是路边的当当灌的不说，你这个厂也有点小啊。包括这个厂的老板接受采访都说的是，我们这个厂旁边的其他几个厂都有矿泉水的生产资质，我们这个厂暂时还没有拿到矿泉水的生产资质，所以我们只能打成的不是矿泉水，而是纯净饮用水。这个就是关于矿泉水本身是有明确要求，而且我敢赔死这家厂十年之内都拿不到矿泉水的生产许可证，因为据我了解的，已经是十年以上国家都没有再发矿泉水的生产许可证了。因为矿泉水的生产许可证跟挖煤炭的许可证级别是一样高的，你懂吗？它就是它是当地下的矿场了，你挖金矿、银矿、铜矿、煤矿，现在有好难，普通私人你去开到这个厂吗？我们身边就有，比如在西藏拉萨那边有矿泉水生产许可证那个老板，他那个厂垮兮兮的，但一直要调头生产，就是我那个证我要养的。有没有想做这个生意的？那么大个厂，就算你这个厂再哪个自动化程度，一个买社保都没得的，只能证明这家企业是老板懂法的程度也有限，因为不买社保实际上是违法的，强行要扣钱的。然后当地的管理和这家企业本身的管理，这家企业应该是典型的人脉型的企业，找得到路子，找得到伙伴航空公司，进得到这个渠道，买得到这个水，挣得到这个钱。这个不能说是劣币淘汰良币嘛，反正至少按照这个老板自己空口说出来的，就是我们那条路上面还有其他厂，人家都是有矿泉水生产许可证的，只是河北省航空公司没有要他的水，要我们的水。那这新闻讲过这样的说就有点讨厌了。
1: 换个角度，换个角度看新闻，实际好好爽啊！
0: 换个角度看新闻，看到了像大人，是不是这个口号更像一些？有次带出来，我对飞机上面吃喝拉撒，我说我找很一些知识了，而且这事情我再三核实，怕可能是真实的。飞机上面的饮用水就是大家不要喝咖啡啊，今天你好，请问你喝着 Black Tea 和 Green Tea， 外观其实跟洒水车差不多的一个车，这一大箱箱，然后飞机停在飞机坪的时候，那管子堆在上头，堆堆堆堆堆堆堆堆堆堆，一箱拉2500升，堆堆堆堆堆堆堆，就从那个拉水车的水箱里头灌到飞机的水箱里头，然后飞机的水箱装机之后，当然这个里头都有水质的过滤、软化、紫外线的消毒、氯化剂的这个消毒啊什么的都是有严格的规定。不过确实呢，之前几年是有专门针对不同航空公司做水质进行调查的时候啊，抽样合格率也不是那么高。2013年、14年、15年的时候，大连机场当时查到，不过我晃了10年过去了。我觉得这个对我翻到这个新闻不对，这个10多年前的事了。现在航空公司的管理应该是更严格的，应该不存在这个啊。但是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心头要想到的嘛，反正至少从消费者的知情。前要晓得飞机上面喝的那个水有两个可能跟你想象不一样，第一个就绝对不是你想象当中什么大厂康师傅娃哈哈呀，什么西之冷，不是，呸，反正就是这些矿泉水的公司研这种生产的，它应该是由航空公司自己的一套地面保障供应系统来组织的水源，当然从消毒过滤啊各方面肯定真的是相当巴适。好，第二层呢，就是这个水其实是烧不浪开的，因为飞机在起飞之后呢，你比如说起飞的时候它的大气压还是接近地面大气压的，但随着飞机的爬升是靠人工增压，而且它这个降压到一定的一个舒服程度，模拟海拔1800米高度的气压，其实有0.8个大气压那个样子，其实水是烧不到100摄氏度就会开，飞机上面的水应该是个80-90度啊就是会开的了，然后呢就是这么一个逻辑，然后呢就是飞机本身自己的一个比如说菌落啊水质啊啥子管理啊，肯定有更严格的一套管理在保障。

到我们飞机上面的这个吃喝拉撒了。飞机上面吃喝拉撒里头的飞机餐的卫生标准是非常高的，是比地面的都还有要求更高的。国标31641-202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航空食品卫生之规范，这个标准要求航空配餐里头的原材料采购、加工、存储、运输，直到飞机上面的供餐，各方面要求更严格。哦，对，我觉得首尾说到这儿是对的。就最终要承认有一点，飞机的一切东西都是比地面更严格。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万米高空，你要真的吃个啥东西，难吃归难吃，你骂人归骂人，你要吃了之后肚皮痛啊，或者恼火的，那个飞机上面给你处理不了啊，是吧？所以飞机上面的。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2: 看春光。
3: 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4: 源自稻谷之乡黄金稻场，孕育非凡稻香，甄选当季新粮，每一粒都凝聚大自然的精华，一碗人间烟火，最抚平凡生活。内飞大米26载不懈耕耘，只为一碗放心米。
5: 停车难，长途累，
6: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ERA 9X， 超5米车长，3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6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1。
7: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

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刚好古思回来跟你讲一讲世界冠军杨晨吉。在刚刚过去的5月5号凌晨，英国的叫谢菲尔德克鲁斯堡剧院22岁的中国少年叫吴一泽，口天吴，一是一边的一，泽是这个滋润的这个泽。然后呢，吴一泽伏在台球桌边，看到一颗黑球缓缓滚入地带，18-17击败了肖恩·莫菲，成为斯洛克世界锦标赛历史上面第一位00后的冠军。这个比赛我都还算是巧合，先就看了这个成绩，选了这个新闻。昨天下午回家，偶然躲开电视机 CCTV5 还在回放这场比赛的这个画面，反正呢，我就正好看到他17-17打到一个就是极致拉扯到决胜局的时候，最后那个所谓的肖恩莫菲手上还有球权，打到8-0的时候啊，7-0一个球没有躲进去，然后我们的这个世界冠军新晋冠军吴一泽拿个球杆过来，一路最终拿出冠军那个时刻，还是就明明晓得结果了，看得也还是惊心动魄，让人很激动的。那么这个故事就要讲一讲这位来自于甘肃兰州的年轻人，今年22岁，标准00后，全世界面前哽咽着在这儿感恩父母的世界冠军吴一泽。吴一泽是2003年生人，现在22岁。他是10月份出生在甘肃兰州，家里边呢不算穷，但也真的不算富裕。老孩叫吴杰，经营都有家古董店，按说能够做古董，那么文化知识都不差，底子呢你总要个30-40万呢，买点鼻烟壶啊，整理家里屋头也堆起，也有点周转资金，日子过得安安稳稳，巴巴实实，算是一个小康之家那种感觉。这个感觉你想一想，跟姜文演的那个电影叫《逆心逆上》，那个呢是模仿大概有点讲朗朗的老汉儿，啷个倾家荡产全家培养，把一个世界级的钢琴大师朗朗培养出来。当年的丁俊晖好像也是老汉儿陪着多台球多，这儿又出来了一个吴一泽，老汉儿叫吴杰，陪着娃儿多台球多出来了一个世界冠军。这里头中间呢，山都会有比丁俊晖还跟他有所交集，因为都是多台球的。一切的人生转折发生在吴一泽7岁那一年。你要说3岁看到老，这7岁的时候，台球这种运动嘛，就总还要站到台球那么高。7岁的时候，那眼睛已经飘到台球桌面以上了。老孩儿去台球房耍，就是把娃儿也带到，哪晓得自己的娃儿小小年纪7岁，也是一上手展现出来惊人的一个直觉。说实话，有时候这种所谓的天赋的那种碾压，你比如像我，有段时间很想学到打台球，啷个去静下心呐，找点乐趣啊，结果拿个杆杆剁，哎，然后剁的要毛着嘛，到后头就拿杆杆乱铲，晓得吗？一个人在那守着个台台剁，一个小时剁不满，剁不完。但人家吴一泽7岁那个年纪，其他娃儿可能还在那比划姿势，指门啷个翘，杆杆啷个剁，摸不摸点粉粉，试下那个台球上面那个粉粉防滑呀、什么之类的嘛。吴一泽已经在思考白球的走位了，你懂那种天赋对于他老汉儿的震撼吗？你觉得自己比如说剁台球剁到30多岁，剁得进去就是运气，剁不进去的哦豁。顶了天就考虑到这个球剁了就剁了，也就是说娃儿的第一个思维就不光是剁进去的问题，是剁了说，哎，我的白球会弹到哪儿，我的白球停到哪儿，对我打下一个球更有作用。你想一下，你当年穿这个开裆裤第一次打台球的时候，你有这个智慧，你有这个天赋啊。7岁娃儿第一次打台球，能够去马上想到这个台球不光是要把那个红的、彩的、色的剁进去，是要想到这个白的退回来，退到哪儿是更科学的。这个吴杰当老汉儿的，马上敏锐的觉察到了自己儿子了不得，这是有天赋的，而且二娃子看到这个运动的眼睛里头是有光的。于是乎，他没有把这个当成是小娃娃嘛，哎呀，三分热度，哎呦，我娃儿可以嘎，哎呀，拿那个风一下呀、亲戚朋友吹一下牛而已，而是真真实实就开始往专业的培训方面去投入。他请来了甘肃台球名将、全国冠军达海林老师进行指导，也就他在甘肃这个地界上，不管花钱花人脉请人喝酒，能够想得到的可能就是把甘肃的 No.1 找到来。这个叫做达海林的老师一看娃儿有这个天赋，也是喜欢名师一番调教，无疑这也是

进步很快，到2012年，也就7岁8岁的样子嘛，吴亦在兰州一场活动当中，更是迎来了作为一位台球少年梦寐以求的一个机会，就是老孩一个请好的专家老师来名师教学，而且跟娃儿都有那种世界级的梦想啊，也还是抓住一切机会，老二小二是哪儿去散了几条烟脉走点后门。当年的台球皇帝很得力，有到甘肃，那么有走传有流传作案巡回比赛吗？还是啷个？反正就到了甘肃。于是乎，在兰州的这场活动当中，8岁的吴亦泽见到了这个整个台球这个游戏的顶尖的一个高手，而且这个台球皇帝很得力嘛，肯定对小朋友一些嘎，哎，鼓励鼓励啊，说点这种面子话呀，嘎，我这儿有本《如来神掌》，你可以练。哇，小朋友，你这是一个练武奇才，嘎，你如来神掌不要，我这儿还有倒挂金钩啊之类的。有可能当年的这个很得力不见得对于吴亦泽了解有好深，但是以他那种权威，以台球的魅力，对于一个小小的台球少年说出一些鼓励的话，而且确实可能一个台球皇帝很得力的那种高度，可能也是从娃儿的这个年龄嘎回望自己的职业生涯，可能怕真的是莫欺少年穷，对娃儿还是有真诚的鼓励，最终让娃儿这个世界级的台球梦想就真正起步了。在这个事情之后，这个当老孩的吴杰平，哦，他老孩叫，我看他老孩叫吴杰平的话，那三个字呢？哦，叫吴杰平，老孩叫三个字，好不好？老孩吴杰平做了一个改变全家人命运，这不就光是娃儿了，而是全家人的命运都由此而改写，让儿子走上职业的道路。那后头的历程就跟姜文演的那个所谓的你行你上就几乎一模一样，当然也跟这个丁俊晖的老孩丁文俊也一模一样，因为丁俊晖这个我们中国台球方面的 number one 也是老孩当年破釜沉舟一路培养起来。这个吴杰平当老孩最终关闭了自己的古董店，因为古董店主要人手，主要钱，主要生意。从那一刻开始，他的职业就不再是古董店老板，而变成了一个职业父亲，吴亦泽的父亲，专职陪着自己二娃子全国各地求学、各种训练。这个故事里头还特别提到，吴亦泽的母亲也是起到了更关键的作用。当母亲的来讲，老孩儿啊，经常跟着比赛呀、啊，也当助教啊，还接受他采访啊之类。当妈的连采访都没得啥子的，因为两爷子在外头到处霍霍，当然住肯定也是最简陋的宿舍，吃也是最省吃俭用的东西，但就这点钱其实都来之不易。他的母亲吴妈妈是一个人留在兰州这么多年，大部分时间他是没得时间去跟着呐喊助威的，家头应仅有那点资金是吧，买个机票都舍不得的，住酒店花那些钱的。他妈是在一个家具商场当导购那种，卖家具站柜台，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就这样子当一个家具销售员，赚点微薄的薪水来满足到整个一个家庭的所有的开销，加上这个娃儿追求梦想的收益。吴亦泽在回想起那段日子的时候，就每一次采访，包括这一次拿的世锦赛的冠军采访的时候，最多的是感谢自己的妈老汉儿，尤其说到他妈说的是那个时候其实身体状况一直都不能好，经常要住院，然后呢他两爷子倒是全国到处去跑去潇洒，当妈的嘎那种沉默坚韧，一直默默的这种支持，是他这个梦想走到今是今日的一个关键。反正随着吴亦泽这个娃娃球技不断的一个增长，光在兰州打不行了，兰州已经打遍天下无敌手，打得就没得意思了。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

十三岁的吴亦泽在国内青少年组也难逢稀少，就整个中国都打遍了，就要往外国打了，这是咋办？要花更多的钱。吴杰平做了一个极其大胆、近乎于疯狂的，就是把在兰州唯一那栋房子卖了，之前把生意流水停了，拿来支持娃儿梦想。现在流水已经流干了，就流水变出来的钱干了。中国人对于房子的那个执念是很要魄力的，这当老汉的把房子也拿来卖了，房子卖了的钱，然后就把娃儿弄到哪儿去了？弄到丁俊晖那儿去学，因为丁俊晖是看得到的榜样，不管是台球的技艺的高超，还是他老汉当年带到丁俊晖也是这样子破釜沉舟一路弄下来。丁俊晖在那个东莞那边是开到一个丁俊晖台球学院，这个吴杰平把兰州的房子卖呀的钱就哈来了交这儿的学费呀。然后吴杰平跟着这娃儿过去当陪练、当厨师、当保姆、当心理咨询师，然后陪着娃儿在丁俊晖的学校里头学学学学一年，学了之后在丁俊晖那儿又打遍天下无敌手嘛。说实话，这里头我都稍稍的冒出了念头，我说，哎，丁俊晖老师看到娃儿是个苗子嘛，该站住点儿才干。好像这个采访里头没有提到这一点。一个呢是本身丁俊晖那儿可能看到天才的娃儿也够多了，你看丁俊晖学院呢也是一个生意，也不是丁俊晖一个人说了算，可能也有投资人、股东，而且呢这里头也牵扯到公平性，这个娃儿是天才，那个娃儿就不是天才嘛，嘎。我能够提供这么一个平台，让娃儿先能够练得出来，我觉得丁俊晖也是仁至义尽了的，嘎。然后在这种逻辑下面，反正说肯定青城老汉儿是更舍得本的。到2019年，这个丁俊晖的老汉儿就已经觉得娃儿在这个丁俊晖，这个吴亦泽的老汉儿就觉得娃儿在丁俊晖魂儿也没得耍头的了，嘎。我们的梦想啥子？整个斯诺克这个运动的中心在哪儿？在英国的谢菲尔德呀，那儿有50那儿的火箭，那儿什么终极梦想啊？就是什么奥沙利文啊，那几爷子啊，嘎，火箭叫奥沙利文嘛，嘎，50是那个哪个是吧？反正大概就是要跟真正的顶尖的高手共玩。所以到2019年的时候，吴亦泽就失路了，他老汉儿就陪着他一路飞到英国，为了省钱之后呢，两爷子就在英国的谢菲尔德，这是个地名哈，谢菲尔德租了一个房子，基本跟个地下室也差不多了。反正仓子都没得，一个房子很简陋的一个公寓，环境非常的一个差，两个叶子睡在一张床上面，就是最开始床都挣不到两撑，我这一撑床也是

人就讲点宽心的话嘛，可能娃儿要有一个定海神针的样子，让娃儿少年的心该去哪个闯就去闯。而这个父亲吴杰平为了维持生计呢，坐吃山空，光是把那个房子的钱不是在丁俊晖的罗山这儿到了英国，钱又从哪儿来？就开始打工。吴杰平身处异国他乡，他那个英语也就是英沟俚兮也不行的，所以最终就只能干一些体力活了，就只能 OK yes bye bye come on baby don't be shy 几句简单的英语能够交流的靠体力为主的活路，一边打工打几份体力的工，什么搬煤气罐这种我想象当中了，身处异域他乡，这样子维持了一份收入，让两爷子在英国能够继续过得下去。就在如此艰难的这种氛围当中，这个吴一泽还是有生活当中的亮点的，就是世界世锦赛的一个冠军，有一个叫做马克塞尔比，也是在那儿。哦，这算是这个他职业当中的一个贵人。吴一泽这个从14岁出道的时候，好像是这样子，吴一泽跟这个叫塞尔比这个世界冠军在吴一泽14岁的时候就碰到过。这个叫塞尔比这个哥子呢，首先是世界世锦赛的冠军，首先级别很高。第二呢，他也开始自己不啷个打，就带娃儿，他有徒弟，他有个徒弟带来呢，在吴一泽14岁那年就跟吴一泽两个碰到了一场，吴一泽两杆杆杆剁下去了，两杆杆杆杆剁下去了，初生牛犊不怕虎那种锐气，让塞尔比非常的注意到。这个塞尔比这个世界冠军，哎，你把我徒弟夺下去了，那按说是很生气的，两个人相差也是20多岁那个年龄，但是呢就看到这娃儿确实有点喜欢，哎，可惜咋不是我的徒弟了，就有点那种感觉。于是乎这一次在英国的谢菲尔德，两个人再次相交相遇，那么各种指点嘛，是一位中国的小将嘎，然后呢经常带他到屋头去吃饭呢，包括这个塞尔比家的女儿，哎，就小妹妹哈才12岁，是变成了我们的这个吴一泽的一个小粉丝。包括在最近的一场比赛中，就这一次的世锦赛当中，吴一泽在1/8决赛的时候，跟自己的这位算是恩师吧，塞尔比是同台角逐了的。打1/8决赛的时候，这边是吴一泽，那边是他的这个哥老倌，这个塞尔比世界冠军。然后打比赛的时候，他们家女儿在外头举个牌牌，就喊的是吴一泽加油，你老汉儿，你吴一泽加油，你老汉儿要输的嘛，哎，老汉儿不要加油，吴一泽加油。晓得嘛，就这样子支持的，最终把我们的吴一泽一路支持到2026年5月5号，这个也就是我们北京时间应该是5月4号，在这个克鲁斯堡决赛当中，最终一杆杆夺下去，17-17的这个大比分之后，最后是决胜局本一场定输赢，00后级的世界锦标赛的冠军吴一泽闪亮登场，要感谢他的父母。感谢所有的球迷，哎呀，这就是故事会。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

0: 交流。
1: 停车难，长途累，
0: 里程焦虑，一台车轻松给你搞定。内江的老板些，上汽大众首款增程旗舰 SUV iDira 9X， 超五米二车长，三米轴距，转弯半径4.85，灵活好停，自动泊车，超省心，续航超1600公里，大六座，宽敞舒适，冰箱、彩电、大沙发全都给你备齐。现在还能上门试驾，详询上汽大众内江合众 4S 店，热线620111。

0: 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1: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0: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的你过得还好吗？声音是有温度的，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如昼。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佳丽妹妹的文字，孤独对照表，你是第几个？听过一句话，正在经历的孤独叫迷茫，经历过的孤独叫成长。我们总有一个人的时候，但一个人也要生活得像一支队伍。这让我想起了徐秉龙的一首歌《孤身》，它是一首关于孤独的歌，而这首歌出现最多的一句话是：我总是一个人，我总是一个人，从午夜到清晨，我总是一个人，越孤单越认真。也许吧，孤独也是生命的一种底色，是人生的一种常态。不管我们承认与否，有些路终究要一个人走，而我们总要一个人尝遍所有的孤独。年轻人的孤独是默不作声的。看过一个视频，记者在街头采访一位路人，独自在陌生的城市读书生活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男生说了一句话，深深地戳中了我。他说，父母都在屏幕里，朋友都在想象里，爱情都在别人身上。之所以觉得戳心，大抵是很多年轻人的真实写照。平行时空里，每个人都有过很孤独的时刻，是独自到外地求学，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初尝酸甜苦辣，也常在深夜想家，但身后空无一人，只能自己慢慢去适应。是一个人租房求职打拼，怕房东涨租，担心工作被一顿狠批，压力很大，哭到不能自已，也想过一走了之，自己一个人挺厉害的，生病了也能照顾好自己。只是看到其他病人被家人关心，一直嘘寒问暖，心就一点点变凉，不一会儿便红了眼眶，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歌手徐秉龙在《孤身》的这首歌的评论区写道，我总是一个人。这条帖子收到了12000多条网友的跟帖回复，有人说你还有我，有人说你不是一个人，还有人说我们会一直陪着你。在俗世奔走的每一个人，哪一次难过惆怅孤独的时候不失落？被生活的残酷肆虐又如何？我们也会被一些善意所打动，一些温暖的事儿所治愈。就像那次挂吊瓶，有位和蔼的阿姨给我递来张纸巾，笑着说，姑娘没事吧，有啥烦心的可以跟阿姨说说。絮絮叨叨地说了那段时间的压力，阿姨还抱了我一下，回家大哭一场，释放掉糟糕情绪，第二天又元气满满。年轻人的孤独是默不作声的，很容易在深夜肆意生长，可对未来的期待，对梦想的坚持，又支撑着自己擦干眼泪后不断向前，然后

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坦然接受孤独的事实，在迷茫中学会坚强，学会跌跌撞撞的成长。中年人的孤独在于没有可以依靠的人。知乎上有个热门话题，你哪一刻觉得自己很孤独？网友西有贝讲了一个自己的故事。有天晚上，她老公应酬，一点多回家，醉得不省人事。她刚把老公安顿好，儿子突然开始呕吐，晚饭全都吐到了床上。火速倒水找药，把儿子抱到沙发上。安抚好以后，她开始收拾被吐得一片狼藉的床。还没收拾完，她九个月大的女儿醒了，哭得惊天动地要吃奶。她只能抱着女儿在沙发上先给她喂奶，因为她怕女儿再哭下去，儿子就会被吵醒。最后她说了这样一段话，让人心酸不已。后来每当我遇到过不去的坎，都会想起那天半夜我独自一人坐在沙发上，抱着老二，哄着老大，看着老公半截身子瘫在地板上打呼噜。不会有海螺姑娘帮我收拾家洗衣服，也不会有孙悟空踏着七彩祥云来帮我带孩子。我再也不是那个只要桌上有鸡就能吃到翅膀的掌上明珠了。从此以后，不论我是嚎啕大哭还是默默掉眼泪，都不会有人看见。季羡林曾说，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个人都是孤独的旅客，孤独地硬撑着，一个人苦熬着。是啊，在人生这场修行里，每个人都在负重前行着。还记得那个凌晨一点坐在地上失声痛哭的外卖小哥吗？他的儿子患有白血病，为了给儿子治病，他拼命接单，每天工作16个小时都是常态。那天他刚接完单，途中接到妻子的求助电话，说儿子突发高烧，他只好调转车头赶回医院拿药。结果可想而知，送餐超时了，顾客很生气，直接把订单取消了。这意味着他前面的5单全白跑了。一瞬间，所有的心酸、委屈和苦涩全都涌了上来，压垮了这个30多岁的中年男人。张爱玲说，中年以后的男人时常会觉得孤独，因为他一睁开眼睛，周围都是要依靠他的人，却没有他可以依靠的人。人生实苦，中年人的世界里没有容易二字。也许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压得你喘不过气，也许突如其来的裁员失业将你逼到生活的死角，但面对挫折与不如意，最好的办法不是放弃，也不是沉沦，而是在崩溃痛哭过后依然选择坚持，选择心存希望。要相信你的坚持终能照亮你前行的道路，而心中有光的你一定可以熬过人生的黑暗，迎来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老年人的孤独是无人陪伴的落寞。看过一个日本节目，可以跟你回家呢，其中有个叫前田良久的老人，让我对孤独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他的所有家人都不在了，只有他一个人独自活着。他的房间里遍地都是垃圾，甚至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他平日里只吃没有营养的纳豆和白饭，而这种状态持续了20年。当记者问他对现在的状态满意吗，他回答道，哪有什么满不满意的，我都已经68岁了。可是当节目组给他打扫房间，当过去的美好回忆一点点被展现出来，他终于袒露了心声。近来渐渐感到体力不行了，又因为太孤独所以想去死，偶尔出去散步是因为怀念人的感觉，更是为了忘记孤独。朱自清说，热闹是他们的，而我什么都没有。在这漫长的一生中，孤独仿佛与我们如影随形，我们摆脱不了也逃避不了，那么不如与孤独和解，即使孑然一身也可以活得有条不紊，从容淡定。孤独千万种，世人都曾

逢。别担心，你所经历的大多数人也曾经经历过。人生就像一场与孤独的博弈，每一个阶段的孤独都有它的含义。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世事纷扰，愿你更加从容，不惧孤独，拥有着长长的灿烂的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1: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雨，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卡娃的文字。孤独是一个人最好的增值期。网上曾流行过一个孤独等级对照表，分别罗列出了第1到10级的孤独症状表现。第1级，一个人去逛超市；第2级，一个人去吃餐厅；第3级，一个人去咖啡厅；第4级，一个人去看电影；第5级，一个人去吃火锅；第6级，一个人去 KTV； 第7级，一个人去看海；第8级，一个人去游乐园；第9级，一个人搬家；第10级，一个人去做手术。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过这个表中的经历。知乎上有人问，一个人可以孤独到什么样子？有个高赞的回答是，微信、QQ 之类的所有的社交软件，除了通知外，无一信息。电话、短信除了推销外，无一联系。突发想去看风景，那与一个人连拍照片的人都没有，顿时没了心思。馋了想去吃火锅，发现连一起点单的人都没有，又顿时没了胃口。逛超市，因为没人推荐这些东西好吃不好吃，只会拿几样常吃的东西。逛街没人陪着挑选衣服，只会在淘宝之类的购物软件消费。随后想象自己穿上去的样子，拿到手后穿上，对着镜子自我欣赏，不合适的话又默默地联系退货，连送一个适合他的人都没有。骨折的时候去医院，如果没有护士，可能是爬着进爬着出。右手受伤没法吃饭，于是成了左撇子。过生日只有自己记得，随后觉得可过可不过，得过且过。怕虫怕鼠，没人可以分担恐惧，于是从害怕到平淡到随和。最孤独的是刷着知乎，看到一个人可以孤独到什么程度的问题，点了进来，写着我的孤独。孤独仿佛成了当代年轻人的常态。据调查，近80%的人至少偶尔会感到孤独，超过70%的人认同我们都在各自忙着各自的

独是一种常态。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没有人陪伴的日子里独自成军。修行的路总是孤独，古往今来，大多人都曾发出过孤独的感慨。卢思浩说，躲得了对酒当歌的夜，躲不过四下无人的街。刘亮程说，每个人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地过冬。余华说，我不再装模作样地拥有很多朋友，而是回到了孤单之中，以真正的我开始了独自的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在经历着孤独，而这孤独是我们成长的必经之路。梵高是孤独的，离开喧闹的都市，只身来到田野的梵高，每天都会在太阳升起之前，背着一捆画布和颜料奔向田野。他从来不戴帽子，眼睛中放射着炙热的火焰，却从来不与任何相遇的人说话。傍晚的时候，他回来了，眼睛就如烧光了柴的火洞，头顶被晒得通红，头上不多的头发都竖立着，腋下夹着一副颜料还没有干的画布。当地的农人一直把它当作异类，每当看到它的时候，都在交头接耳地说，这个疯子来了。李敖是孤独的，李敖曾在节目《读书人》中说过这么一段话，我是单干户，不与朋友来往，但是我自己很用功，每天工作16个小时。也正是这份孤独让他成为了一代大师。就如他在李敖有话说节目中所说，一个人想要有一点点成就，或者想发展自己，一定要有更多独处的时间。修行的路总是孤独，你要度过一段无人陪伴的时光，也要走过一段无人理解的旅途。一个人单枪匹马孤军奋战，达到你所想要的远方。低质量的社交不如高质量的独处。在电影《想飞的钢琴少年》中，维特智商超群，展现出了过人的钢琴天赋，但与众不同的能力却让他成为了同龄人眼中的异类，备受排挤。为了能够融入集体和大家打成一片，他假装摔坏脑子变回普通人，还失去了弹钢琴的能力。如此一来，他终于被大家接纳了，成为了一个合群的少年了。可这样的伪装并没有带给他快乐。热爱钢琴的他，为了迎合同学，不得不听摇滚乐。明明很聪明的他，为了显得合群，要维护普通人的人设，努力去装傻。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过着，直到某天，维特在 CD 店中发现一张钢琴演奏专辑，回家播放之后，他哭了。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伪装一直以来都是对自己真实想法的压抑，唯有追逐音乐梦想，才能让自己真正的快乐。曾看到这样一句话，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寂寞，而是在无尽的喧哗中丧失了自我。不合群是表面孤独，合群了是内心孤独。那些你为了合群所做出的妥协和退让，反倒让你渐渐迷失了自己。低质量的社交不如高质量的独处。作家刘同曾说，孤独之前是迷茫，孤独之后是成长。其实孤独是留出时间和空间来和自己对话，与自己相处，去聆听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声音，去感受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就如才华水木君所说，与其在一群人的狂欢中感到寂寞，不如在一个人的独处中收获惊喜。孤独是一个人最好的增值期。心是孤独的猎手一书中，人越是明白，越是有追求，就越孤独。孤独是一个人最好的增值期，在这段孤独的时光里，你可以完完全全地把自己沉淀下来，不受任何人打扰，不被任何人影响，就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去耕耘，去播种，隔绝了外界的干扰，你反而更能全神贯注。屏蔽掉了别人的声音，你反而能更加一往无前。就如作家宁远所说，孤独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个人在孤独时间所做的事，决定了这个人和其他人根本的不同。你的强大往往就来自你的孤独。活着，孤独是常态，享受孤独是姿态。有人说

合群只是热闹，独处才是修行。一个内心丰富的人必定是孤独的，而唯有在孤独之中与自己对话，才能找到最真实的自我。成年人的孤独不是可耻的，叔本华曾说，没有相当程度的孤独，就不可能有内心的平和。孤独是一个人的清欢，活着孤独是常态，享受孤独是姿态。就如汪国真在散文《孤独》中所说，太阳是孤独的，月亮是孤独的，星星却难以数计。愿你我都能在孤独中闪耀，将生活过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0: 内江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农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农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农茶，包邮到家。
3: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4: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

下来要给大家分享到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悟道君的文字。不要与自己的平凡为敌。生活虽不尽如人意，但仍值得我们去努力。最初读路遥的书是在大学，时值南方梅雨季，琐事与天气让人阴郁潮湿。我在百无聊赖之际，于旧图书馆拿起一本旧书，无书封，无书名，就这样从梅雨淅沥读到了日丽风清，心情从阴转阳。那本书是《平凡的世界》。我仍记得在双水村那片土地上，嘹亮的民歌和红绿的窗花，我读到豪迈与温柔。孙少平在工地的废弃厂房躺着看牛虻，我读到不屈与坚韧。孙少安的砖厂刚有起色，妻子却得癌症，我读到生活实在的苦。垂垂老矣的孙玉厚第一次吃到白面膜时的泪水，我读到人生欢欣。时隔几年，仍有不同以往的感动，因为这部硬着。在那片沟壑丛生的黄土高原里，每个人都在命运面前显得渺小。在这些平凡的世界里，也没有一天是平静的。一个平凡而普通的人，时时都会感到被生活的狂涛巨浪所淹没。生活永远是美好的，人的痛苦却时时在发生。当一个人集中地凝视着自己的不幸时，他就很难想象别人的苦难。你既然选择了一条艰难的道路，就得舍弃人世间的许多美好。多少美好的东西消失和毁灭了，世界也还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合理的和美好的都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存在或者实现。社会在变化，生活在变化，人在变化，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包括人的关系。人是一旦过多的沉湎于温柔之乡，就会削弱重新投入丰盈的勇气和力量。理想太光辉，一旦破灭，绝望就太深。平凡的世界里，情爱在壮阔的故事下涓涓流动，恋人们相爱却不能在一起，青梅竹马却要分道扬镳。爱情有苦有乐，回望过去一切，能珍惜的只有一起走过的时光。幸福往往与我们失之交臂，当我们为此而耗尽宝贵的青春年华，皱纹也悄悄地爬上了眼角的时候，我们或许才能够稍稍地懂得生活实际上意味着什么。爱情应该真正建立在现实生活坚实的基础上，否则它就是在活生生的生活之树上盛开的一朵不结果实的花。人只能按照自己的条件去寻找终生的伴侣。一个男人一旦迷上了一个女人，就觉得这个女人是他的生命，他的太阳。爱往往不是清醒的，尤其对某些人来说，常常像奔涌的火山熔岩，顾不得择道而行，结果也把自己烧坏了。一个经历了爱情创伤的青年，如果没有因为这创伤而倒下，那就可能更坚强地在生活中站立起来。情感的交流不需要过多的语言，沉默是最丰富的表述。真正的爱情不应该是利己的，而应该是利他的。一种真正美好的感情像酒一样，在坛子里藏得越长，也许味道更纯美。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人爱你，这总不是一件坏事。在这个平凡的世界面前，每个人经受的命运之苦皆有不同，但相同的是，他们都在抗争命运，无论结果是欢欣或是遗憾。即使最平凡的人，也得要为他那个世界的存在而战斗。连伟人的一生都充满了那么大的艰辛，一个平凡的

人吃点苦又算得了什么呢？生活总是美好的，生活在其间又是如此短促，既然活着就应该好好的活。生活中真正的勇士向来默默无闻，喧哗不止的永远是自视高贵的一群。孤立有时候不会让人变得软弱，甚至可以使人的精神更强大更振奋。只有初恋般的热情和宗教般的意志，人才有可能成就某种事业。人处在这种默默奋斗的状态，精神就会从琐碎生活中得到升华。锁链可以锁住门窗，锁住手脚，但人心是锁不住的。即使没有月亮，心中也是一片皎洁。如今也许平凡的世界有点过时了，但他所赞美的奋斗与坚韧却一点都没有过时。路遥本无意探索。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信，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1: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スタロアンドジットエスリプディスダンスカーティング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安班兰若的文字，一不小心爱上了孤独。忽然就觉得等风等雨等日落烟霞该有多好，习惯了在陌生的人潮中独行，一些心事本是天涯散落的篇章，偶尔拾起也只是沉默。红尘流离，对于相遇已经不必再纠结时间的长短，能在浅薄的世间相伴着一程已经足够。清风一缕，各自为安，这也许就是宿命，只是依然感恩那始于懂得止于珍惜的缘分。很想拂去一身烟雨，只安静地在一世幽光中安居，读一本喜欢的书，写几粒心水的小字。当烟波四起，当远山如黛，依然可以连了心意，任一生的悲喜修成一叶菩提。有很多事情你不喜欢，但是也必须要去做，这就是生活。沉默与时光，用手心的文字在流连开出一朵花，不求百媚千红，只愿若莲安生。始终相信最美的情感莫过于一份懂得，往事深长，唯有桀骜的骨不肯入这一场俗流的花事。我在自己的世界可歌可笑，只任凭自己的心意。有时候想说的话很多，最终还是选择了沉默。不是我们不再亲近，也不是我们越走越远，只是不想徒添彼此的烦恼。有些伤痛是需要一个人慢慢咀嚼，慢慢吞咽，任何人替代不了。其实人和人的走散不一定是三观不合，或者对事物看法的不同，也许仅仅只是我们在成长。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正在发生。

0: 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远。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2: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愿万物皆甜，不负春光。

0: 内乡市融媒体青少儿播音主持语言艺术培训中心春季培训班火热报名中，报名热线18582692973孙老师，13183677017莫老师。
1: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

0: 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春有约，花独舞，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正在发生。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 一。

0: 息，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息，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00。
1: 春天渐暖，是开始，也是希望，是既往不咎，更是来日方长。FM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春有约，花不误，岁岁年年不相负。天初暖，日初长，人间三月好春光。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正在发生。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故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因业务需要，在内江城区招聘内江日报投递员数名，有责任心、会骑车、具备吃苦耐劳精神者优先，工资待遇面议。联系人董女士，联系电话18508323514。春风有幸，花开有期。FM102.7，在这里，所有美好皆与你相遇。
1: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0: 在山丹培黎学校，像韦兆这样把青春和热爱都奉献给职业教育的老师们还有许多。2019年8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考察调研期间专程来到山丹培黎学校，他对师生们说，我国经济要靠实体经济做支撑，这就需要大量专业技术人才，需要大批大国工匠，因此职业教育大有可为。总书记的话让全体教职员工和同学们深切感受到了职业教育的时代价值与重要使命。
1: 这个中职教育我们有承担着初中级这个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所以我们就倍感肩上的这个担子重。后面总书记又说，360行，行行出状元，我支持你们。得到他的支持呢，我们这个干劲就足了。传授技能，特别是老师要把技能学高。
0: 总书记考察一年后，培黎职业学院在2020年正式成立，学院学校开启中高职一体化办学，紧跟国家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人才需求，重点打造了智慧农业、

0: 程，这些都是近几年新开设的专业课程。耿建宏，智能制造学院副院长，他见证了总书记考察后七年间学校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
1: 总书记来过以后，给我们也指明了一个道路，然后呢，也让我们这个全校的师生呢大受鼓舞。在15/5呢，我们学院的规划呢，就是希望从我们现在就现有的我们的这个招生规模，尤其是在这个设备上能够更进一步，然后呢，让这个西部的更多的学子，无论是在这个动手能力或者是这个学历层次上，都有一个提升。
0: 七年过去，总书记见过的老师们依然在手把手地将专业技能和工匠精神一点点浸润到学生们心里。一批又一批从这里毕业的孩子们也已走上了各自不同的工作岗位，用技能服务地方的发展建设。
2: 当年总书记说那些话一直都在鼓励我，然后我的目标就是踏踏实实地立足本职，然后把工匠精神落实到日常工作里。
0: 习近平总书记说，大国工匠是中华民族大厦的基石和栋梁。在强国建设的时代浪潮里，无数工匠们初心不改，用匠心诠释着每一份坚守。
3: 作为技术工人，既要肯吃苦，更要坚持学习，勤于钻研，勇于创新。
4: 工匠精神不只是就是守住的旧手艺，还要有这个创新去拓展。今天做的要比昨天好，明天做的要比今天更好。
5: 我们的追求不仅要做好本职工作，更要突破行业中的卡脖子问题，推动我国轴承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升级。
6: 我将继续以饱满的工作热情扎根工作一线，弘扬工匠精神，以技能强国家，以实干兴民族。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欢迎收看法治在线。首先我们来关注法国关于拟简化归还文物程序的最新进展。北京时间昨晚，法国参议院以343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这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该草案此前已获国民议会通过，新法将简化行政流程，为流失文物返还提供制度便利。按程序，法律草案经法国议会两院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总统应在15天内颁发该法律。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部法律草案？对我国文物回归有多么大的意义呢？就此我们采访了长期从事相关领域研究的法学专家霍正兴。
1: 我觉得这个法案呢，是文物追索返还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内立法，应该说是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那么这一次呢，通过法律的方式，那么明确知识返还，我觉得这个历史意义是相当大的。我觉得随着法国通过法律的方式来促成文物返还，应该会给其他的国家一方面呢树立正面的推动的这样的一个效应，另外一方面也事实上无形中也给了一些压力。那么我觉得这个法律今后的实施啊，是值得我们中国和全世界都共同去关注的。
2: 那么如果这部法律顺利颁布，能解决什么问题呢？霍正兴教授认为，这可以解决法国国内法对返还文物存在的法律障碍。
1: 特别像法国，那么它作为一个文化遗产大国，它有一个专门的文化遗产法典，那么这部法律是不允许法国政府将其所有权转让给外国政府的，那即所谓的国有文化财产所有权不得转让的这个原则。所以这部立法呢，在很大程度上能克服法国国内法中关于返还

0: 历史上获得文物的这个障碍，我觉得确实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法律突破。
1: 霍正新教授表示，这部法律颁布后，文物能不能追回，何时能追回，仍要看后续的实际执行与细则落地。
0: 这个法案里面呢，也有一些模糊的和排除的一些事项，包括他现在说的关于军事物品、关于考古发现、关于公共档案等物品呢，不在返还之列。此外呢，今后的返还的程序目前看呢，规定的也比较模糊，所以这个具体程序怎么推进呢，法律本身规定的还不够具体，还有待今后在推动实践过程中一步步去把它细化下来。
2: 用 AI 搜索电视剧，结果置顶跳出来的却是电视剧的盗版网盘链接。那么这种情况下，搜索平台是否构成侵权呢？上海徐汇法院审结的一起案件给出了明确答案。
3: 这场侵权官司源于一家传媒公司的偶然发现，在 AI 搜索平台上输入他们的两部版权剧集名称，搜索结果竟然出现了盗版影视网盘链接，还载有快捷访问、无需提取码等文字内容。这家传媒公司认为， AI 搜索平台的运营公司通过人工编辑 AI 算法，将明显违法侵权的链接在搜索结果中置顶
4: 推荐了一个盗版的网盘资源链接，同时在置顶的这个结果中还包含了国产剧36集全等侵权意味很浓的这一个关键词。
3: 对于原告方的主张，被告 AI 搜索平台的运营公司辩称，他们仅是提供搜索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没有主动审查义务，也没有人为干预搜索结果，并且运营公司提供了显著便捷的投诉渠道，在收到传媒公司通知后的第一时间就断开了相关搜索结果，已经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
5: 第一，被告是一个网络服务提供者啊，具体来说是提供了搜索服务，并不对涉案作品提供在线播放的服务，也并没有存储涉案的这个作品。第二，这个搜索结果的存在并不是被告人为的筛选和推荐这个搜索结果，这是根据被告的产品的大模型的这个算法匹配了跟用户的查询需求啊最相关的一个结果，也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页面中形成的这些回答，它并不是被告主动人为提供的这个回答，而是通过大语言模型跟搜索结果基础上啊生成式的这种回答。
3: 那么 AI 搜索平台出现盗版影视网盘链接侵权吗？平台运营方要担责吗？法院审理认为，虽然被控侵权视频网盘链接的分享构成对涉案电视剧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害，但这并不意味着 AI 搜索平台的运营公司就要承担侵权责任。被告公司作为网络搜索服务提供者，这一身份并没有因为 AI 技术的加持而发生改变。
6: 网络搜索引擎本身具有着信息海量啊，接触公众的重要意义，因此在这种情形下来讲，对于其呈现何种搜索结果以及该搜索结果是否侵害了他人的权利，公司是没有实时侦知、一一巡查的相关义务的。
3: 法院审理认为，涉案搜索平台是基于大语言模型匹配检索增强生成开发的搜索引擎，在应用时无法

0: 搜索结果中出现侵害他人的非法网盘分享链接，承担法律责任。
1: 法院查明，原告传媒公司发现侵权情况后，通过 AI 搜索平台提供的电子邮箱发送的律师函，要求对方停止侵权、下架搜索结果等。当天，被告运营公司收到函件，就删除了相关搜索结果。法院审理认为，被告运营公司作为网络搜索服务提供者，已履行模型及算法的备案义务，同时构建了相对顺畅的投诉渠道，并在获悉侵权信息后，及时对被控侵权视频网盘分享链接进行了有效处理，因此应当认定被告运营公司履行了作为网络搜索服务提供者应尽的主要法律义务，理应享有算法透明前提下的技术中立侵权豁免。最终，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对案件作出判决，驳回原告传媒公司全部诉讼请求。原告公司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2: 这起案件中涉案 AI 平台之所以能够胜诉，核心并不是 AI 免责，而是平台尽到了自己的法定义务。
3: 法治在线。
2: 在陕西西安的一家宠物咖啡馆，一名兼职的大学生在工作的过程中受伤，事后宠咖馆以没有签劳动合同等为由拒绝赔偿医疗费和误工费。那么没有劳动合同，雇主就不用担责吗？学生兼职受伤到底有没有误工费？来看前不久西安市碑林区人民法院调解的一起案件。
1: 正在上大学的小朱本想利用暑假勤工俭学，看到西安一家宠物咖啡馆的招聘信息后，便前去应聘兼职。
4: 我当时是大一结束的暑假去找的这个兼职，面试的时候呢，老板说就是工资呢是按月结，然后工资发放主要是就是通过微信转账的形式。
1: 然而兼职十几天后，意外发生了，店内一只水豚，也就是大家平时称之为卡皮巴拉，突然跑出了笼子，店长便安排小猪将其抱回。在抱的过程中，这只平时看起来性情温顺的水豚突然发起攻击，一口咬住了小猪的右手拇指。
4: 我是在抓它的过程中抓住它的后腿，然后被它咬了一口。
1: 这一口咬下去，伤情远比想象当中严重。经医院诊断，小猪右手拇指屈肌腱不全断裂，随即接受了肌腱吻合手术。术后，医生明确要求小猪右手需用支具固定休养一个月。这一下，小猪不仅暑期兼职的计划泡了汤，身体也遭受了不小的痛苦。
4: 他诊断是肌腱不全断裂，右手拇指要带护具固定要一个月，然后一个月不能提重物。当时他们是交了5000的押金，当时总共是花费了将近是9000多，不到10000块，然后后面的治疗的费用都是我们自己垫付的。店长他们说的是后面会让财务给我们转账，但是他们一直都没有兑现。
1: 无奈之下，小朱将这家宠咖馆告上了法庭，双方就责任划分问题起了争执。
5: 他在兼职的过程中受伤，所以蒙通馆必须承担相应责任，而且必须赔偿全部损失。
1: 面对小朱的索赔诉求，宠咖馆老板也提

0: 纷，冲咖馆指责小猪存在过错的说法又能否站得住脚？针对第一个辩论焦点，虽然小猪和冲咖馆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双方不构成劳动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没有法律关系。
1: 虽然萌宠馆和这个小猪之间确实没有劳动关系，但是小猪作为提供劳务一方，萌宠馆作为接受劳务一方，他们之间实际上形成了这个劳务合同关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提供劳务一方在劳务过程中受到损害，接受劳务一方和劳务人员应该按照各自比例承担相应责任。所以在这个案件过程中，这个萌宠馆它有明显的责任，也有明显的过错，所以它以没有劳动关系为由拒绝承担责任是不合理的。
0: 不仅如此，本案还有一个特殊的性质，饲养动物致人损害。根据《民法典》第1245条的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者减轻责任。
2: 根据《民法典》的规定，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应适用无过错。

0: 在法官耐心细致的释法明理下，双方最终达成了调解协议。冲咖馆当场一次性赔偿了小朱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等各项损失，共计8000元。这个结果既有力地维护了大学生兼职群体的合法权益，也让经营者认识到了自身在安全保障。
1: 盗走了上百吨的柴油，如此多的柴油不翼而飞，显然有人在盗油。
2: 我们这个日常检查中发现这个油耗是异常情况，然后这个情况这个比我们理论计算的数据偏大。
0: 原来项目完工后，相关租赁船只依次清算退场。然而一名船只监督员在结算燃油费用时，发现其中一艘船只的耗油量高达440吨，远高于其作业里程和常规损耗所需的正常耗油量，
2: 频率比正常的频次要高，每个月这个都比正常的消耗量要大嘛，但是它很规律。
0: 这艘船只的异常耗油量是如何造成的呢？带着疑问，监督员登船检查，他发现这艘船上本该用于注入海水保持船体平衡的压载舱内壁竟残留着油渍。这些异常迹象都指向了同一个可能，船上的柴油被盗了。于是他们赶紧报警求助。
3: 船只呢，它的体量也很大，每个月需要所加的燃油量也是几十吨几十吨的，所以他们这个以这种日常在这种蚂蚁搬家形式的，它是少量少量的从油舱里慢慢抽这种柴油，然后把加到自己那种改造过的暗舱或者那个船上的压载舱里去，就以这种少量的形式，不被引起注意的形式，慢慢把这些油偷偷转移掉。
0: 那么这些柴油被，
3: 所以说通过这些判断呢，我们觉得肯定有外来的船只来帮助转运的情况。
0: 于是警方调取了案发期间的公共场所视频，发现曾有一艘未经报备的外来船只长时间靠近并停泊在涉案船只旁。
3: 外来船只正常运行的话，它要是要通向海事报备的，但是我们也去海事调取过了，它是没有报备的，是偷偷航行到我们这里来的。
0: 顺着这条线索，民警继续深入调查，发现在该外来船只进入水域的相关时间节点附近，船长朱某的通讯异常。警方判断船长朱某有重大嫌疑，很有可能勾结外贼偷盗柴油。于是他们对朱某的社会关系进行排查，发现了一个名为张某的可疑人员。
3: 当时也就有其另外一个案子慢慢的潜移默化的把这个油品积累起来，然后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了呢，因为外来船只它的转运的运力是有限的，你比如说抽到了40-50吨了，50多吨了，它就联系外面的船只来转运。
0: 经过一系列的调查，警方终于摸清了这个团伙的组织架构和藏身之处。在制定了周密的收网计划后，前湾新区分局组织70余名警力分头行动，将船长朱某、中间人张某、收赃人王某等22名犯罪嫌疑人一举抓获。在审讯中，犯罪嫌疑人朱某交代，自己在一次船只避风期间结识了张某，张某提出可以用蚂蚁搬家的方式倒卖船油牟利。于是朱某便勾结部分船员，先是在涉案船只上搭建暗舱，再从油舱将柴油秘密抽走后注入暗舱里，之后通过张某联系销售给从事非法油品买卖的王某等人。
3: 当时大概被盗的一次油品有50多吨，两次的话合计就是有100多吨。
0: 2025年6月，朱某、张某、王某等人因犯盗窃罪被依法判处6至10年不等有期徒刑。2026年1月26号，警方将成功追缴的80余万元赃款返还给了受害企业。
1: 好的，感谢您收看。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昨天，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
0: 报告指出，2025年中国营商环境建设取得新进展，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更少，流程更优，服务更好。
2: 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经过2022年、2025年两次修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市场准入壁垒得到清理整治，全国累计梳理排查文件3.8万余件，修订或废止文件2300余件，有力保障了经营主体市场准入权利。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更加完善。2025年中标企业总数超68.9万家，同比增长13.0%。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占比达76.2%，市场活力持续增强。
3: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重点抓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消除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壁垒，加快完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为各类经营主体投资兴业提供广阔空间和坚实保障。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2: 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近日，丁薛祥在

0: 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1: 5月8号，王毅在北京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会谈。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今年以来，我国财政支出靠前发力，支出进度为近五年的最快，社会保障、卫生健康等民生重点领域支出得到较好保障。
4: 记者在浙江省兰溪市调研发现，当地超过86%的财政资金都用在了民生领域，一些非急需、非刚性项目的资金也被挤出来，精准投向民生保障一线。
3: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钱袋子如此高效精准地花在了刀刃上呢？我们来看记者的报道。
5: 记者来到浙江省兰溪市第一中学时，一栋科创楼正在紧张施工中。校长郑伟新告诉记者，这是全市所有学校中第一栋科创楼，将专门配备人工智能、物理、化学等学科实验室。
6: 从去年的10月份进场施工的，预计一年，就是到今年的9月底就要完工投入使用。这个项目呢，对我们整个的学校的科技创新人才的培养提供了一个很大的这种物质的支撑。
5: 离开校园，记者驱车50多公里，来到地处兰溪市北部的一家乡镇卫生院。虽然位置有点偏，但医院里专业医疗设备一应俱全，丝毫不输市级医院。去年一经投用，立即让兰溪市北部4个乡镇15万人受益。
7: 原先呢，我们的病人啊，都是要到市级啊、兰溪市啊或者浦江啊去做这些血透治疗，那么来回奔波，这个路程呢起码要2个多小时。那么我们这里血透中心建设以后呢，就是极大的缓解了老百姓的这个就医难。
3: 兰溪市一中科创楼、北部医院2个项目财政的总投入达到了3亿元。作为一个县级市，兰溪市的财力呢并不充裕，资金是如何保障的呢？
4: 带着疑问，记者来到了兰溪市财政局。
5: 兰溪市财政局负责人张亮直言，放在几年前，这2个民生项目大概率难以获得充足的资金保障，主要是过去财政资金分配还不够精准，财政资金有限，真到保民生的时候要等米下锅，这让兰溪市下定了改革决心。2024年，兰溪市启动5级预算保障机制改革，所有财政预算项目按照轻重缓急分成5个等级，级次越靠前，财政资金予以优先保障。
7: 比如说像第一级，它保的就是这个保工资啊、保民生、保运转，它的这个支出的话，是我们的一般公共预算是绝对覆盖得了的。那么其他的一些层级呢，我们在编制预算的时候，就是我的收入能满足到哪一个程度，我的支出也同时保障到哪一个程度。
5: 不过突如其来的改革让很多部门措手不及，尤其是那些已经习惯了原有分配模式的部门，对改革不是很适应。
8: 还是原来惯有的思维，尽量把自己的项目拨得大一点，资金需求量大一点。
9: 改革当中啊，阻力肯定是会有的，尤其是涉及到钱袋子和老办法都会存在不同的声音，就看我们怎么回应，怎么坚持。
5: 兰溪市在调研中发现，很多人最担心的是项目审核的专业性和公平性。为了打消一些部门的疑虑，让改革顺利推进，兰溪市根据项目类别专门成立了专业的预算审核专班。规划类的项目由发改部门牵头，培训类的由组织部门牵头，数字化项目交给大数据中心。像这样的专班一共有10几个，目的就是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把专业性强、资金量大的项目交由专班逐一初审。
3: 为了让财政资金不撒胡椒面，浙江兰溪推出了5级预算保障机制改革，还成立了专业审核专班，破解资金分配难题。
4: 这些专业专班到底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挤出来的资金又用在了哪里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5: 数字化项目专办的负责人金一辉告诉记者，在审核中他们就发现有一些项目确实存在重复建设导致的资金浪费问题。
8: 你报你的，我报我的，那么相当于说会存在一些重复的建设和重复的这个维护。我们数字化专班成立之后呢，对于整个项目进行梳理，能合并的就合并的，避免了重复建设、重复运维。
5: 通过专业分析和整合。

0: 和数字化专班既保障了各部门的实际需求，又节约了财政资金。三年里累计压减低效重复项目超过700个，节约财政资金达3.96亿元。通过这样的改革，兰溪市不断提升预审审核的专业性和效率，还把一些非必须或绩效不高的项目挡在了门外。
1: 以2016年为例的话，我们全市申报的项目一共是1085个，它涉及到的资金是173.5亿，但是最后经过我们分级审核以后，提交给人大的确定前二级优先保障的项目是536个，98.2亿。那么我们整个的项目预算的这个需求的压减比为43.4%。
0: 挤出来的是资金，暖起来的是民心。2025年，兰溪市投向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关心领域的财政资金达85.2亿元，占财政支出的86.4%。
2: 是4年了，感觉怎么样？
3: 啊，
2: 感觉
3: 好，菜啊好，饭啊好。
2: 啊，一个月交多少钱呀？您？
3: 啊，
2: 一个月交多少钱？
3: 100块，吃2桌，早饭1桌，夜里1餐。
0: 不止在兰溪，眼下浙江全省正大力推进零基预算改革，不断提升财政资源配置效率，把宝贵的财政资金向民生领域倾斜。
4: 通过不断优化支出结构，将节省资金更多的用于支持民生发展。2025年，全省民生支出达到9531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6.4%，连续22年保持2/3以上用于民生。
5: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6: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商业联合会等17家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昨天共同发布实施国内贸易交易指引试行，聚焦国内贸易全流程，为从事批发、零售、物流、住宿、餐饮等国内贸易的企业提供清晰、明确、可操作的行为规范。昨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引水完成，满足船闸油水调试要求，技术人员开始对船闸阀门等各部位止水密封情况进行检查。目前，平陆运河工程总体进度达95%，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昨天起，国铁成都局对连接湖北襄阳与重庆、四川成都与重庆、四川达州与成都的襄渝、成渝、达成铁路开展为期50天的大规模集中维修施工。本次施工将完成30余项整治任务。据了解，施工将在每日180分钟列车停运窗口期进行，预计将持续至6月底。从江苏南京到安徽马鞍山的跨省市域铁路宁马线自4月开通以来，客流持续增长。从昨天开始，该线路将实施周五、周六常态化延时运营，南京西善桥至马鞍山太白方向的末班车时间延时至22:30。昨天，同江水运口岸东部作业区与俄罗斯下列宁斯阔耶口岸2026年度明水期轮渡运输正式开通。明水期轮渡是在流冰期气垫船停运后的接续跨境运输方式，预计将持续至10月下旬。
7: 昨天，我国市内最大的全季冰雪汽车试验基地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开工建设，一年四季都能够模拟冰雪环境，这对于汽车的试验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8: 记者了解到，这个能模拟

0: 国电信将以智能云体系为依托，推动实现 Token 的高效生产、分发与应用，构建开放协同的繁荣生态。近日，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召开，中国联通以数字强基、创新致远为主题，设置现场体验区，打造低空经济成果展和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示服务数字中国建设创新实践，聚焦人工智能助力新型工业化，重磅发布 Universe 工业智能生态开放体系，探索具身智能场景化应用和实数共生未来工厂示范产线，激活数据要素与医疗 AI 融合发展，助力医疗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和人工智能应用取得新成效，以笃行实干助力数字中国建设新篇章。
1: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中共河北省委共同主办的人民至上政党的使命和担当中外政党专题对话昨天在河北行堂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政党议会政府代表约180人参与，围绕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展开对话。
2: 对话现场，从返乡大学生讲述如何靠红枣把荒山穹岭变成富民绿洲，到挂职干部讲述小种鸡如何在定点帮扶下走向世界，再到打造行堂行区域公共品牌，一个个鲜活故事描绘中国减贫与发展成就，让外宾们感受深刻。
3: 中国过去50多年是通过怎样的治理、政策与教育实现发展变化的？这是我们此行考察的目的。从北京到河北，我看到沿途绿意盎然，美得像电影。高铁速度极快，大量耕地保障着14亿人的口粮。我认为中国取得的巨大发展，并与世界各国建立平等合作关系，得益于从中央到地方的集中统一领导与高效治理。中国的成功为世界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
4: 行堂县曾是河北省最贫困的县之一，但此次我们亲眼看到，今日的行堂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既展现了现代化建设成果，也保留和融入了当地的文化特色。中国在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中采取的上下联动实践，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5: 我真真切切地看到了中国是把人民放在最高的位置。中国在乡村振兴以及脱贫攻坚方面取得的成绩非常瞩目。在我的国家罗马尼亚，我们的农村人口被甩在了后面。但在中国，由于产业发展，农村人口也可以在家乡实现体面就业和发展。
2: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在致辞中强调，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为民办事、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当前，中国共产党正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就是为了教育引导党员干部进一步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
6: 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为中国人民谋幸，为世界人民谋发展，通过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各国实践互利共赢。我们愿同各国政党携手通行现代化之路，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国家间和各国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让发展成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7: 商务部昨天举行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专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第10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5月17号至21号在哈尔滨举办，黑龙江省还将同期举办第35届哈尔滨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
8: 目前呢，第10届中俄博览会的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本届博览会呢，展览总面积达5.5万平方米，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500余家中外企业参展，俄罗斯参展企业近300家，来华采购团组规模预计超过5000人。
1: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作为东道主城市，广东深圳全市氛围呢是持续的升温。

0: 来越多的 APEC 经济体客商来到深圳，感受中国经济的发展。目前呢，经深圳机场口岸 APEC 经济体客商出入境流量稳步攀升。
1: 昨天中午，一架国际航班顺利抵达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墨西哥旅客塞萨尔米努蒂手持护照和 APEC 商务旅行卡，通过专用通道入境，全程快捷顺畅。
2: I believe the APEC meeting to be held in Shenzhen this year will be even more wonderful. It will create more new opportunities for mutual beneficial cooperation.
1: 目前，我国已对 APEC 成员经济体中的12个国家实施免签政策。深圳机场与 APEC 成员经济体中的15个国家和地区开通了直航客运航线。随着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不断开展，越来越多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外国人到访深圳。为营造高效通关环境，深圳机场边检站组建专业外语骨干力量，提供政策解读和后检指引，划设专区开展外国人入境卡网上申报工作，同时筹建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为 APEC 会议参加人员提供更多便利。
3: 五月以来，我们累计查验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外国人超2.1万人次，同比增长6.5%。其中，来自韩国、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的旅客位居前列。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昨天，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垂直转运至发射区，
5: 将于近日择机发射。
6: 早上8时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在活动发射平台的托举下，缓缓驶出总装测试厂房。文昌航天发射场地处南海之滨，五月的平均气温在25至30摄氏度之间，空气湿度和风力等级适中，非常适合进行火箭转运工作。垂直转运标志着飞船和火箭前期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已经完成，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7: 火箭进场之后呢，按照计划完成了火箭的垂直总装、火箭自身的测试以及火箭与天舟货运飞船的船舰联合操作。目前呢，火箭状态良好。垂直转运结束之后呢，即将开展火箭的涉前功能检查以及后续的加注测试发射工作。
6: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将要上行的物资总重将近6.2吨，主要是用来保障神舟23号和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生活工作所必备的物品，包括航天员系统、空间站系统、货运飞船系统和应用任务领域共计220多件套货物，以及700公斤重的推进剂。
8: 货船和火箭进场之后，我们开展了这个分总测试，船舰组合体的这个联合操作。匹配总检查测试，还有这个转场准备的一些工作，确保这个火箭、货船，还有这个发场系统具备垂直转运的条件。然后后续这个组合体到达发射区之后，我们还将开展，电气系统的功能测试，储箱置换、全系统气检，煤油调温，还有这个货运飞船的电测等工作，强化阵地级的状态检查确认，确保这个测试状态正确。
0: 星河逐梦，剑指苍穹。每一次神舟飞船奔赴太空，每一位航天员入驻空间站，背后呢都有一群默默托举梦想的人。
5: 李勇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载人运载火箭总装团队的一线装配工。作为打磨太空天梯的人，他和他的同事们会带来怎样的故事呢？一起走进今天的天宫故事。

家好，我是李勇，是来自航天医院载人运载火箭总装团队的一名一线装配工。我有幸参与了空间站建设工作中11发载人运载火箭总装及发射任务，圆满完成了护送每一位航天员赴太空执行任务的光荣使命。作为我国空间站建设任务中负责载人运载火箭总装工作团队，我们始终秉承载人航天人命关天的理念，从生产现场的管理、技术文件的学习到仪器电

0: 太懒的接收检查，每一项工作都严格执行双人双岗操作三检制，确保产品质量万无一失。从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第一次载人发射任务到空间站建设任务阶段，每年至少两次载人发射，我们的团队在总装任务和发射任务快节奏的模式中得到了历练和成长。首次应急发射任务采用了16天的应急发射预案，也就是从进场到火箭点火只有16天的时间。我们深知这16天的预案将经受前所未有的挑战，但这并没有动摇我们必胜的信念。发射场工作采用并行措施，同时开展多项工作。载人火箭整流罩具备逃逸功能，需要安装大量护工品用于逃逸分离。护工品是高危险性产品，安装与操作规范要求较高。从领取到安装后的检查确认，我们团队多岗位协同，将原有的5天工作时间压缩到1天半，期间还完成了护工品的测试和洁净度确认工作。船舰对接是关系着船舰能否正常分离的关键操作，也是船舰联合操作的开始。对接面间隙与横向偏差要求精准，我们团队会择优选择指挥和操作者，从吊装下落到船舰对接再到连接加力，各岗位人员动作规范，口令默契，使船舰对接工作得以顺利推进。应急发射任务执行过程中虽然有很多未知的挑战，但是凭借着团队丰富的任务经验和队员们的精诚协作，我们顺利完成了每一项工作的环节，打了一场精妙配合的胜仗。作为一名运载火箭总装一线员工，我深知使命在肩，在常规任务中成长，在应急任务中历练。我们不希望应急预案启动，但我们也从不畏惧。我们将以精准的操作、密切的配合，完成好每一次任务。我们在一线，我们坚信中国航天将承载无限可能。
1: 日前，我国科研团队依托

0: 近距离感受文明的魅力与科技的力量。
1: 甲骨呢，它是来自于乌龟的，不对，是肚子这一块。
0: 殷墟考古队原队长唐继根教授带着特制的考古小道具走上讲台，邀请孩子们亲手参与发掘。唐继根告诉孩子们，手铲一寸寸清理，毛刷一遍遍服饰的背后，是对历史真相一丝不苟的探寻。航空器在太空极端冷热是怎么保护仪器不损坏的？火星车拍到的照片怎么传回来？万一信号断了怎么办？孩子们争先提问，航天科技领域专家一一作答。幽默通俗的讲解，让航天梦的种子在问答之间悄然播撒进少年心田。
2: 雷老师还说，我们的深空站可以跟宇宙对话，就让我特别骄傲，我要努力学习科学。
3: 希望能通过这种活动，通过不同方面给孩子们拓展视野，从小然后就埋下一种学科学爱科学的种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仰望星空，脚踏实地，祝福伟大时代，祝福美好青春。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 日前，随着驾培行业新国标落地实施，5月1号驾考全面改革，科目2增至8项难度翻倍的说法呢，在网络上是广泛的流传。不少市民啊是扎堆报名驾考，生怕新规实施之后驾考变得更难了。
1: 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3: 考摩托车和考科人都听说了吗？现在驾考的规定改变的太大了。如果网传的新政策变为现实，全国统一执行，谁也改变不了。
4: 短视频平台有不少关于五一新规的解读内容，部分创作者模糊新规细则，夸大变化，让公众误以为今后学车、考驾照会越来越难。更有部分账号直接宣称驾考将全面改革、大幅调整。
5: 最近朋友们很多人都问我说，2026年的驾考是不是真的要改革了？那么我跟大家说句实话，政策确实是要变，而且越往后越难。以前大家觉得简单的项目，后期是要加项的、加难度的，监考也会更严。
6: 驾考新规5月1日正式上线，科目二从5项增至8项，新增直线倒车训练路、8次行路、模拟城市道路，难度升级，时间翻倍，费用攀涨。
4: 所谓的五一新规究竟指的是什么？其实2026年5月1号正式落地的并非驾考新规，而是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2项国家标准。
2: 而事实上呢，最先落地实施的驾培行业新国标啊，是针对驾校培训场地、教学车辆收费管理等作出规范，并不是驾驶员考试新规。不少人容易混淆驾培新国标和驾考新规这两个表述。
1: 对此，业内人士介绍，驾培新国标和驾考新规分属不同监管体系，职能定位和管控范围有着清晰明确的界限。其中，驾培新国标是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来监管，主要针对的是机动车驾驶员的各培训机构，聚焦驾校的办学、教学、场地、车辆来进行全流程的规范。
2: 而驾考新规呢，则是由公安部交管部门来制定，主要针对的是驾驶人考试的这个环节，划定考试的项目、评分标准、合格要求，二者呢互不交叉、互不影响。新国标实施绝不涉及到考试环节的调整。

0: 那一看到新国标呢，便想当然的误以为是驾考规则迎来了调整。
1: 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驾培行业两项新国标主要规范的是驾校办学资质与训练场建设标准。
2: 只是针对驾校培训环节的，而不是学员考试的环节。目前根据相关的要求，考试相关没有进行调整，还是按照原来的考试科目，包括考试的合格标准、评判标准，仍然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令第172号执行的。
3: 在刘志明看来，新标准旨在面向驾校行业，优化办学标准，全面提升驾培服务质量与教学水平。
2: 比如学时的监管，前一段时间代刷学员学时卡、空刷学时卡等等作弊的现象，这肯定要以后要严管，并且对驾校的场地要求，以及在驾校里对外的服务公示必须要透明化，不能搞模棱两可的事。
0: 针对市民最关心的学车考试实操问题呢，一些驾校负责人也表示，截至2026年的5月，小型汽车驾考的所有项目合格标准还有评判规则均保持原有的标准，无任何变动。
4: 科目二呢，依旧为倒车入库、侧方停车、坡道定点停车和起步、直角转弯、曲线行驶5个固定考试内容。考试的扣分规则、合格分数线没有任何的调整。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还是按照既定考试流程、评判要点来执行。考试系统、考核标准没有做任何的升级或修改。学员按照正常的教学进度备考，大家不需要有过度的焦虑。
3: 对于网上流传的科目二5项变8项，安徽省一驾校校长陈金忠解释，这也是误解。此次新国标只是要求驾校训练场增设红绿灯、公交站台、斑马线等实景设施，模拟真实城市道路环境，让日常练车更贴合实际行车场景。
5: 我们现在要加上城市某个道路，原来是培训是5项，现在增加了8字行路，模拟城市道路直线倒车的一个虚拟路。学员们都不要紧张，考试项目没有变，还是考5项，只是我们驾校的场地更规范了，所有的收费明码公示，同时把教练员的门槛也提高了。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本周开始呢，正式进入到立夏节气，立夏之后呢，强对流天气多发，每逢雷雨天呢，有些人就会出现憋气、咳喘等不适的症状，您知道吗？这可能与雷暴哮喘有密切的关系。
1: 那什么是雷暴哮喘？哪些人群需要注意防范呢？今天的朝闻健康，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7: 雷暴发生时，强烈的上升气流把地面的花粉、真菌、孢子等过敏源带到空中。这些过敏源在高空富含水汽的环境中，因渗透压及雷击作用破裂成细小可吸入颗粒，再随雷暴的下沉气流回到地面，极易被吸入下呼吸道，诱发哮喘急性发作。本身患有哮喘过敏性鼻炎的人群是雷暴哮喘的高危人群。
8: 雷暴预警后，应在预计发生前1-2小时返回室内。雷暴结束后，至少要等待4个小时再出门。必要外出时，要穿长袖衣裤，正确佩戴防护口罩，密闭性好的护目镜。外出回家后，立即更衣，并单独清洗衣物，及时洗脸、漱口、冲洗鼻腔。若出现明显喘憋，用药后症状不缓解，一定要及时到正规医院就医。
0: 提到哮喘发作呢，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剧烈的喘息、呼吸困难等症状。
1: 但专家表示，实际上有些哮喘啊，并不表现为喘。
9: 哮喘我们也叫支气管哮喘，那除了喘息之外，它还有别的症状，比如说干咳，比如说胸闷，比如说胸部不适等。如果长时间反复出现干咳，特别是慢性咳嗽，再出现胸闷等等其他的症状的时候，就要到呼吸专科就诊。
7: 哮喘如何预防和控制？全面预防，远离诱因。 避免与已知

0: 敏物质接触，同时也要远离物理性和化学性刺激，如冷空气、香水等。规范治疗，全程控制。规范化治疗可使多数哮喘患者病情得到良好控制。在规范治疗的同时，患者应加强自我监测并记录哮喘日记，以确保全程管理。
1: 那么关于哮喘还有哪些误区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专家的解答。
0: 不喘就可以不用药，对吗？
2: 不对。对于一般患者来说，经过规范化的治疗，时间超过3个月以上，病情明显好转，那么我们可以降低阶梯治疗，包括降低这个激素的用量次数，或者减少其他合并使用药物。但是我们还是要主张这些患者维持基本的治疗。
0: 吸入激素有副作用，最好少用，对吗？
2: 我们吸入的量还是很少的，我们是鼓励患者漱口，把残留在口腔的那部分漱口，把它排除到体外。即使是吸到体内那部分，它只在呼吸道起作用，进入全身的很快的通过肝脏的清除作用清除到体外。反复强调，吸入的激素的量是很小的，没有必要担心它的副作用。这个副作用的害处和哮喘发病本身的害处相比，小多了。
1: 近一段时间以来，甘肃兰州、白银等地的杨柳絮进入到了高发期。
3: 大量轻盈蓬松的飞絮随风飞舞，堆积成团，不仅影响城市环境，还带来了火灾隐患。
4: 在甘肃兰州，黄河两岸雁滩公园、滨河路主干道等地，杨柳絮随风漂浮，还有不少附着在草坪和树干上，让人体感不适。
5: 尤其是黄河边呀，或者各小区里面，都有。像那天我们出来，小区单元门一出来就跟下雪一样，特别特别多。
6: 滨河路上比这边还多。往年这个柳絮好像没这么厉害，有，但是没有今年这么多。
4: 眼下西北地区气候干燥，降水稀少，杨柳絮高发时段与火险高发期高度重叠。杨柳絮燃点极低，玉明火可在数秒内迅速燃烧，并随风扩散，极易引燃周边草。
1: 是甘肃，在宁夏吴忠市的一个小区呢，近日一枚被随意丢弃的未熄灭的烟头就引燃了飞絮，火势迅速的蔓延，烧毁了部分绿化灌木。消防员赶到现场之后，架设水枪压制火势，清理余火，彻底消除了复燃隐患。
3: 此外，当地的护城河沿岸、道路交叉口及公园草坪等地也接连发生多起飞絮引发的小规模火情，所幸消防及时处置，均未造成人员伤亡。
1: 看似轻盈蓬松的杨柳絮，其火灾的隐患究竟有多大呢？一旦遇到了明火，能烧得多快、烧得多猛呢？
3: 消防人员通过模拟试验，对柳絮的燃烧速度与火灾蔓延风险进行了验证。
4: 消防员首先进行杨柳絮燃烧速度基础测试，在做好安全措施的前提下，消防员将一团杨柳絮放在地面上，用打火机点燃。试验显示，火苗刚一触碰絮团，杨柳絮便瞬间化为火球，迅速蔓延燃烧。短短飞絮遇明火后立即燃烧，火焰在几秒钟内便蔓延至周围的枯枝。
1: 通过试验，我们发现杨柳絮的燃点极低，燃烧的速度极快，火焰温度高，且燃烧当中的飞絮随风飘散，极易形成多点起火的态势。
3: 那么究竟该如何防范杨柳絮带来的火灾隐患呢？我们继续来看。
7: 第一点，禁止户外玩火，小小的烟头就能造成杨柳絮快速燃烧，我们也要禁止在杨柳絮多的地方堆放杂物，停放电动车，禁止明火。第二点，居家清理。我们在平时在家里的时候，及时清理阳台、过道、楼梯间的杨柳絮，避免发生火情。
8: 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知识产权，将无数灵感火花汇聚成创新之光，它照见基因内的秘密，引导数据里的奔流。

0: 追寻智能化的梦想，加速新海间的奔赴，加强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加快新智生产力发展，共护知识产权，点亮创新之光。
1: 照闻天下国际方面的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交火情况。八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了零星的冲突，但是并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
2: 当天晚些时候，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
3: 综合伊朗媒体八号的报道，当天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在两小时内接连传出交火声。此外，临近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西里克地区当天再次发生爆炸，爆炸原因不明。西里克是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干省的港口城市，临近该省首府阿巴斯港。此前在八号凌晨，西里克、阿巴斯港以及霍尔木兹干省的另一座城市米纳卜均传出爆炸声。八号晚些时候，伊朗媒体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当前局势已经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1: 伊朗外交部八号就美国违反停火协议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对伊朗两艘油轮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多个地点发动袭击。
2: 声明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决心捍卫伊朗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任何侵略。
3: 伊朗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的侵略挑衅行为不仅公然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也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美国在波斯湾和阿曼湾的军事存在是造成不安全因素的根源，给地区和全球带来负面影响。伊朗提请联合国安理会和秘书长依据联合国宪章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同一天表示，每当有外交解决方案摆在桌面上时，美国却总是选择鲁莽的军事冒险。阿拉格奇说，无论美国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结果都一样，伊朗人从不向压力低头。针对有媒体披露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最新分析报告认为，伊朗的移动发射装置库存已恢复至战前的约75%，阿拉格奇称，美国中央情报局搞错了，与2月28号战事开始时相比，伊朗目前的导弹库存和发射能力并非是那时的75%，而是120%。
1: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八号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德雷斯对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交火事件表示关切。古德雷斯强调，当前正处于缓解局势的关键时刻，他敦促各方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以避免局势进一步的升级。
2: 古特雷斯同时呼吁各方全面遵守停火协议，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局势升级或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行动。
1: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八号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一旦有最终结果呢，将会立即公布消息。伊朗名义上处于停火的状态，但是武装力量已经做好了全面的准备，正密切的关注局势，如有必要呢，将会全力回击任何侵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表示，美方尚未收到伊朗方面的正式回应，但是预计八号会得到回复。
2: 欧洲哥白尼计划哨兵系列卫星5月6号至8号拍摄的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附近海域出现一片灰白色油膜。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的话报道，这片油膜从视觉上看与原油特征一致，估计覆盖面积约45平方公里。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美军4月初曾表示对在该岛上的军事目标进行了袭击。
1: 当地时间的8号，美国密歇根大学发布的最新调查数据显示，美已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导致美国的油价飙升，通胀担忧上升。美国5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下。

0: 则指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受阻，全球能源价格维持高位，美国全国平均汽油价格已连续数周高企。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全美汽油均价累计涨幅已超过50%。分析人士认为，在供应中断问题得到完全解决，能源价格下降之前，市场情绪很难得到显著提振。
1: 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
2: 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9名内阁成员，负责统筹国家安全相关的重要情报活动。同时，设立国家情报局作为其事务机构，赋予国家情报局对各政府部门的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该法案已于4月23日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由于支持法案的各党派在参议院也拥有过半数席位，该法案预计将在本届国会正式成立。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去年10月上台以来，日本政府以现有机构在情报整合方面协作不足为由，多次表示要建立新的情报机构国家情报局。此前有评论认为，高市早苗设立国家情报局是希望提升情报能力，以服于日本安保政策转型和强化防务能力。这与高市早苗上台以来不断突破和平宪法限制、推进军事扩张的路线非常相符，也可以说是右翼势力推进日本再军事化的一个制度上的布局。国家情报局通过对国际国内情报的收集，可以更好地为日本的重新武装来服务，对于整个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都将造成重大的冲击。日本国内舆论对于设立国家情报局表示出担忧，认为这将会强化对国民的监视、侵犯隐私权，而且存在被政治利用的风险。特别是在高市早苗政权积极推进扩军修宪的背景下，国家情报局的设立将会压制日本国内的反战声音。总台记者日本东京报道。
1: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8日表示，切尔诺贝利核禁区发生了大火，截至当天的上午呢，过火面积超过了1100公顷。干燥的天气、大风和特定区域的地雷疾患隐患极大，限制了火灾扑救的工作。乌克兰内务部表示，截至当地时间的8日的11时，乌克兰全境，尤其是靠近核禁区的基辅州北部的辐射值处于正常的水平。根据乌媒的报道显示，切尔诺贝
3: 拉德夫表示，他执政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加快国家发展和现代化，确保保加利亚公民的安全和福祉。他还提到，将致力于维护和平，防止保加利亚卷入周边地区的军事冲突中。拉德夫是保加利亚改行议会制以来首位担任过总统和总理的人物。2016年，拉德夫赢得总统选举，2017年1月就职，2022年1月开始第二个任期。按照宪法，总统和副总统不得担任议员，也不得参与任何政党的领导工作。因此，拉德夫今年1月辞去总统职务，并参加议会选举。视线回到国内，我们来关注国内天气。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刘超。刘超早。
1: 刘超早。
4: 早上好，尚亮。早上好，新宇。观众朋友早上好。
1: 我们了解到昨天南方的降雨呢已经减少了，那么接下来南方的雨水还会变多吗？
4: 接下来整体来说南方雨水比较的弱，我们具体来看一下。昨天确实南方整体来说降雨缩减，只是华南这一带有一些强

0: 泉。
1: 嗯，说完雨水情况，气温情况再来跟我们说一说吧。
0: 好的，那近期可以说升温是天气的一个关键词了。根据我们的气候统计呢，常年的四到五月份，北方多地基本上就会出现30度以上的炎热天气啊，对应到就是图上这些橙色或者是粉色的城市。那接下来几天也是如此啊，像今天东北到长江中下游有4到10度左右的升温，明天升温区域继续向南拓展。下周一开始呢，可以看到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区域会在中东部明显的增多，那在华北黄淮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接近或者是达到高温状态，要注意及时的做好防暑降温的相关的准备工作。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阴转多云，14到

0: 郑州多云转晴，17到29度。南京多云转晴，14到26度。泰州晴，14到27度。武汉多云转晴，16到25度。长沙阴转多云，16到24度。南昌多云，17到24度。福州小雨转多云，17到19度。南宁多云转阵雨，21到27度。海口雷阵雨，24到30度。广州小雨转阴，23到26度。
1: 敖汉奇。

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欢迎您。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香古20。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3: 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的一季度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1.2%，
0: 其中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
2: 一季度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18229亿元，同比增长2.3%，其中出口7045.2亿元，同比增长11.2%，进口11183.8亿元，同比下降2.6%，服务贸易逆差比上年同期缩小1001.5亿元。从结构看，一季度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3.5%，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增速为6.1%，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金融服务增长最快，增速分别为25.6%和16.1%。
3: 高技术服务、数字服务的快速增长，是新质生产力赋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体现。代表着我国服务贸易正加快向知识驱动型和技术引领型升级，充分体现了服务贸易含锌量在不断提升，高质量发展的成色更足。
2: 此外，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一季度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32.3%，位居服务出口各领域增速首位；运输服务进口同比增长22.8%，在服务进口规模前五大领域中增速最快。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4: 日前，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自今年7月1日起施行。近日，丁薛祥在福建、上海、北京调研基础研究时强调，深入贯彻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全面提升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5: 5月8号，王毅在北京同法国总统外事顾问博纳举行会谈。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上月大幅回升之后呢，本月呈现出了小幅的回落。
0: 新订单指数

0: 连续两个月环比回升，消费、生产等市场需求不断改善，带动相关行业保持扩张势头。
1: 四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49.7%，较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专家表示，四月份景气指数有所回落，有一定的节假日因素和前期开工进度。

0: 环比回升 2.3 个百分点。调研中，企业对多式联运、智慧供应链以及低碳绿色仓运配领域投资和设备改造投资兴趣浓厚。从业人员指数为 50.1%， 较上月回升 0.4 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反映物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有所提升。另外，企业微观经营保持韧性，物流服务价格指数、主营业务利润指数均环比有所回升，并且小型和微型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指数连续三个月回升。
1: 从物流服务价格指数、利润指数和从业人员指数来看，都是回升向好的态势，反映出物流行业韧性在增强，行业在向好发展。
0: 从市场预期来看，四月份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6.3%， 环比回升 2.1 个百分点，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连续四个月保持在景气区间。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还公布了四月份中国仓储指数，
3: 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延续平稳向好运行态势。
0: 四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 51%， 连续两个月保持在扩张区间。从分项指数来看，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期末库存指数保持扩张，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维持较高景气水平，显示仓储业务需求稳步增长，货物周转效率良好，供应链衔接顺畅。从品种来看，生产建设旺季带动化工、煤炭、机械设备等大宗商品仓储需求回升，五一假期备货推动食品、家电、农副产品等消费品仓储需求明显增长。从市场预期来看，四月份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 55.1%， 仍保持在较高水平，反映企业预期保持乐观。总体来看，四月仓储行业运行稳健，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二季度实现良好开局。
2: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位于广西，今年九月将全线通航。
3: 距离出海口最近的运河枢纽青年枢纽从5月1号开始引水，昨天引水完成，船闸开始密封检查，枢纽有水调试进入通航前的关键阶段。
4: 我现在位于平陆运河青年枢纽，现场青年枢纽的船闸正在进行密封检查，包括平面门的密封检查，以及现在我所站在的这个人字门的钢直水密封检查。
5: 从5月1号开始，青年枢纽开始引水，目前航道中有约300万立方米水，满足船闸有水调试的要求。此次密封检查要对青年枢纽的船闸闸门和工作阀门、检修阀门等各部位的止水密封情况进行检查，从而确保通航后船闸安全高效运行。
6: 在带水压力的情况下，我们会对它整个的止水效果做一个全面的检测，走到廊道里面去检查它的止水情况。不具备条件呢，我们会采用无人机或者说视频监测等一些手段来检查它的整个的密封性是否良好。
5: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船闸密封检查计划于六月初完成，此后将进行油水联合调试，后续起石枢纽和马道枢纽也将进行相关调试。
2: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7: 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昨天发布，标准明确了智能化概念、等级划分和测试方法，终端智能化的分级体系涉及移动终端、微型计算机、电视接收机、眼镜等多种智能终端产品。昨天，财政部中国证监会中小企业30.33万家，获贷率为50.4%，贷款支持科创企业力度较大。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经过2022年、2025年两次修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修订或废止文件2300余件，市场准入壁垒得到清理整治。由中国科学院牵头，联合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和武汉量子技术研究院等团队联合研发的国内首台双核原子量子计算机日前正式发布。这台叫做汉元二号的量子计算机，通过一套精密光学系统控制着200个原子进行运算，首次将量子处理器从单核升级为双核，一个用来计算，另一个实时纠错。首届央企面向退役军人专场招聘活动昨天在河北雄安启动，现场设立了能源化工、建筑工程

0: 等等七个行业专场，线上招聘专区也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共同向退役军人提供1.3万个优质就业岗位。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朝闻天下，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交火情况。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了零星的冲突，但是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
3: 当天晚些时候，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目前冲突已经停止，局势恢复平静。
0: 综合伊朗媒体8号的报道，当天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区域在2小时内接连传出交火声。此外，临近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西里克地区当天再次发生爆炸，爆炸原因不明。西里克是伊朗南部的霍尔木兹干省的港口城市，临近该省首府阿巴斯港。此前在8号凌晨，西里克、阿巴斯港以及霍尔木兹干省的另一座城市米纳卜均传出爆炸声。8号晚些时候，伊朗媒体援引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当前局势已经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2: 伊朗外交部8号就美国违反停火协议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队对伊朗2艘油轮以及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多个地点发动袭击。
3: 声明强调，伊朗武装部队决心捍卫伊朗领土完整、独立和国家主权，反对任何侵略。
0: 伊朗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的侵略挑衅行为不仅公然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也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美国在波斯湾和阿曼湾的军事存在是造成不安全因素的根源，给地区和全球带来负面影响。伊朗提请联合国安理会和秘书长依据联合国宪章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同一天表示，每当有外交解决方案摆在桌面上时，美国却总是选择鲁莽的军事冒险。阿拉格奇说，无论美国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结果都一样，伊朗人从不向压力低头。针对有媒体披露称，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最新分析报告认为，伊朗的移动发射装置库存已恢复至战前的约75%，阿拉格奇称，美国中央情报局搞错了，与2月28号战事开始时相比，伊朗目前的导弹库存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两艘违反美国海上封锁令的伊朗油轮发射精确制导弹药，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方称，这两艘油轮当时正试图驶入阿曼湾的一个伊朗港口。美军中央司令部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自开始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阻止了超过70艘油轮进出伊朗港口。这些商船可运输超过1.66亿桶伊朗石油，总价值估计。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息显示，另一艘油轮出现在阿曼西纳斯海岸附近。美军中央司令部六号曾表示，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破坏了这艘油轮的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另有海事分析公司在七号发布报告说，大量商业船只因担忧军事冲突、电子干扰及遭锁定风险，选择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转入所谓的暗航状态。4月19号至5月3号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暗航活动激增近600%。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八号表示，伊朗正在审议。
2: 伊朗方面暂无回应。
1: 八号，欧盟委员会发布指导意见称，为缓解欧洲航空燃油供应紧张状况，欧盟允许欧洲航空公司使用美标航空燃油。欧盟委员会指导意见同时强调，不会放松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航空公司不得在旅客购票后以燃油价格上涨为由追溯加收燃油附加费。对于航班取消涉及的赔偿责任，航空公司仅可在当地燃油短缺等特殊情况下免除经济赔偿义务，而单纯燃油价格上涨并不构成免责理由。国际能源署4月16号表示，欧洲的航空燃油储备可能只剩约6周。如果中东局势持续干扰石油供应，很多航班可能很快被迫取消。
2: 德国联邦统计局八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受到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影响，德国3月的工业产出环比下降0.7%，继2月份环比下降0.5%之后，降幅进一步扩大。
0: 德国联邦统计局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导致的能源运输受阻，是3月份德国工业产出下降的主要原因。《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德国的工业部门原本预计在2026年会实现复苏，3月工业产出却意外出现下滑。随着冲突持续导致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上涨，德国工业面临的形势将会更加严峻。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被持续封闭的时间越长，对整个德国经济造成的放缓的可能性上升。德国未来5年税收预期也将因此下调约875亿欧元。
1: 当地时间8号，美国密歇根大学发布的最新调查数据显示，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导致美国油价飙升，通胀担忧上升。美国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3个月下滑，创下自1952年有记录以来最低水平。
0: 调查显示，美国2026年5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48.2，环比低于4月份的中值49.8，同比低于2025年5月份的中值52.2。调查显示，通胀担忧是导致消费者信心持续下滑的主要原因。至于通胀推手，约1/3消费者提到汽油价格，另有约30%的消费者提到关税。总而言之，消费者仍然感受到成本压力的冲击，其中油价飙升尤为突出。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八号报道称，对通胀的恐惧是美国消费者信心持续下滑的主要驱动力。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对其个人财务状况感到担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八号则指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受阻，全球能源价格维持高位，美国全国平均汽油价格已连续数周高企。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全美汽油均价累计涨幅已超过50%。分析人士认为，在供应中断问题得到完全解决，能源价格下降之前，市场情绪很难得到显著提振。
2: 美国家电品牌惠而浦公司在近日公布的一季度财报当中表示，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已经导致美国家电行业出现了衰退级别的下跌。
0: 财报显示，受美关税及行业下滑等因

0: 素影响，惠而浦一季度净销售收入为32.73亿美元，同比下降9.6%。其中，在北美市场的大家电净销售额为22.37亿美元，同比下降7.5%。该板块息税前利润从去年同期的1.49亿美元骤降至600万美元。惠而浦下调了今年公司净销售收入预期和稀释后每股盈利预期，其中后者从此前的7美元左右大幅下调至3美元至3.5美元。惠而浦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马克·比策表示，美以对伊朗发动的战争加剧了消费者对生活成本的担忧，直接导致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暴跌，这对美国家电行业造成严重影响。如今，美国家电行业的衰退程度与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情况类似，比其他衰退时期还要严重。预计2026年，北美行业需求将下降约5%。
1: 当地时间的8号下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俄罗斯和乌克兰将从9号开始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并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
2: 随后，俄乌双方分别宣布支持这一提议。
0: 特朗普称，停火请求由他直接提出，旨在庆祝二战胜利日，并得到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意。这次停火期间，俄乌将暂停一切军事行动，并将互换1000名战俘。特朗普还表示，关于结束俄乌冲突的谈判仍在持续进行，而且距离达成目标已日益临近。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8号晚表示，俄罗斯同意并支持美方提出的将俄乌停火延长到11号，以及与乌克兰相互交换1000名战俘的方案。俄方此前在4号宣布，为纪念5月9号卫国战争胜利日，8号至9号将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表示，乌克兰将遵循对等原则，在5月9号至11号期间与俄罗斯同步停火。同时，乌方已责成相关团队做好战俘交换的各项准备工作。乌克兰总统网站8号深夜发布泽连斯基签署的总统令，表示5月9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4: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6: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3: 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谣，片片精华，日照绿茶，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2: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日前，美国《时代周刊》发布了2026年最具影响力的10家人工智能公司榜单，中国有3家企业入选。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这是科技自主创新与发展进步的直接体现，欢迎各国企业到中国市场一展身手，相互成就。
7: 在许多人工智能的相关评选中，中国企业和产品都榜上有名，包括了多款消费级的 AI 应用和自主研发的开源大模型。中国在 AI 的规模应用、全站布局和开源生态

方面具有优势，这是科技自主创新与发展进步的直接体现。科技进步应当惠及全人类，封闭排他只会自陷孤立。中国始终坚持走开放共赢的人工智能创新之路，加快构建向善普惠的技术创新生态。我们也欢迎各国企业到中国市场的健身房一展身手，锻造本领，在创新发展中

0: 超时、限流或故障时，平台能自动实现秒级切换，确保业务连续不中断。
1: 可能简单一点的就是用一个小参数量但是很便宜的模型来回答，可能复杂的我们就会用参数量大的但是很聪明的模型来回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这个精度是不会下降的。
0: 目前该平台实现单位资源成本降低30%左右，资源占用率减少50%以上，日均调用量超过1000亿级。据了解，今年以来人工智能应用落地加速，资源调用量呈现出指数级增长，截至3月底，日均值已突破140万亿，和2024年底相比增长超1000倍。
2: 随着人工智能大模型逐步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无论是查找资料、生成文案，还是下单外卖啊，都能够借助 AI 快速的完成。而支撑这些操作的核心信息单元就是 token 词源。
3: 2025年，全国日均词源调用量从年初的超1万亿飙升至年末的100万亿，指数级增长带来了算力需求的井喷。凭借独特优势，甘肃庆阳正吸引大量 AI 算力企业集聚。一座面向全球的 token 工厂正在西部加速崛起。
4: 当你在手机上用大模型下单一杯奶茶，这一指令背后的词源与算力很可能就来自千里之外的甘肃庆阳算力中心。在这里，记者看到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负责人介绍，目前国内外订单源源不断，算力产业发展势头十分强劲。
5: 我们是加快了整个基础设施的建设，包括我们正在建设的有2座新的一些7楼啊，整个预计到年底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算力规模将会翻番。
6: 大量的企业来我们庆阳来调研，来对接算力的这个需求订单。目前的话，
5: 整个预计到年底的时候，我们的这个算力规模将会翻番。
6: 大量的企业来我们庆阳来调研，来对接算力的这个需求订单。目前的话。
7: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
8: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听，美好正在发生。

0: 的事。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